投程序嘅问题，系因为知道省民希望尽快获得明确答案。大市民今日喺吉利记者会表示，佢一直清楚表明支持阿省留喺加拿大，而呢个亦将继续系省府同其执政党团嘅立场。佢又向主张独立嘅团体表示，现时不可能就脱离加拿大问题提出简单是或否公投，因为根据近日法院裁决，省府无法合法举行具约束力嘅独立公投。大市民指出，亚省出现分离声音与过去联邦政府政策以及部分亚省省民对渥太华不满有关。他又提到移民政策、联邦干预省级管辖权以及枪械管制等问题，指相关议题亦会列入今年秋季公投问题。他宣布10月19号全民投票将包括以下问题：亚省应否继续作为加拿大的一个省份，或亚省政府应否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举行具约束力分离公投的法律程序。大斯敏表示，支持留家和支持分离的请愿分别获得约40万和30万个签名，共约70万人参与，显示亚省省民希望一次过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亚省新民主党 NDP 党领南斯批评大斯敏的做法是严重政治失当，指他无意积极捍卫加拿大统一。前加拿大速滑奥运金牌得主 Catch Only Lin May Dong 亦公开支持刘家，并与南斯同推广 For Alberta for Canada 运动，呼吁亚省省民发声支持留在加拿大。吉格利市政府宣布已向住宅同非住宅业主寄出约60万份2026年度物业税单，缴税截止一期为6月30号。市府表示，任何未于限期前缴清的税款，业主将由7月1号起被额外加征 7% 附加费作罚款。当局提醒，若业主在6月1号前仍未收到税单，应联络311索取账户资料。即使未收到邮寄税单，逾期交税仍会被罚款。市府表示，业主现时可透过相关网站查阅今年和过去4年的物业税资料。当局又指，最受欢迎的缴费方式是参加物业税分期付款计划 TIPP， 按月缴交物业税。凡于6月30号前加入物业税分期付款计划的业主，将不受一次过缴税期限限制。市府表示，市府代亚省政府征收部分地税，住宅物业税收当中约 42% 拨交省府，其余 58% 用于市政服务，包括警察、消防和紧急应变服务、公共交通、道路及行人径，以及房屋、公园和康乐设施等。卡格利市政府宣布，将把位于东南奥顿区俗称康尼洗衣店或奥顿洗衣店的奥顿大楼建筑以象征式1元捐赠给合资格机构或团体，条件是对方需于今年11月15号前将建筑由现址迁走，以配合轻铁绿线东南段工程建设。市府表示，此举反映当局希望保留建筑历史价值，同时推进轻铁绿线项目。第九区市议员 Harrison Clark 表示，这个是一个让社区或有兴趣团体延续奥顿多元历史的重要机会，希望有能力和愿景的人士考虑保存及再利用该建筑。轻铁绿线东南段项目总监 Wendy Tynan 则表示，随着工程展开和奥顿站建设需要，感谢 Clark 提出有关构思，让公众有最后机会保留吉格利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不影响工程进度。市府将向成功接收建筑的一方提供5万元协助搬迁费用，若未能够找到合适接收者，建筑将于同一时限内拆卸。奥顿大楼建于1913年，是卡格利唐人街以外少数由华人拥有的其中一个历史建筑。建筑最初为康尼洗衣店，亦曾作为华人移民宿舍，其后曾作住宅同出租用途。1916至1918年间更可能曾用作伤残退伍军人医院。建筑面积约3240平方尺，共两层，并设全高地下室，属木框架结构，外墙为油漆砖面，现时空置多年。市府表示，虽然建筑自2021年由市府购入后曾遭破坏，但整体结构仍然完整。不过而不适合即时使用，需要大量资金翻新至符合现代安全标准。有意申

0: 请人士需提交用途建议、搬迁同财务能力证明，并同意相关条款。市府表示，评审时亦会考虑申请者与建筑历史或柯顿社区的联系。卡加里警方表示，一宗涉及俄文顿男子的绑架同勒索案件中，再多一名疑犯已被拘留。警方指29岁卡加里男子格根迪星近日已被警方找到并拘留，但未有公布拘捕地点和具体时间。警方表示，星涉嫌与其他人在5月6号绑架一名来自俄文顿的男子，目的是向卡加里一个家庭勒索金钱。警方指疑犯最终未能够成功勒索，并于案发后不久被捕。警方在行动中检获一支私人制造枪械，并向多名疑犯提出绑架、袭击同枪械相关控罪。性涉及的控罪包括持枪绑架、以枪指吓、非法禁锢、持武器袭击和普通袭击。另外，警方继续请求公众协助寻找22岁的 German Jitsing， 又名 Gary。他因涉嫌非法开枪而被通缉。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提供资料。国民顿警察局 EPS 与亚省康复局宣布，将设立一个新设施，用作安置涉及公众之疑或醉酒但未被刑事检控的人士。警方表示，名为综合稳定中心 ISC 的设施已筹备约8个月，并与亚省政府合作推动。俄文顿警察总长 Warren Jekyll 表示，警方将利用临时扣留权力将有需要人士送往中心。警方发言人指出，执法人员主要会引用博彩、酒类及大麻法将醉酒人士扣留最多24小时。设施将设于俄文顿市中心一个旧扣留设施内。他表示，目前社会服务危机应对团队人手不足，警方深夜经常需要处理并非刑事案件的个案，但缺乏合适地点安置相关人士。他称，新中心有助警方为因精神健康或成瘾问题而无法照顾自己的人士作初步分流和评估。亚省心理健康和成瘾厅表示，中心将为受毒品和精神健康问题困扰人士提供支援。当局指出，俄文顿目前是亚省鸦片类药物危机最严重地区之一。中心将由亚省康复局临床人员、社工和康复支援人员负责运作，预计未来几星期投入服务。不过有倡议团体批评，新安排可能对吸毒人士造成伤害。反毒品伤害组织 Mom Stop the Harm 共同创办人 Petra Schott 表示，新中心做法有如醉酒拘留所，担心会令吸毒人士更倾向隐藏自己，增加过量服药风险。阿伯达大学医学教授 Janetta Savolaggio 表示，现时没有太多证据显示有关模式有效，并认为惩罚方式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警方暂时未公布中心正式启用日期，但预计今年稍后开始接收个案。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护士工会已经同卑斯省医疗雇主协会达成协议，将会交由会员投票通过。梁俊荣报道。
1: BC 护士工会指协议包括额外拨款增加薪酬、保障工作场所安全、采取暴力预防措施、维持护士照顾病人的最低比例，以及其他旨在解决护士在谈判过程当中提出的优先事项。协议将会涵盖全省大约62,600名注册护士以及精神科护士等的医护。协议细节将会等资方和劳方完成通过程序之后公布。工会将会在6月15号至19号交给会员投票议决协议，详细列出擬議改进和变更的批准材料，将会在近日分发给工会成员。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扬言，达成协议是全省护士团结的成果，令工会更容易争取权益。他表示协议是谈判之后，他表示相关协议是经过谈判之后现时能够达成最强而有力的协议。省府就表示，初步协议以平衡措施授权为基础，包含额外资金用作支援医护服务和改善医护的工作条件。工会代表接近60,000名的卑斯省护士，早前有超过98%会员投赞成票，同意在必要时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0: 温哥华市警表示，今年夏季将不会派遣任何的警员在市内任何海滩进行主动巡逻，原因是温市公园局被削减。有市议员就回应指，在市警今年预算获得创纪录的资金之际，对相关消息感到震惊。黄亮央报道。
2: 温哥华市警表示，今年夏季将不会派遣警员在市内任何的海滩进行主动巡逻。本地传媒引述市警发言人吕德雅 Megan Lui 表示，警方仍然会对海滩的报警求助做出响应，但由于温哥华公园局的资金被削减，警方今年不会派人进行主动巡逻。温哥华市警原本和公园局合作，派遣警员驾驶全地形车、步行或者踩单车在市内的海滩巡逻。而发言人就强调，市警辖下的水警队将会继续巡视沿岸的深水区。对此，温哥华市议员费必德就回应说，在市警今年预算获得创纪录的资金之际，对相关消息感到震惊。但他表示，除非警方的决定会导致市民获准在海滩饮酒或者进入海滩的时间受到限制，否则这个消息未必是坏消息。他认为市警不一定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每日派巡逻队在海滩上来回巡查，因为既然警方能够对海滩发生的事件做出反应，这样的话市府和公园局可能就没有理由为警方的主动巡逻埋单。费必德又指，目前确实已经有受薪的公园管理员负责在市内海滩和公园巡逻，向市民普及知识，保障他们的安全。他又认为警方的最新部署亦都可能和温哥华即将举办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有关，相信警方会根据对警力需求的最佳评估方案提供充足的警力资源。今个月初，公园局确认今年夏季将会继续在9个市内的户外海滩提供救生员服务。在此之前，由于预算削减，其中5个海滩的救生员服务面临中断的情况。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温哥华岛一名39岁的男子承认偷窥超过650名的女性和女童，被判监4年半。警方指案件是本国历来涉案最多受害者的案件。梁俊荣报道。
1: 被告燕央 Derek Chan 亦音陈燕阳39岁，被控在私人场所偷拍，出于性目的进行观察和录影、制作儿童色情物品，以及发布在犯罪过程当中所获得的影像。 Danish 警方指，他们在2024年1月开始调查，当时一名侦探发现有人在 Sanish 某个地区上传偷拍的相片和影片到社交媒体，由此确定被告身份。他之前已经在维多利亚地区一间购物中心入面的更衣室偷拍一名女子而被留案底。警方指他们在2024年4月在被告位于当地的屋企将他拘捕，并检获了超过28小时的影片和几千张相片，拍摄时间介乎2017年4月至2023年11月期间，包括偷拍女性和女孩的画面，拍摄

0: 地点涵盖大维多利亚地区的各个场所，包括商店、海滩，有些甚至是影入去私人住宅的窗户。调查人员确认，至少有652名女性和女孩是受害者，是本国历来涉案受害者最多的偷窥案。被告被法庭判监4年半，扣除早前被监禁时间，刑期减至大约2年半，同时必须向全国性罪犯登记处提交基因样本。警方指部分影像已经在网络上面流传，当局有试图采取措施删除这些影像，但非常之艰难。警方现时已经确认并联络了40名受害者，呼吁任何认为自己可能是本案受害者之一的人士，请电邮至到 file950@sandagepolice.ca 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中国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星期四至到六访问加拿大。周浩辉报道。
2: 联邦政府公布，外长阿南德下星期四5月28号会在渥太华和中国外长王毅见面，会是2016年6月以来首次有中国外长正式访问加拿大。路透社早前报道，王毅下星期四至到星期六访问加拿大。渥太华表示，双方会讨论更新之后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落实工作，包括贸易、投资、全球安全和双边议题等等。当局说，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重要的商业市场，而加中两国有深厚的民间交流，全国有超过170万个华裔居民，两国旅游和文化交流令到双边关系更加丰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早前表示，中加关系已经是好转和持续改善，双方致力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希望透过今次访问增进政治互信和管控有关的分歧。
1: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联邦政府确保强制性的最低刑期，规定同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勒索敲诈罪最低刑期为10年。梁俊永报道。
0: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今日在素里见记者，他提到素里近年勒索敲诈枪击案不断加剧，呼吁联邦政府改善刑法。他提到总理卡尼提出的 C16 法案当中包含一项条款，允许法官无视自由党仲未废除的几乎所有强制性最低刑期。他呼吁删除相关规定，确保强制性最低刑期得到执行。另外亦呼吁当局提出一项法案，规定同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勒索敲诈案或者使用非法枪械的勒索敲诈案最低刑期是10年，必须解雇移民及难民委员会的成员，并立即驱逐所有非本国公民身份的罪犯和黑帮分子，包括不断主导素里勒索敲诈枪击案的印度黑帮 Bishnu 成员。他又提出要确保执法人员对非法入侵者使用武力的时候可以被当作正当防卫。截至今年5月中，素里一共发生了超过100宗勒索与暴力案件，其中单是同勒索相关的枪击案至少发生了16宗，如果加上未计入勒索案的其他开枪事件，总枪击案的数量达到几十宗，一共造成至少3人死亡。博利治批评未能够减少罪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论警察多次拘捕疑犯之后，疑犯都会在短时间内被释放，完全浪费警力，但卡尼政府就容许这些情况发生。
3: Part of the reason why you can't solve crimes in Canada is because criminals are released, those who are convicted, those who are arrested are released, and then they just reoffe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the police are then, are, as a result, are overwhelmed, chasing down so many crimes, mathematically almost impossible to keep up, largely the result of the Carney liberals keeping in, their laws on books that allow these criminals to go free.
0: 博利治补充，卑斯散民不应该承受罪案困扰，加拿大人应该拥有安全的街道，而不是对罪犯轻判。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会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纽约发表讲话，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当日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据报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的官员出席。会议之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谈判草案每日都来回传递，但是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0: 有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卢比奥重申，伊朗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过境收费是不可接受，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由那个海峡运输。他又说，美国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向北约寻求帮助，但是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有关水道，就需要制定替代方案。为推动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是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者几个星期的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1: 联合国拨款6000万美元加速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的伊波拉疫情。周浩辉报道。
2: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和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切表示，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加速应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更广泛地区的伊波拉疫情。弗莱切在声明里面说，国际社会必须抢在伊波拉疫情蔓延之前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挥领导作用，不过目前的流行病学形势充满挑战，而对于引发今次的疫情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仲未有获得批准的疫苗和治疗药物。而另外，对展开人道主义工作，有关地区属于全球最艰险的地区之一，不单止面对冲突的局势，而且是人口流动频繁。联合国正在致力确保救援人员能够有安全和持续的通行权，包括进入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环境及生态局表示，确保柴油补贴计划落实到位。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优惠装五花腩每磅3.96元，新鲜磨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元，白肉土白油土每磅4.28元，大统华加州鱼米每袋14.99元，大统华腊肠11.97元两包，红豆吐司7.5元两包，杂锦刺身拼盘 A 每盒17.99元。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

0: 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翻嚟新闻时间，就近日有意见指，由公司会先食先加价后食价，生态局强调说法同事实不符。张曼燕报道。
4: 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
3: 黄百鸣涉内幕的交易案罪成，案件下个月9号判刑。陈贞仪报道。
5: 香港资深电影人黄百鸣被证监会入禀控告内幕交易案，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6月9号判刑，黄百鸣获准保释候判。80岁的黄百鸣，原名黄百鸣，是天马影视文化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兼控股股东。控罪指他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在掌控与公司有关的内幕消息之下，涉嫌怂恿或促致胞妹进行天马影视股份交易。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肯定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卢晓山报道。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硬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
6: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下星期三启用。陈晓君报道。
8: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0: 3000万，即系话咧喺5月27号之后咧，我哋能够处理超过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个对成个香港嘅竞争系非常重要嘅。
1: 自主二号大楼嘅登机客运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喺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嘅客流量。
2: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5月22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咧就系北美冰联噶，今晚咧将会上演西岸决赛第二场嘅赛事，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啦继续作客科罗拉多雪崩。拉斯维加斯暂时领先场数1-0噶，至于对手啊系科罗拉多咧，系虽然啊系较早前咧都系取得一个不俗嘅成绩，不过落不打三更啊，似乎佢哋缺少咗咧阵中嘅主力啊 Cale Makar。一位后防的重要成员今晚都是继续缺阵的，看看会不会就是影响到科罗拉多就更加多了。双方将会在星期日打第三场的赛事，转战去到拉斯维加斯，看看东岸决赛了。明晚将会有满地可国民继续作客卡罗尼纳飓风。满地可第一场就是偷鸡成功，1-0在场数就是领先紧的。卡罗连纳是一开波大约是11分钟就是失了四球，而且就是多次就是遭到满地可是突破后卫，而且是有单刀和半单刀，甚至乎是2-1的状态。似乎卡罗连纳在比赛的后段就是加强防守，但是满地可同时有入波之余，后防亦都是密不透风，令到卡罗连纳就是没晒符的。看看星期六第二场赛事又怎样。第三场将会在星期一举行的满地可回到主场就是迎战。转到英式足球方面，加超联 Canadian Premier League 今个周末有多场比赛的，先看看东岸，国际多伦多将会作客到哈利法斯，温哥华足球会 Vancouver FC 将会在主场迎战就是灰省的。星期日的两场赛事会有东岸，夏美顿济江作客去到渥太华迎战体育会，而卡加利骑兵 Calgary FC 将会在主场迎战太平洋 Pacific FC 的。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職棒多倫多藍鳥呢就將會在嚟緊嘅時間連續係六場主場，先在今晚呢就係主場對住匹兹堡海盜連打三晚，然後在星期一開始呢就會主場對住佛羅里達係馬林隊㗎。NBA 方面呢今晚將會有西岸決賽第三場嘅賽事，雷霆作客呢係聖安東尼奧馬刺，衛冕嘅雷霆隊呢將場數攀成1-1嘅平手，希望今日呢就係偷雞唔攞返呢個 home court advantage 㗎。紐約人方面呢憑住呢就係 Brunson 嘅表現啦，兼且呢防守出色，連續兩仗嘅主場擊敗對手克利夫蘭騎士，第三場嘅比賽將會喺聽日舉行，克利夫蘭呢就獲得主場之利㗎。最后讲下咧，就系世界冰上曲棍球锦标赛 World Hockey Championship， 加拿大响另外一场分组赛，今朝早3-1击败斯洛文尼亚，现在五场嘅 B 组分组赛取得四场常规时间胜利同埋一场加时赢波，暂列榜首。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學下整嘢食至得啦。
7: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8: 点止呀，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9: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呢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8: 逢星期六1-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起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0: 天气报告，
11: 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预测今晚有30%机会落雨，可能会有雷暴，吹每小时7公里嘅南风，最低气温降至7度。我哋听下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8度。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展望星期一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10: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九四七，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12: 有我阿海
13: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1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13: Gusto na ako mabaya kana，
12: 即系。

0: 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 九四七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今天我们很笼统地用回就是省政府成日用的字 Omnibus， 就是一篮子地去看很多件事，因为对于市政的发展在未来的议程都有一些重要的决策的。卡加里这个城市究竟会不会在个十字路口的发展当中呢，因人而异，大家的看法都不同。不过市长的论述就是说我们是迈向紧200万的人口的。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下交通啦，公共的安全啦，同埋呢就是关于环保方面的政策，包括呢就是轻铁绿线啦，市中心的免费乘车区是否继续保留啦，卡加里的 Route Ahead 30年的交通发展蓝图是怎样啦，同埋细如一樽嘅胶装水咧，都可以咧会有辩论嘅机会噶。我哋当然讲政策归政策，更加重要就系卡加里未来嘅发展系点样。咁呢一个系个态度嗰方面，同埋政策咧需要挂钩，甚至乎咧就系呢啲嘅议员同埋社会咧都要咧系 walk the talk。阿 Teddy， 你点睇呢啲嘅微观嘅政策咧？
4: 呢一啲嘅政策其实系讲紧一个更加大嘅蓝图，呢、這个蓝图咧其实系一个发展嘅蓝图嚟嘅。当然啦，当中有一啲嘅细节呢仍然都可以讨论，同时有争议。咁但係大致上大家係知道唔再起呢一类嘅基建而唔再加快嘅话呢係catch 唔到一啲嘅发展当中。咁呢样嘢係大家同意嘅，只不过点样去继续发展落去呢，大家个路线呢可能有啲嘅差别。
3: 咁可能鉴于呢2027年有亚省嘅省选啦，省政府呢都有其他嘅聚焦嘅地方啦，咁喺之前呢度拗到面红耳绿嘅轻铁绿线呢，似乎近嚟呢都冇乜特别嘅新嘅一啲嘅争拗，大家呢都系落实咁样去兴建。但係始终市中心嘅一段呢仍然要等待呢就係省政府嘅一啲嘅睇法㗎。Teddy， 你睇下而家嘅议会包括呢就係市长 Jeremy Farkas 对于呢就係例如话市政厅厅长 Dan Williams 同埋省长要求关于一个爆水管的问题啊，又或者轻铁绿线的问题啊，而家似乎省府同埋市政府咧都冇乜特别嘅争拗，系咪一件好事嚟嘅？
4: 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话有啲嘢咧，大家 align 咗啦。咁但系当然啦，具体一啲嘅政策改动咧，仍然都系我哋继续系等紧嘅。咁呢啲嘅政策改动咧，似乎喺而家呢一刻至少咧，但系唔系一个最大嘅争议。
3: 轻铁绿线市中心路段咧，将会喺2027年估计一切顺利就会喺嗰个时间正式展开噶啦。嗱，今日除咗讲呢一个交通方面咧，亦都会系讲下另外几个政策，同埋咧就系议员嘅睇法噶。转头继续同阿 Teddy 深入探讨。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返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卡加里嘅市议会嘅一啲嘅辩论，同埋有啲嘅即系新嘅情况。呢啲消息咧，其实追到五月尾六月咧，其实就系准备议会咧就要休季噶啦。咁所以有好多嘅进程咧，都会喺五月下旬啦，甚至乎喺六月份嘅时候咧，就系希望有一啲嘅结果噶。咁今日咧，我哋会讲下分别有轻铁绿线嘅一啲嘅更新啦，系市中心方面啦，轻铁嘅免费乘车区究竟会唔会保留咧？ 至於係交通嘅30年長期計劃 Route Ahead 有一啲嘅新嘅消息。同埋咧，有一位議員啊，甚至乎有兩位啊，對於咧就係市議會又或者係行政處裏邊咧，係點樣用膠水樽或者用買呢啲叫 bottle water 啊嗰個嘅狀況咧，有一啲嘅意見，甚至乎係用到私人嘅動議咧，希望咧就係議會就係正視噶。咁呢幾方面咧，我哋慢慢講。其實講交通咧都可以即係一籃子咁去講咧，先輕鐵嘅綠線啦，因為同

0: 北边啊呢个嘅交通配套同埋免费乘车区咧，都系息息相关嘅。咁啊 ，Teddy 啊，其实轻铁咧，大家都知道啦，已经开始咧一啲嘅车站站头嘅工作啦。咁啊，而喺采购方面咧，亦都有一啲新嘅车厢咧，就系、是、准备咧就系运到嚟卡加里噶。咁啊，当然大家咧即系喺省议会省政府里面咧嘅决定咧，仍然要等待一段时间，尤其是咧系市中心点样咧，就系、是、兴建呢一个咧都系有争拗嘅地方噶。啊 ，Teddy 啊，其实最新嘅消息咧，我哋知道咧东南段第一阶段咧就系、是、进入咧就系、是、全面嘅施工啦。咁啊，都系一件喜事嚟嘅，咁相信好快咧都会见到轻铁绿线咧可以服务咧卡城嘅市民啦，系咪？
1: 系啊，我哋见到整条嘅Green Line 佢哋本身有一啲嘅地段点样起咧系。冇乜争议喺当中嘅，我哋见到譬如可能喺Bradford Ramsey 嗰个位置，其实已经有啲嘅工程喺度做紧啦。咁因为嗰个位置条线系点样起都好咧，都要经过嗰一度，因为佢嘅目标系经过 Odin 一啲嘅工业区，然之后落到去东南嘅一啲嘅 community， 然之后最终去到嗰个终点系。暂时系去到呢个南区嘅医院，咁呢一啲都系冇乜争议喺当中嘅。争议系其中有一啲嘅可能系接近市中心嘅地段，可能涉及一啲嘅商业嘅利益啦，同时可能涉及你点样起嘅时候咧，都会影响到其他一啲大型嘅商业活动啊、体育嘅活动啊，或者个市中心嘅等等嘅一啲嘅未来嘅发展。咁所以嗰一类咧就可能比较大啲嘅争议。咁但系至少有一部分已经系开始咗，咁即系话嗰、那个员工呢系有嗰个嘅目标喺当中嘅。咁而家呢一刻大家仍然都系期待啊 ,2031 年希望可以完全可以通车啦。咁呢一个系大家嘅目标嚟嘅。咁当中嘅细节呢，有一啲嘅细节其实可能系去到好后期先至可以决定得到，但系都无碍到系整个大嘅工程嗰个施工。
0: 喺轻铁绿线里面呢，其中一个大家都可能喺一啲嘅所谓虚拟嘅构图啦，影像见到咧系真系有一个车行车喺个站头咁样。喺呢啲嘅车厢嘅采购方面咧，其实之前系冇乜特别争议噶。不过大家明白到咧，即系卡加里啊，始终咧即系会有突然咧就系一啲好厚雪嘅情况出现啦，会有落雪啦。话我哋如果同以往往嘅政府咧系讲，我哋可唔可以模仿到葡萄牙啊，又或者美国嘅波特兰啊呢一类就系低。嘅轻轨嘅呢啲车厢嘅话咧，咁我哋都仲有少少嘅担忧。不过点都好啦，政府就采购咗咧就系几款嘅型号嘅，包括咧就系 CAF Airbus 100轻铁嘅车辆，咁呢个属于咧就系叫低组装低盘嘅技术，令到咧系卡加里首次啊就系出现呢一种嘅低盘嘅列车，月台高度咧就系33公分啫。啊，当然有另外影响啦，就系现有嘅轻铁咧都需要咧就系更换噶。咁啊，欧洲嘅品牌西门子 Siemens 亦都会咧系接受咧采购，咁啊令到我哋卡加里整个公车局咧将会咧就系陆续啊喺轻铁方面咧就系会更新咧一啲嘅车厢噶。我当然啦，对于普罗大众嚟讲，有新嘅车厢，可能咧，舒适度咧会提高啦。咁 Teddy 啊，其实我哋都需唔需要就系担心系落雪嘅情况咧？呢啲嘅轻铁嘅车厢咧，系能唔能够咧就系运行自如咧？
1: 我谂相信有一啲嘢系有待测试嘅。咁当测试到嘅时候咧，咁大约就知道究竟系最后嗰个嘅定案系点样啦。咁我哋亦都会明白喺譬如喺 Calgary 呢个嘅环境，唔系全年都系咁大雪嘅，有啲时间系有雪碌。咁即系话佢唔会好似譬如 Edmonton 咁样一大雪就大雪到好耐。咁有啲嘅技术可能有机会解决得到。咁但系而家呢一刻亦都系有待测试啦。咁我哋亦都会明白，就算你最终系做唔到嗰个低轨嘅一个嘅列车嗰个嘅系统嘅时候，都无伤大雅嘅。起得到通车可能先是最重要的重点。而这一个究竟高定低呢，咁其实可能只是个最终是影响到个月台的设计嘅，即唔系真系咁有一个大嘅争议或者个问题喺当中。
0: 咁市议会呢将会呢系稍后时间呢都会等待呢就系、是、省政府方面，尤其是呢就系头先提过呢一个市中心高架铁路又或者系其他嘅方案系点样。现在呢就系、是、准备2026年嘅第四季㗎。功能嘅计划 functional plan 呢将会呢就系、是、决定最终呢喺个市中心嘅downtown segment 呢一个位置呢就系、是、点样做㗎。去到 downtown 嘅话呢，或者我哋都可以剩返少少时间可以讲下呢一个嘅free fare zone 啊。亦都有咧，就係議員啦。

0: 就係傾過，咪最終咧其實係投票，初步咧就係建議喺呢個嘅委員會上邊咧就係通過咗，將會咧就係取消呢個免費嘅乘車區。不過咧仍然要等待5月26號啊，就係市議會咧就係最終咧係投票噶。咁啊最近咧市長花卡斯更加自己嘅社交媒體咧再問，亦都拍咗好多片，就係講到咧需唔需要保留。佢睇嚟嗰個嘅論述咧就係傾向保留，咁但係當然啦，佢自己都識講啦。佢係得一票嘅啫，咁啊到最終啊 ，Teddy 其實保唔保留乘車區仲有冇爭議啦？
1: 有啲爭議喺當中嘅，因為整個嘅乘車區究竟有幾多人係用，幾多人係濫用，幾多人係唔用咧？我哋係冇一個好實質嘅數據喺當中嘅。亦都可能有一啲嘅爭議就係話你會影響咗喺嗰個嘅流動嘅。當然啦，我哋成日都會講啊，我哋喺 downtown 裏邊有 plus 15。但系佢行嘅地方其实系唔系你一条好简单嘅路咁样去行噶嘛？有时候有一条嘅 C train 来往几个站嘅时候，系方便到某一啲嘅流动，而一啲嘅流动咧系可能帮助到本地嘅商户，而呢啲商户咧其实有时候都要靠呢啲嘅 foot traffic 咧先至可以生存得到嘅。
0: 咁睇返呢交通局局长呢就是 Sharon Fleming 呢就是、指出㗎，如果取消免费嘅乘车区，即係市中心七大道嗰一段嘅话呢，将会减少係不当嘅行为 disorderly behavior， 并且呢就是、提升乘客嘅安全感㗎。Teddy 呢一方面又会唔会触动到一啲嘅社福机构神经啦？
1: 会触动到㗎，咁但係嗰个问题仍然都需要系正视喺当中，因为譬如嗰一啲嘅人士，当然啦个 free fare zone， 咁其实佢系随时可以搭嗰个 C train去到唔同嘅站嘅，咁但係同时係造成咗某一啲嘅滋扰，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已知嘅一啲嘅事实啦。咁你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去加强執法去处理呢一类嘅问题嘅。咁样嘅话系需要有一啲嘅资源喺当中，而呢啲嘅资源呢亦都会影响到整个 downtown 其他资源嘅分配嘅。咁呢样嘢我哋需要去明白系我哋可能有时候都好似一个而家好似有禁忌咁样，唔会去讲呢一类嘅咁样嘅话题，因为惊触动到某一啲嘅神经。咁但系同时，我哋亦都需要系去正视呢一个确切系一个问题。而呢个问题，唔系净系 free fare zone， 因为呢啲人嘅流动系会影响到一个更加大嘅一个范围。呢样嘢咧系大家唔想见到嘅。
0: 或者我哋伸延少少，其實如果講到 social disorder， 又或者係 Sharon Fleming 所講嘅 disorder behavior 咧，即係個不當嘅行為啦。咁啊喺過去嘅一段時間，起碼三幾年啦，都做過咧係一啲民調啦，同埋一個滿意程度，大家擔唔擔心咧就係、是、搭公車進入市中心咧，係會面對一定嘅挑戰㗎。咁亦都會將整件事咧就係、是、有社福機構嘅參與啦，同埋警察咧是否需要介入？最近有一啲嘅討論啊 ，Teddy 我都順便問埋，就係話市中心會唔會咧就係、是、重開翻市中心自己嘅警務處嘅 district office 啊，呢方面有幾矛盾，因為我哋最近都了解一樣嘢，就係話警察嘅撥款咧係不足，佢哋可能寧願咧就係將一啲錢咧就係投放響教育啦，同埋咧就係去訓練新嘅警員噶。若果開一個新嘅警局嘅時候咧，變相亦都再拉扯咗佢哋原本現有嘅警員，究竟咧會唔會入翻市中心？因為我哋知道都有 safety hub， 總共有五個咧喺周邊嘅範圍啦。其實呢樣嘢都幾矛盾，因為我哋明白到市中心如果好似一啲嘅議員佢哋都倡議公共安全，同埋咧就喺市中心再興建翻咧呢個嘅警察局啦。相信咧係警務處長 K.D. McLennan 都係非常之願意嘅。咁但係現在就係話冇錢就不能夠，咁啊呢一方面又會唔會影響到咧？即係最終某一啲關於咧公車方面同埋社會呢個嘅 social disorder 嘅影響咧？
1: 咁最終我哋要有一啲嘅好清晰嘅目標，有乜嘢嘅 social disorder 需要警員、警方嘅介入，某一啲嘅 disorder 係可能用 peace officer 就可以解決得到咧，咁呢樣嘢其實從來都好難去一個清晰，可能有時候我哋都覺得 escalate 到去某一個位嘅時候咧，就需要去警員高嘅介入，咁但係佢一定有一套嘅機制喺當中，咁但係同時我哋都要明白警員嗰個喺周邊嘅範圍有 presence 喺當中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幫助，咁呢樣嘢係我哋需要去明白嘅。
0: 究竟咧即系点样做咧？其实都好紧要，系咪用翻警局嘅形式咧，定系话可以用单车同埋步行嘅队伍咧？呢一个都系要拭目以待噶。最近第七区议员咧就系 Mike Atkinson 啊，就要求咧卡加利嘅华埠同埋有关社会嘅代表咧，就系去发信啊，就系俾市议会。

0: 希望咧就係支持咧就係第一區去興建翻咧呢一個嘅啊警局，同埋咧就係開翻呢一個 office， 咁都要拭目以待啦。第三節啦，同阿 Teddy 再講下，其實 Road Ahead 呢一個嘅三十年交通長期計劃，亦都有啲新嘅消息。咁交通局亦都向議會咧就提交咗一啲嘅啊四年嘅 budget 呢一個嘅週期，究竟咧就係牽涉到我哋啊市中心啦，同埋北區咧會有啲咩新嘅發展噶？咁轉頭繼續時事對對碰。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5: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噶噃。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系嚟自罗马神话入边嘅女神 Maya。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系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系，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系被认为唔太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幸福同埋纯洁。喺法国，啲人会喺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喺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系春天转向夏天嘅时间，但系喺南半球嘅澳洲咧，五月份其实系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嘅发现系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嘅月份，令到呢个月再多啲神秘嘅色彩。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进入第三次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就系 Teddy 郭康立。今日我哋讲下咧就系市议会啊喺五月嘅时候咁有一啲嘅更新嘅情况，咁啊藉住咧就系准备啊今季嘅议程咧就系完结啦，我哋都系做一啲嘅啊更新咧，有啲新嘅消息。头先讲个交通嘅情况，亦都讲个社会可能有一啲嘅问题啦，公共安全系一个好大嘅议题啦。咁啊喺卡加里咧就系议会曾经啊喺五月七号啊就系完成咗 Roads Ahead 三十年策略计划关键嘅委员会有一个。嘅討論噶，喺今次嘅會議咧就係發放咗幾個好重要嘅信息，尤其是咧就喺資金方面啦，因為冇錢咧就講乜都唔得噶啦。2027年到2030年四年嘅預算啊 budget 咧 ，Calgary Transit 卡加里嘅公車局咧就係需要啊23亿元啊呢個資金嘅投入噶。咁其中咧就係應付人口爆炸式嘅增長帶嚟壓力，購買咧就更加多嘅巴士，同埋咧就興建兩個新嘅維修中心。呢一啲咧基本上之前嘅政綱啊，同埋市議會嘅辯論裏面咧都已經有提及過㗎啦。咁但係 Teddy 啊，其實我哋講到咧啊，頭先講呢個市中心嘅免費乘車區咧可能會被取消啦，都要等待咧就係市議會最終決定啦。咁但係一般我哋未曾得到興致嘅地方。包括咧就係北邊嘅居民同埋啲南邊嘅地區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好消息，因為佢哋會得到咧就係 BRT 快速巴士線嘅投入嘅，或呢方面咧都可以解決燃眉之急。
7: 解決燃眉之急啊！咁但係同時大家都仍然都係好期待有一條嘅輕鐵線咧係去到嗰一啲嘅地區嘅。我哋會明白啊，有時候嗰個嘅巴士線或者快速巴士線咧唔係唔好嘅，咁但係睇下究竟佢個盒有幾大，同時就睇下究竟嗰個嘅需求有几多啦，咁同埋。

0: 我哋要明白嘅就係好多一啲近郊嘅一啲嘅hub咧，其實除咗係服務呢個卡加里嘅市民之外咧，有時候咧都要順帶服務埋咧一啲係卡加里市以外嘅一啲嘅居民，但係佢哋入到嚟卡加里裏面辦公。
1: 咁啊，呢一方面我哋睇到幾條嘅新嘅線路有機會咧，就係順利通車，包括咧就係紅線嘅南嘅延長線，呢個包括咧就係輕鐵啦。咁啊，喺南邊咧亦都有東邊咧就係由Seaton 啊南部去到咧就係東北部嘅 Sandown 52街，另外咧就係144 Avenue 嘅北區，亦都有快速巴士計劃，將來亦都會配合一個新嘅叫做中心啦，亦都有咧就係一啲嘅康體設施，例如咧係可能係青年會啦。同埋咧就係卡加里嘅公立圖書館噶，呢一方面咧地就已經撥咗噶啦，咁究竟幾時起到咧，都要拭目以待。我哋好明白咧，現在嗰個情況，服務嗰個嘅人均嘅數字咧就係持續下跌，雖然咧就係少少啦，咁但係其實咧都幾顯著，我哋面對咧人口膨脹嘅問題噶。2024年啊，嗰個嘅surface hours per capita 嘅數目係 1.88， 去到2025年咧就係微降去到 1.87。啊，呢方面咧就係政府都係密切注視住啦，啊有錢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咁另外一方面都講到啦，就 climate emergency 啊，其中有兩名議員咧，更加係提到啊，關於咧就係市議會又或者係行政處點樣咧，就係使用啊膠裝水噶。咁呢一方面有兩位嘅議員，包括第14區嘅 Landon Johnston 同埋第10區嘅 Andre Chabot， 咁啊分別咧對於同一個問題咧有不同嘅意見。嗱 ，Teddy 啊，你嘅了解 ，Landon Johnston 咧佢都係感言啊，一個好感言嘅議員啦。佢接受呢個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佢好著重呢一個字制。bad policy 不能咁講 bad policy， 但有陣時佢要解釋呢個 bad policy 咧，又未必可以咁容易講到，因為你唔可以憑感覺噶嘛，呢啲嘢你要憑呢、這、一個即係信任同埋一個支持度噶。咁其實 Landon Johnston 提出呢一件事，同埋一個具有經驗嘅議員 Andre Chabot 對於同一件事佢都有呢一個睇法，同埋有唔同嘅觀點。你睇咧，即係行政署買膠裝水，對於佢哋原本嘅 climate emergency 嘅政策係同原本嘅背道而馳，有啲咩想法咧？
0: 我谂 Landon Johnston 佢本身仍然都系一个即系新嘅议员咧，咁所以有时候咧佢系用一个普通市民嗰个角度出发，就系、是、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咧，好似同你本身嗰个大嘅政策咧有啲系出入。咁但系当你细心睇嘅时候，有一啲嘢 realistically 其实佢系冇可能系完全冇晒呢个樽装水嘅。咁呢一样嘢咧就需要用其他嘅方法咧去讲清楚究竟边一种嘅方式系最好啦。咁當然啦，一個最極端嘅例子就係你冇曬所有樽裝水，然之後咧 align 住你本身嗰個 policy， 其實係最好。咁但係咧，咁樣嘅一個做法亦都有潛在嘅其他啲嘅風險，而呢個風險咧喺個 corporate 裏面咧係需要考慮佢當中嘅。假設你係一個嘅市政府嘅一個嘅聚會，然之後咧你唔可以有樽裝水，咁樣嘅話咧，你就要提供一啲其他飲用嘅食水啦。而嗰啲人飲用嘅食水有另外一啲嘅風險嘅當中，就係、是、如果你飲咗之後啲人肚屙咁點算呢？咁呢啲嘢呢其實呢喺個 corporate 裏面係會考慮嘅，咁但你普通嘅市民呢係唔需要考慮嘅，因為你覺得我只要 align 到嗰個 policy 就已經搞掂啦。咁但係嗰個嘅技術嘅層面唔係咁輕易，然之後當中有一啲嘅複雜嘅，咁呢一樣嘢呢，我 Landon Johnson 仲未拿捏得到。咁唔係講緊呢佢講嗰一種咁樣嘅見解呢唔合理嘅，其實喺某程度上係合理嘅，因為你需要去盡量去減少嘛。咁但係係咪減少到絕對減少到冇呢？咁一樣嘢呢係有相抗喺當中。咁呢一啲咁樣嘅 policy 呢就需要有啲有經驗嘅議員去講返清楚。我哋講得簡單啲就係去 clarify， 係啦，究竟一個點樣嘅具體嘅方案先至係近乎合乎嗰个嘅原有嘅政策嘅原意咧，呢一样嘢咧系需要一啲嘅功夫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嘅。
1: 咁啊，经验咧都好紧要啦。咁啊，其实睇翻咧就系 Johnston 提出嘅动议咧，佢就话2019年咧市议会就系通过咧就系喺会议厅啊，又系个 Council Chambers 里边咧就系禁止咧就系用樽装水噶。咁啊，所以咧好多时我哋会睇到现场直播啦，咁啊议员咧都系用翻自己嘅水壶啦。咁啊。Johnston 就認為咧，呢一個禁令咧，只係表演性質啫。咁相反啦，阿 Teddy 你所講嘅，咁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就講下議員 Andre Chabot 佢嘅切入點。同一件事，同一個政策，佢就係話，如果2026年剛剛推行咗嘅節約用水有效。

0: 效率嘅计划。咁啊，卡加利嘅市议会咧，应该咧就系要系以身作则，咁啊，用一个就系限水嘅时间表，同埋咧就系做一个道德嘅代表出嚟。咁啊，呢一个就系似乎就系同一个嘅政策，两个不同嘅议员，一个系刚入职嘅，另外一个有超过十年议员嘅经验，佢哋嘅论调咧好唔同，但系而家系解决紧同一个问题系嘛？
1: 解决同一个问题嘅，就算用樽装水都好，你个樽可唔可以重用？其实反而已经系一个道德嘅嗰个表达嚟噶啦。咁当然啦，具体嘅做法可能就算系个别嘅议员都可能有唔同，个别嘅市议会嘅官员亦都可能有唔同嗰个做法。咁最容易嘅就系大家自己打一个水壶，然之后咧就去斟水啦。咁但系如果呢样嘢真系做唔到嘅时候，有啲乜嘢可行嘅代替方案？而嗰个樽，其实系咪真系俾你用一次就完呢？咁呢样嘢呢，大家系有一个好基本嗰个判断喺当中。
0: 我哋要继续留意，因为呢有关嘅政策呢亦都会喺五月嘅下旬，5月26号呢有另外一个嘅议程啦。我相信呢会有一啲嘅辩论嘅情况㗎。我仲有一啲消息可能第日呢就会喺6月份跟进，包括呢第13区嘅议员 Dan McLean 究竟系咪呢即系真系辞职去参加呢就系一个嘅立法会嘅选举呢，都系要拭目以待㗎。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百科。
6: 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但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展示军备，是近20年来的首次。卫国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战事令到苏联超过2700万人死亡。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每年的5月9号都会举行红墙阅兵的仪式。在1941年的6月22号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攻势，令到时任苏联领袖斯大林措手不及，苏联的烽火四起，战事持续接近4年，苏联红军由苦战变成反攻，最终令到德军溃不成军。在1945年的5月7号德国在法国汉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二战的欧洲战事。投降书的生效时间是欧洲中部时间5月8号的23点01分，但当时前苏联是汉斯的唯一代表。苏军军事联络团指挥官苏斯洛帕罗夫无法立即联系，就决定在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授权之下，作为苏方代表签署投降书。因为如果他不签字，有可能出现投降仪式没有前苏联参与的尴尬局面。但事后时任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相当不高兴，认为德军的投降只应该是柏林，而且应该由苏军最高统帅部的特使签署。经前苏联和美英等盟国磋商，最后确定这次的签署只是视作投降仪式的预演。而正式签署仪式就是第二日5月8号在柏林郊外一个庄园举行。苏军元帅朱可夫在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凌晨接受德国陆军元帅海特尔提交的投降书，所以大多数欧美国家将5月8号定为停战日，而在俄罗斯就将5月9号作为胜利日。在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只有在重大的周年纪念，即是1985年和1990年举行阅兵，其后苏联解体，红墙阅兵到1995年才重新出现，并且第一次加入空中的表演。

0: 普京在2000年執政之後，閱兵的規模變大，在2008年起加入重裝甲部隊，在2010年開始更加有外國部隊接受檢疫。紅牆閱兵亦都是一個外交的場所，去年是80週年閱兵，就有包括中國主席習近平在內，超過20個國家的領導人出席。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3: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4: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Serving listeners through multicultural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1:09，好开心啊！头先咧，听啊 Helen 嘅代班节目啦，咁啊亦都好多听众嘅点歌啊，尤其是去到最尾嗰首歌咧，我好正啊！咁头先咧喺直播室都见到 Helen， 我都话哇呢首歌真系未听过，好多谢啊！咁之后咧，期间佢都有分享一啲忆年嘅作品俾我啊，两首我都系未听过，但系都系 Helen 嘅推介，非常之多谢佢。等我迟啲听下之后又同各位听众分享下先。系啦，今日 Happy Friday 啊！咁我哋最尾一日嘅乐迷话事榜忆年演唱会篇咧，今日就会将我哋嘅 Top 5去倒数啦。咁不过咧，其实咧喺我哋节目之前咧，有听众话我想点首歌俾 Brenda， 都祝 Brenda 希望咧快啲好翻啊，身体健康啊。系啦，即系啲可能啲天气各样真系唔知点样啊，所以大家都要多啲保重，保重身体，保重好身体，行更远嘅路啊！咁或者如果你需要一个 break 嘅话，咁希望呢个钟头嘅 MetaFan， 等大家可以 slow and easy 咁样去放松下。
0: 发觉

系啊，本身都有啲听众想点歌点俾 Brenda， 头先有位听众话可唔可以点首歌俾 Brenda？ 但今日个 program 比较 tight 啊，非常之繁忙，有广告啦，所以可能就未必播到。同埋今日都係比較遲啦，開始去啊，即係睇自己 IG 各樣啦，所以有啲聽眾喺我 IG 留言，我都冇睇到。聽嚟就 Rubber Band 嘅作品 ，Slow and Easy。近期聽到呢首新歌，嚟自有 Sika 嘅，我諗你會聽得出佢係邊一首嘅英文歌啊？比较开心啲，开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有 Sika 嘅作品《深宵别离外》。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groupUniting the world through your ethnic communities.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今日咧要系数我哋嘅 top 5之作啊！今个星期我哋有益年嘅演唱会篇。咁透过大家星期一二三啦，咁啊喺我哋今年啊，即系我攞翻益年今次近期嘅演唱会里边啊，嗰31首歌里边，咁大家就有听众嘅参与啦，咁去我哋 Google Form 度去投票啊，咁啊琴日咧就已经将咧6至10位咁就播出啦，咁啊唔知大家 so far 有点嗰啲你记唔记得啦？即系你有投嗰啲你记唔记得？呢个第一啦。系啦，第二又几多首又播咗呢？咁都有啲听众分享嘅。啊 ，so far 琴日嗰啲冇，好似就播咗一首啊。咁我觉得应该极大机会咧，今日就出现噶啦。因为咧，其实咧，如果你话六至十位咧，其实嗰、那个又系嗰个争夺咧就比较争劲啲嘅。但系你话top five 咧，佢哋系好鲜明嘅。即系唔会话有同分嘅，嗱我咁讲啫，嗱一阵你都会发现咧，咦点解会有同分嘅？稍后你又知点解？好啦，咁啊，我哋咧因为都之后咧仲有呢个点唱啊，咁我哋而家即将就开始，我又要非常专心咁样，希望唔好揿错嘢。继续我哋益年演唱会篇第五位，有60% 嘅投票率。琴日有听众都话，唔知呢首歌会唔会出现呢？琴日就冇出现，咁我都卖个关子俾佢，都唔知今日会唔会出现噶，都要睇下票房系点样。第五位有益年的倾斜。

0: 五位，由我哋听众挑选出嚟嘅演唱会啊，十首有得留低嘅歌曲第五位，有忆年嘅倾斜，60% 投票率，非常强劲啊！
1: 第四位。
0: 好啦，继续第四位，有76.7% 嘅投票率啦。一首合唱嘅作品，由忆年同埋王杰环游。

0: 第四位还有，不过还有第四位、哦、
1: 第四位
0: 为什么会还有第四位呢？因为在投票里面呢，还有和之前是一拍来的，相信是一个小小的Melody 连冠啦，所以他们大家都有 76.7% 的投票率，有这首前尘。

0: 殿君啊。分别有益年王杰嘅还有同埋益年嘅前尘。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你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3: 卡加利嘅听众大家好，我个名叫梁飞彤。
4: 两个礼拜 ，Amanda 将会喺 C123 嘅时段入边访问粤剧界嘅新星梁飞彤。一个年纪轻轻嘅女仔，点解咁中意粤剧？而喺追梦嘅过程入边，又遇上啲咩问题呢？嚟紧六月，佢将会有自己剧团嘅第二炮演出《梦说红楼》。对佢追梦同埋粤剧工作有兴趣嘅话，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喺节目入边，佢仲会同我哋演出一段自己中意嘅作品。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 ，C123， 到时见啦！
5: 真系好中意，好中意粤剧，真系好中意大戏。
6: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系啦。咁啊，其中咧有听众话系咪会系？灰色系冠军呢咁样啊，跟住亦都有听众估会唔会系没有你还是爱你呢，我继续听落去先啦，慢慢就会知㗎啦。不过呢而家因为呢即将呢有两首歌呢，其中一个系点唱嚟嘅，我觉得好正，呢三日呢都系有啲生日嘅点唱啊。咁我都好开心，即系听众你哋愿意，听众朋友们啊，都会愿意喺呢个节目里面呢去点歌送俾你嘅一啲可能朋友啊、挚爱等等啊，去表达你哋嘅心意。咁我都好乐意去为大家读出你哋嘅讯息，再点首歌俾对方。咁今日呢个嘅有个点唱啦、其实都几 sweet 嘅，但係又好似听啦 ,ok 呀。咁佢呢就话想送俾今日呢个点唱就係送俾嚟自一个叫做一位叫 Soso 嘅朋友啊。係啦，佢想点首歌俾个女朋友听。咁佢分享一个故仔，咁其实呢佢同佢女朋友 long 啲嘅，因为有啲原因啦，咁佢喺呢边生活啦，咁女朋友就喺香港，咁大家做嘢其实都繁忙㗎。咁有时都係 FaceTime 或者可能打电话去保持联系。咁今年大家工作又量多咗啦，咁而对方屋企亦都发生好多事情㗎嘛，其实都几担心佢。不过目前嚟讲可能未必有机会返到去，都系 FaceTime 啊 message 去电话打气啦。咁希望佢呢可以好照顾自己，坚强啊，永远呢都系有佢一个做佢嘅最强后盾啊。我读呢啲真系其实要深情啲先得嘅。咁虽然唔喺佢身边，但系呢都其实都成日挂住佢嘅。咁希望呢点首歌送俾佢，祝佢生日快乐。咁因为知道佢都有听我即系小弟节目啊。咁所以呢借我口祝佢生日快乐，好好照顾自己。係啦，照顾好自己先至可以一起走更远嘅路。送俾边个呢，冇讲过女朋友叫咩名。女朋友叫 Jojo 啊。哎呀，送呢首歌俾 Jojo 啊。

生日快乐 ，JoJo！ 嚟自 Soso 嘅点唱啊，刘德华，如果我有事，好以下呢首歌咧，听住先啊，一阵再同大家讲，系一位听众话呢个版本听亲都。

星期三咧嘅时候咧，有位听众又点咗日文版啊 ，Mirai 一个重新编制嘅2025年嘅版本，嚟自 Z Rock PH 啊。咁原版咧其实就系1998年啊 ，Kirolo 嘅一对二人女子组合所唱嘅。咁刘若英呢个版本咧就喺2000年咧去再呈现俾大家嘅。

因为当其实有啲听众话啊，初初佢可能以为都系系咪刘若英呢个先至系原版呢，咁唔系，系啊1998年啊二人女子组合嗰个首歌名都叫 Mirai 先至系原版啊，但都系一样非常之正。因为在那个短信里面都说每次听清这个刘若英这首歌呢都会有一种好像想喊的感觉啊。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乐迷话事榜。
2: 好啦，头先嗰 part 就将我哋情绪带翻去一个温情啲嘅感觉啊。不过系嘅，所以有时就系咧，某位听众点开某首歌，就牵连到其他听众又谂起另外一首歌。咁啱呢个星期就一于播埋佢啦。头先就有刘若英嘅后来啊。咁好啦，后来嘅结果又系点样呢？即系讲紧我哋呢一个嘅乐迷话事榜林忆莲嘅演唱会篇啊，时间就肯定得翻咧三首歌嘅啫。咁啊，唔会三冠军啦。走势如何？而家为你揭晓
1: 第三位。
2: 系啦，头先听众话系咪呢首为冠军呢？唔系啊，佢只系有季军。灰色林忆莲啊，投票率方面有几多呢？有80%。

0: 系啦，先听众有话，会唔会系冠军至少还有你呢？咁唔会，因为今次系呢个香港限定嘅呢个嘅歌单啊，所以咧唔会有国语歌出现，全部都系广东歌。
1: 第二位。
0: 好，第二位有呢个投票率 86.7%。

0: 啦，如果要讲翻我哋咧乐迷话事榜啊，对上一次玩咧，益年咧至少还有你就系冠军嘅，咁所有歌嚟玩就至少还有你啦。喺演唱会里边或者净系广东歌里边，冠军歌又系边首呢？
1: 冠军歌。
0: 投票率 90%， 益年依然。好啦，多谢大家参与啊！

真係衰，頭先踩咗億年一下添。好啦，多謝大家參與一齊玩，今個星期又踩多一次。喺呢同大家講拜拜啦，多謝大家今個星期參與一齊玩呢一個億年嘅演唱會篇。我哋下星期咩嘅 band 再見。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居民协商的情况下，救生所拥有在公共土地上的矿产开采权，与省府根据 DRIPA 的协商义务相违背，强调采矿勘探可能会影响 DRIPA 所理解的原住民权利，因此理应触发省府的咨询义务。2023年原告部落在 BC 最高法院胜诉，法官裁定矿产登记系统违反宪法第35条原住民权利条款规定的政府咨询义务，但法官当时同时裁定 DRIPA 并未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 BC 省法律。原告部落之后就判决中关于 DRIPA 的部分提出上诉， BC 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应该正确地演绎 BC 省原住民权利宣言法，以便即时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 BC 省的法律体系。三名主审法官中的两人认为下级法院对 DRIPA 法律效力的理解过于狭隘，部分企业和法律专家认为 BC 上诉法院的判决有可能使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具有法律效力，也可能对任何尚未与 DRIPA

保持一致的法律产生重大影响。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法院的裁决只是简单指出省府没有履行其在 DRIPA 下的义务，需要加快进程。省长 DVB 尹大卫批评 BC 上诉法院此项2-1票数裁决是一次性的将所有相关内容全部纳入 DRIPA 当中，有违法案的立法原意，也就是旨在逐步使省级法律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保持一致。他又批评相关裁决可能会令法官在如何与原住民进行和解的问题上拥有过大权力，强调相关进程必须由 BC 省民通过民选代表来掌控，并警告裁决可能会使其他法律因 DRIPA 而被推翻。相关诉讼也一度在省内触发政治危机。今年春天 DVB 尹大卫曾试图暂停 DRIPA 的部分条款，但遭到原住民团体强烈反对，而且未能获得执政政党的全体支持，最终放弃相关计划。其他本地消息，联邦政府、BC 省府、温哥华市府以及运输连线计划用2亿元升级堪比桥，预计2035年完工。联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计划中的改进措施包括在所有65个桥墩上使用隔震支座，改造现有的深塑缝，对桥梁两端的桥墩进行抗震升级，以及安装土锚。除了结构升级外，该项目还包括支持长期可持续性和连通性的交通升级，以及在加固桥墩基础。大部分施工将会在桥梁下方的桥墩周围进行，但预计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的封路措施。BC 省府及水电局宣布，塞西水坝和发电厂将以已故前省长 John Hogan 命名。省府指，这次命名标志着该计划经历十几年建设的圆满完成，而水库也会用当地原住民建议的名字 Natchimegi， 意思是梦想湖。贺锦水坝以及发电站计划每年可以为50万户家庭提供清洁电力，使 BC 水电局的总供电量增加 8%， 并将为全省服务100年。水库位于 Fort St. John 和 Harrison Hope 之间，长83公里，总面积约9303公顷。 BC 能源与气候应对厅长 Adrian Dix 解释， John Hogan 贺锦在任内对 BC 省的长期能源需求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于 CIC 建设中也真正致力于倾听和与第八条约原住民及受影响社区的声音，在推进项目中有很大贡献。温哥华市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高达6万元的一次性特别拨款，紧急资助下个月在 Commercial Drive 举行的意大利日。意大利日每年6月中会在温东介于 Venables 至 Granville Highway 北段的一段 Commercial Drive 举行，但主办方之前指由于企业赞助收入减少，他们面临6万元资金缺口。温市议会在年初也多次紧急拨款资助大型活动，包括今年2月通过拨款200万元，在8月举办一场独立烟花表演，以取代之前宣布永久取消的烟花汇演。今年3月又批准拨款3万元资助温哥华无车日，上个月决定向温哥华光明节游行和庆典的组织者提供4.5万元资金。大温地区普通级汽油零售价预计星期五会每公升下降6分。 Ampro International 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指出，根据批发市场趋势，汽油零售价会在今晚下跌。他提到，市场目前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很快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做出很多不同反应。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以来，全球汽油价格一直呈现上涨趋势，每天数百万桶原油的运输量因此减少。Roger McKnight 表示，不肯定市场突然的乐观情绪能持续多久，而且川普的决定都可以随时改变。加拿大统计局周二发表报告指出，汽油价格上升是导致4月年通胀率升至 2.8% 的主要原因。由于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石油运输，导致油站油价飙升。统计局详细解释，能源价格指4月能源价格按年上升 19.2%， 大幅高于3月的 3.9%， 而汽油价格同时继续按年上升，大幅上升 28.6%， 而3月份只上升 5.9%。省府今天宣布提供新的免费服务，以支援面对分居与冲突的家庭。 BC 省府表示，将通过家庭司法中心以及司法服务中心，为面对分居、离婚和家庭冲突的家庭提供多项免费支援服务，协助市民以更容易和低成本的方式处理家庭法问题。省府指出，对很多人而言，司法制度可能较为

0: 为复杂，通过设于全省各地的家庭司法中心以及司法服务中心，相关家庭可以获得免费而且便利的支援，包括小孩照顾安排、监护权、小孩及配偶赡养费以及涉及动物同伴的财产分配等事宜。市民也可以在整个省级法院程序中获得支援，在各个阶段取得指引与协助。这些计划旨在协助家庭应对关系转变，并在需要的时候获得正确的资讯与适切的服务。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直接通话，引发国际高度关注。CNN 报道，这可能成为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台现任领导人首次直接对话，被视为重大外交突破，也可能再度牵动美中关系紧张。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以川普表示愿意与台湾领导人对话严重偏离外交惯例为题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联合基地接受媒体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会在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前和赖清德通话，他回应说，我会跟他谈，我跟所有人都谈，还提到会处理台湾问题。川普日前才刚结束北京访问，根据报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当面警告川普，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可能成为非常危险的局势。针对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川普说将在近期做出最终决定。美国官员也强调，川普政府历来对台军售规模已经超过多位前任总统。赖清德总统曾经表示，如果有机会和川普通话，将向对方说明台湾致力维持台海现状，真正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是中国持续增加的军事压力。他也强调，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是维护自身安全所必须。大陆国防部则批评赖清德指控他企图借由外部势力推动台独，并且试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现状。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以及不想要它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着。川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浓缩铀。川普曾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川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之前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以色列及右翼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日前发布一段影片，画面中以色列警方将加沙援助船队的活动人士双手反绑，并排跪伏在地，而班吉维尔则在旁边走边嘲讽他们。影片上网之后引来国际社会谴责，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批评班吉维尔的行为不符合以色列价值。中广记者报道。
3: 路透社报道，这支加萨援助船队的任务是试图将救援物资送入加萨，他们先前曾经遭以色列拦截，近日再次尝试从土耳其南部出发，想运送物资进入加萨。然而他们19号在公海遭到以色列部队拦截之后，被拘留在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根据一支流传在社群媒体 X 的影片中显示，在一栋建筑物内，一名女子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之后，被以色列警察粗暴地按着头压制在地，而班吉维尔则是面带笑容的离场。之后画面跳转到一处帐篷内，班吉维尔开心地挥舞以色列国旗，身边全是跪伏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在后的活动人士。班吉维尔说，看看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是大英雄，但现在看起来这些人什么都不是。据了解，这次遭到拘留的人数共有430人，参与者来自40个国家，包括意大利与南韩公民，共搭乘50艘船只。他们的目标是突破以色列对加萨的封锁，运送人道物资。记者叶博仪报道。
0: 南韩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将会在下星期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据了解，习近平此行主要是调停南北韩以及美国与北韩之间的关系。中广记者报道，
3: 据南韩匿名官员透露，习近平在5月稍晚或6月初访问北韩的可能性很高。

0: 南韩官员指出，大陆外长王毅在4月9号、10号两天到北韩访问，同时习近平的维安护卫以及中方礼宾人员最近也到了南韩，明显是为习近平出访做准备。据一位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这次访问北韩可能是希望调解美国与北韩的关系。此外，南韩总统李在明1月访中期间也请求习近平协助调解南北韩关系，习近平对于李在明的请求给予正面回应。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对南韩说，请拭目以待好事发生。习近平上一次访问北韩是在2019年6月，并且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举行了习金会。另外也有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这次的北韩行是希望巩固与北韩之间的关系，共同对抗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所谓新军国主义。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当地昨天深夜就绩效奖金发放标准达成共识，工会决定不罢工，但三星一个股东团体就主张公司管理层与工会达成的暂定薪资协议违法，如果工会会员表决通过，股东团体将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协议生效。中广记者报道。
0: 三星电子这项劳资协议原本被视为避免大规模罢工、稳定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一大关键进展。工会先前计划发动近 4.8 万人进行为期18天的大罢工行动，后来决定暂缓，将劳资双方在20号深夜达成的暂定协议交由会员在5月22号到27号间表决。三星劳资双方自去年底以来持续针对人工智慧相关半导体业务的绩效奖金制度僵持不下。目前的协议内容是，三星将提供相当于事业绩效盈余 10.5% 的特殊半导体奖金，而且发放额度不设上限。市场担心如果三星罢工成真，全球 DRAM 供应可能减少 3% 到 4%， NAND Flash 供应可能减少 2% 到 3%， 并且进一步推升记忆体价格。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
1: 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宣布，旗下的监督版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已经获准在中国市场测试使用，目前正在中国内地招聘自动驾驶测试技师，月薪最高可达人民币3万元。中广记者报道。
0: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特斯拉近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九个城市紧急招聘智能驾驶测试技师，虽然月薪很高，可以拿到3万人民币，但对应征者的资格要求十分严格。据了解，应征者必须近一年内无事故、无违章记录，至少有3年以上开车经验，每年行驶里程数必须超过10000公里，而工作内容则是开着特斯拉满街跑，在真实道路上测试自动跟车、自主变道这些智慧驾驶功能。特斯拉官方强调，将依据联合国标准，智慧驾驶测试员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并且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同时也要承担所有的行驶法律责任。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日前预言，10年之后自己开车将会变成一种小众行为，也就是说他预期汽车自动驾驶将会越来越普及。事实上，目前大陆智能驾驶市场竞争已经陷入白热化，陆系本土车企早早就开始进行测试，而随着特斯拉正式入局，距离双手彻底放开方向盘的时代可能越来越近了。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东方航空、春秋航空与山东航空等航空公司陆续宣布，将从今年7月开始恢复或新增往返台中、高雄的直飞航班。中广记者报道。
0: 大陆东方航空宣布，从今年7月1号开始将恢复成都直飞台中清泉岗机场的航线。大陆春秋航空也计划从7月4号开始开通宁波往返高雄小港机场的航线。山东航空则是规划在7月23号到10月24号期间新开青岛往返台中清泉岗机场的航线。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麟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中表示，大陆方面一直在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朱凤麟指出，大陆的航空公司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的具体措施，是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大陆方面大力支持。对于大陆航空公司新增两岸航班，陆委会日前指出，经洽商交通部民航局，大陆东方航空依现有相关规范向民航局提出台中往返成都定期航班申请已经核准，这是在两岸已开放定期航班至航点基础上增加班次。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湾新闻。

0: 彰化县今年3月份遭逢严重干旱与高温，根据县府农业处估计，糯米荔枝损失最多，高达80%，黑叶荔枝也有50%，平均受损约65%。中广记者报道。
1: 荔枝是夏季主要水果之一，每年都会在端午节前后两场上市。不要说今年初中台湾遭逢严重的干旱，加上高温导致彰化包山脉沿线各乡镇市所栽种的糯米以及黑荔枝花穗发育严重不良，令不少果农怨声四起，纷向农政单位求助。县府农务科长黄松清强调，全县栽种各类荔枝的面积广达有800多公顷，经实地勘察，其中糯米荔枝的受损最惨，损失高达80%，黑荔枝的结果率也只剩下50%以下，平均受损就高达有65%。经向中央农业部通报之后，已正式公告把彰化纳入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县份，只要受损率达20%的荔枝园，都可以向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施工所提出现金救助的申请。
2: 糯米最严重，还只剩20%，黑叶大概剩50%。
1: 黄金科长表示，黑荔枝每公顷最高可补助62000块，一盒包糯米等新品的荔枝每公顷则补助10万块钱。记者李和喜在彰化岛。
0: 高雄市传出校园霸凌事件，市长陈其迈强调，对于霸凌零容忍，市府一定会好好调查。中广记者报道。
3: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特斯拉近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9个城市紧急招聘智能驾驶测试技师，虽然月薪很高，可以拿到3万人民币，但对应征者的资格要求十分严格。据了解，应征者必须近一年内无事故、无违章记录，至少有3年以上开车经验，每年行驶里程数必须超过10000公里，而工作内容则是开着特斯拉满街跑，在真实道路上测试自动跟车、自主变道这些智慧驾驶功能。特斯拉官方强调，将依据联合国标准，智慧驾驶测试员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并且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同时也要承担所有的行驶法律责任。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日前预言，10年之后自己开车将会变成一种小众行为，也就是说他预期汽车自动驾驶将会越来越普及。事实上，目前大陆智能驾驶市场竞争已经陷入白热化，陆系本土车企早早就开始进行测试，而随着特斯拉正式入局，距离双手彻底放开方向盘的时代可能越来越近了。记者叶博弈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天晴，最高20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20%。
4: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本周大华超划算货品有：
7: 新鲜猪五花肉优惠装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籽绿葡萄、红葡萄4.28一磅，急冻熟基围虾7.46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7: 这个月来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10: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区之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1: 音乐国道。

都代表我的爱。对你浪漫的渴求，尽情刺伤。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

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法门真真不可思议，所以极乐世界

月前求得白居易手抄《灵验经》一卷，落不胜手，不与世君共赏。连日来兼程赶路，不觉窝路已近，岂见桃花依旧，暑气满园。

0: 夕飞梦，撇此还家，盼回伊人，以为相思。时君啊，看我携来经书一卷，你可否猜猜是谁人手笔呢？
1: 明星归来堂中，藏有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复有张玉草郎观石记，而今所献者为白居易手抄灵岩经卷矣。
0: 哎呀，你果然是慧质难寻，聪明过人。

0: 映日千把泥色天，
1: 风和水暖又湖边，
0: 苍穹尽木沙穿云，
1: 奇若云飞。

不恨。

0: 而家翻嚟啦！哎呀，可怜小姐热香烧肉啊！
1: 苏小死咗，苏小灵牌。

为我风而堪上，怎么待我功名成就，你便俱返帝乡了？莫非我命里不长，栽及玉人身上？可怜我声嘶力竭，唉，也换不到你喜笑。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现在是早上7:0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好，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怡。
0: 温哥华，反正我们也肉眼可见的就是美好，只能这么说。然后活动多，然后自然美，
2: 有阳光不下雨，我觉得温哥华就是非常的完美。
0: 对，然后我觉得我猜啦，我觉得之前在过敏的人们，现在大概也进入尾声了，
2: 有缓解一点哎，
0: 有缓解一些。
2: 可是为什么现在明明就是百花齐放，百花盛开？
0: 我觉得它是不是前阵子他们那些还在酝酿的时候，那些花粉会更澎湃啊？好了，不要听我乱讲，我是乱讲了，我没念什么书，对，我没念什么书，我这一项言论真的是有点乱猜。
2: 你也是会过敏啊？
0: 我也是，但我最近相对好一点点。我就想说，那大家可能跟我差不多，
2: 有好一点。
0: 我也觉得好像最严重就是四月，是不是？五月，
2: 三四月，
0: 对不对？好，那你看我们多好人，我们在这个百花齐放，然后气候又很好的时候，我们今天要送出好东西给听众朋友们。
2: 是的，我们电台要送出两张
0: 一套两张，
2: 对 ，All the way from Japan 是一个表演的活动，那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传统艺术，然后有包含像现代马戏团呐、
0: 啊。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平常啊，老实说，你现在还常去 Granville Island 吗？
2: 没有以前那么长，很偶尔我才会去。
0: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很像很观光，可是老实说，非常多 local 的小众东西在那边，
2: 是，
0: 就是它也不是想象中那么观光。就如果你要去观光区，那也是很观光，没错。
2: 我现在偶尔还蛮喜欢逛那些小众的啦，
0: 对，
2: 虽然不会买，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看一看，因为它有时候那些还会换的，
0: 对对对，
2: 那些主题我觉得也还蛮棒。
0: 非常多表演其实是在Granville Island， 我自己去过几场，然后当然小孩子的学校可能也都会带去看。你知道他不是有一片那个，你知道那个 theater 是很多那种小孩剧场，
2: 对。
0: 但是他们的那种怎么讲呢？你当然不是跟那种世界级大制作来比，但是我觉得小制作你可以看它很精细的地方，然后很近距离耶。我觉得那个对表演者来说其实是更加困难，因为我们都贴着他们的脸，他们的表演这样子。我觉得以观众来说，我们坐得好近。
2: 对，那这个呢，它是融合了日本拥有数百年的历史的传统表演艺术。江户太神乐，那这个就是有武士刀特技啊，然后杂耍、啊、这些的，
0: 就听起来很厉害。可是它融入了蛮多比较娱乐的元素，大家看起来绝对不会觉得无聊啦。你在吸收那些文化精华的时候，你知道边提升自己的文化，你又边享受到的过程是有趣、好玩、好笑的。
2: 对，它的节奏很快，然后有很幽默感啊，然后还有互动性，所以呢，老少咸宜。
0: 是，那我们大家先讲一下，我们不要急着打电话，因为我们要送这个票的时间呢是有特定时间的，所以待会我们公布电话，大家再打。但我们先讲一下，希望得到票的朋友是有时间来的。我们要送出的票是，我们等一下会接一位听众的电话，送你两张票。这个表演呢是5月30跟5月31号两天，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下。然后我们要送票的时间呢是5月31，也就是下礼拜天。
2: 对，所以看看你们4点有没有空，4点的时候有空的话呢，你才打电话进来。
0: 那这个表演，我们刚刚讲对不对？叫做 All the way from Japan，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他的那个表演地节的那个 venue 就是在我刚刚讲 Granville Island 这个 review stage， 所以希望如果你下礼拜天，也就是5月31号下午4点，那他当然提早进场。就这段时间你是有空的话呢，欢迎你现在打电话到604-295-9616，我们就请我们的 operator 接听一位幸运听众的电话哟。

0: 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1: 来到我们嘿吃起来单元，今天我们不要来讲吃，我们来关于喝东西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2: 就是我觉得好像喝你，我觉得啊，我要教你怎么喝咖啡，教你怎么喝茶，教你怎么喝调酒吗？不是的，嗯，喝东西也是有一些
1: 危机。
2: 其实老实说，我也不是要吓大家，生活中处处危机，到处都有啊。嗯，你知道那个，我小时候会听长辈说什么？哎呀，有好吃的要先让给长辈什么的，因为长辈就是能够活的时间比较少。什么都会想说 no。
1: 等一下，他的结语是这样讲，
2: 对，
1: 太可怕了，
2: 有好吃的就也类似，可能想要教育孩子，有好吃要给长辈吃，
1: 因为我们来日方
2: 长，我们来日方长，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但因为长辈如果已经你知道年纪比较大，一定要先给长辈吃，因为他们的来日也
1: 无常，因为以前就是敬老尊贤啊。
2: 对对对，他可能就类似带到这种言论。那我心想说 no， 没有人规定老人家就会日子比较短，
1: 可像皇上都没有，
2: 他是皇上，皇上要干嘛？
1: 皇上没有先吃，都是那个旁边
2: 伺候他，
1: 对，侧读的。
2: 可是皇上老实说，他爱怎么样就可以嘛。但如果一般人不是皇上的话，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哦，你要先吃，因为你会活比较短这种话，我觉得你又不知道。You don't know，
1: 因为我看剧啊，我看到他们帮皇上试毒的时候，我觉得哇，他们好 lucky 哦，都可以先尝到好吃的食物，
2: 但也可以先死掉。哎、欸，
1: 也是，
2: 对啊，哪里 lucky 啊？他们那个只要一次那个耶，对不对？但是不是有那个针吗？
1: 对啊，
2: 银针就好，干嘛吃啊？
1: 因为银针只测有没有那种的毒，
2: 某些毒啊，有些毒是还要吃下去才知道，
1: 或是他们自己就。

0: 就是先想要先品尝。
1: 而且会不会有些只有在某一个食材，比方说那一碗鸡汤，然后就在鸡上面，但他一直在那边吃，那香菇都没用之类的，就把整碗东西都吃光了。所以皇上都要吃咬过的东西，他也蛮可怜的。
0: 哪有，人家是用干净的去那个切啊、分的啊。
1: 那万一比方说有三块鸡肉，他只有里面其中一块，然后刚好试吃的那个人吃的是没有毒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想太多了。好啦，我们要讲的是你刚刚说喝东西的事情，对不对？
0: 对，因为譬如说我们在一个人的人生阶段都有去泡在 clubbing 的时期，
1: 我觉得大家一定也都知道，现在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做这件事情比较少，可是我们看新闻或看任何影视作品肯定也知道，在饮料里面下毒，在全世界在任何时期都是层出不穷的事情。
0: 对，像是下药啊等等的。那像我在学生时期去clubbing 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我是从来没有喝过连可乐我都没有喝，
1: 别人给的饮料还是
0: 不是连自己，我就是我看很妙，我连自己也没有会想买，因为我就会一直听到，就会觉得不安全。那我去那我只是想跟朋友去，
1: 但是里面音乐很大声，你又很大声讲话，你很容易就很渴啦，怎么能不喝东西？
0: 我就没有那么会喝。哦，
1: 对，因为我很渴，我就常常要喝很多东西，
0: 所以我连可乐我也不会去那边喝，我就觉得
1: 自己买都不相信这样子，
0: 因为他你自己买，我可能那有那个嘛，
1: 就是说万一 bartender 要干嘛
0: 对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省麻烦，我自己也不想。哦，我都没有，
1: 真的是偏小心的。
0: 对，酒也没喝，可是我本身也不喜欢喝酒啦，
1: 也是也是。
0: 那可乐也没有也没有热爱。
1: 对，但因为它也不是只有酒跟可乐啊。
0: 所以我们跳完，我们再去外面宵夜，像等等
1: 的。也是，但是你什么事情小心总是好嘛。但是你看，有时候这个世界啊，你要防的，就是你知道吗？你防的就那种小人，他总是能找到一些漏洞，或者是你可能还是会有疏忽的地方嘛。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全世界都是有这种饮料被下药的事件。那虽然说我们以前有那种防范工具，比方说什么杯盖啦，或者是那种试剂盒等等，可是它往往都是因为体积过大不方便携带，然后或者是很显眼，你然后在公共场合拿出那东西都会很让人却步。嗯，那现在呢，你知道其实韩国前几年也是那个太阳门事件啊，然后就是那什么下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想回来还蛮可怕的。那总之他们现在就有一个韩国的品牌，然后开发出了一个叫做 Spy Nail 的一个创新方案，然后把这个算是可以相对来讲很严肃的一个安全需求转化成时尚配件。也就是说你看，顾名思义，它就是用指甲，然后它是用美甲贴，就贴在指甲上，然后可以测试你饮料有没有问题。
0: 对，它的样子就很像现在年轻人teenager 喜欢买痘痘贴，然后痘痘贴呢上面就有很多星星爱心啊，不同蝴蝶啊，不同smiley face 啊的那种样子，可是它就是贴在指甲上，或者是我们儿时的时候小朋友小女生贴那个耳朵上的小贴纸。
1: 对对，就是那种小贴纸而已，然后你就贴在指甲指尖上面。那你在喝东西的时候，反正它就是它有一个技术嘛，就在于它有一个特殊的化学感应涂层。那如果你使用的人就是你贴在自己指甲上，然后你在外面 public 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手放在饮料里面，那如果这个饮料是有异样的时候呢，它就是会有变化，比方变什么颜色啊干嘛的，
0: 它的那个贴纸就会变颜色。
1: 对，
0: 所以你也不需要就是很尴尬或什么的，你只是只要碰到它那个饮料它就会变色，
1: 就殊不知最后生病了，因为是手脏的，手的细菌带到饮料面去了。所以确实哦，就是徒手把手放到饮料里面，那酒精什么不会让那个贴纸变色，它是要你真的是有奇怪的一些不应该在饮料当中出现的成分，如果在饮料当中它那个贴纸就会变色，那这个人就知道哎，我可能这饮料不 OK， 我不要喝了。
0: 对，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除了物理层面的变色预警啊，那这个 Spy Nail 它又更进一步串联了社会的安全网，所以你发现没你的那个指甲的贴纸变色以后，你就可以透过专属的应用程式或是报案系统来上传你这个变色的照片。 然后系统就会自动记录当下的时间跟地理位置，然后警察就会来了。
1: 而且会不会变不同的颜色，它还是不同的，被下了不同的药，可能有这个药那个药那个药，它会变不同颜色，或是那个深浅会不一样之类的。那你自己肉眼你肯定不是很懂啊，万一灯光也不是很好，你就上传到它的 app， 它会跟你说啊，会至少 at least 这已经有个记录，然后你的地点上一次定位都知道了。
0: 对，那现在这个计划已经跟20多所在韩国很多的大学啊警察

0: 还有一些非盈利的组织，然后就开始合作。
1: 哎，可是你知道吗？像现在这种事情，比方说需要的人，你没有这样子公开有这个商品在外面，你就不会去购买，所以你需要大肆的宣传，但是一旦大肆宣传，坏人也知道呢。
0: 没错，
1: 我就觉得好为难、哦。
0: 他又可以去那个避开
1: 有美甲的人，
0: 对，或是他又可以用想方设法去用别的那个旁门左道其他方法，
1: 对，或是你在那边手伸进去饮料在测试的时候，他也知道你知道了。
0: 嗯，
1: 哎呦，但是怎么说呢？这就是你保护自己的方式，你保护自己，我觉得再多都不会太多，就像你可以做到什么都不喝，这个是 not too much, like that's actually the best。
0: 我自己觉得安全。
1: 对。
0: 那可是如果你还是想喝，那我觉得哎，这个市面上看看有没有这种，我觉得大家是蛮方便的，然后我觉得你就可以，
1: 但是我觉得也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手的干净啦，不要到时候在那边就手很脏这样子，因为手真的也很脏啊。
0: 可是手很脏也不会
1: 被下药好了，
0: 哎，对、啊，
1: 是没有错。好，那其实不得不跟大家讲哦，这个它算是很兼具设计力，然后跟对社会贡献也很大的一个发明嘛。它在去年呢，2025年的时候，韩国的这个设计展里面已经得到正式的认可。那之后就会陆续来到你知道吗？美国啦、英国啊、墨西哥等等国家的那个样品的订单都来了。那现在他们当然是想要透过跟化妆品制造商的那种量产的合作，希望这一款防身的你知道指甲贴纸可以用比较亲民的价格，因为它一定没有很便宜嘛，你想它那个科技在那边，那一旦东西能够量产，相信价钱就可以压下来，那就可以保护到更多的人了。
0: 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这个发明吗？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这里是 Oh My YYY。
4: 前阵子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日租家庭》。你有看过吗？
5: 没有。
4: 电影啊？
5: 对，电影。
4: 然后因为我觉得名字还蛮有趣的，然后所以我就看一

0: 好，内容在讲什么？
1: 他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花钱来租你的一些，比如你可以用钱来买亲情，你可以租不同的角色、
0: 哦、但是不是本来就有这种服务了吗？就什么要过年回老家，然后租一个男女友，不要让长辈一直问，
1: 对，
0: 就同样概念，就
1: 像这种，然后结婚，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可能父母过世了嘛，之前、哦、然后你很想要再重温这有父亲母亲的爱，然后你就租个爸爸妈妈、哦、像这种，
0: 这样不会更伤心吗？
1: 嗯，我觉得有时候就看，因为如果你看爸以前他们有一些特定的 routine 也好、嗯、或者是个性等等的，他反而而且他们还会这样叫你，会要求租来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叫你、哦、然后他反而会找到、哦
0: 就是、模拟，
1: 对，会找到当年的那种悸动，
0: 就是等于是说他们是很厉害的演员、嗯、然后可以演到深植人心，然后给你想要那个悸动，
1: 对，可是他知道你那个花钱的那个客人，
0: 是是，嗯
1: 嗯，客户啦，他知道，当然他花钱的嘛，所以他知道爸爸妈妈还是不是爸爸妈妈，可是他还是可以找回一点温暖。
0: 嗯，我理解啊，但是就会觉得如这样子也是，我觉得如果在当中得到一个安慰，那也是一个或是一个遗憾的东西能够被满足也很好啦。
1: 嗯、然后我就看，还有他其中有一个就是因为有一个妈妈单亲妈妈跟女儿，然后他要租一个。嗯，那个角色是外国爸爸，
0: 嗯，
1: 来当是女儿的爸爸，他才可以去申请学校。
0: 哦，
1: 所以呢，在过程当中，他们的相处，本来女生不喜欢这个男生的，
0: 哦、
1: 他真的觉得他是他亲爸爸，哦、只是他
0: 这是一个日本电影，
1: 对，
0: 啊、哦，然后他请了一个白人男人当他的，
1: 因为这个小女孩是混血，
0: 那这个为什么会是混血？他本来就是跟一个外国人男生的 ，OK，
1: 对，然后刚好这个外国人他本来是。嗯演比如拍广告啊、哦、一个演员
0: model, 对对 对,
1: 对他是一个演员，可是他没有什么机会了、
0: 哦、
1: 对，有点快要落寞了，
0: 就来做这样的工作，
1: 对，可是他要做的时候他也很矛盾，他觉得该还是不该，因为他觉得这明明就是骗人啊。
0: 那个等于是女主角请了这个男的，他女儿知道吗？
1: 女儿刚开始不知道，他以为他就是他的爸 爸，
0: 以为是真爸爸，
1: 对、哦、可是在相处的时候就觉得
0: 是长期的租，是不是价钱不谈低一点，
1: 没有长期，
0: 像 Airbnb
1: 一阵子他就是租到他有申请到学校嘛、
0: oh, okay, okay, okay.
1: 可是后来才发现，哎，原来他不是他爸爸，可是这个外国人跟就他们，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客户跟他们的关系就是在相处过程当中
0: 发生了一些变化，
1: 他也找寻他自己的定位，
0: 当然当然，
1: 对，
0: 最后该不会是真的就是变成了一家人了吧？
1: 没有
0: 哦、OK， 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会，
1: 然后因为他有不同的客户，对不对？然后进入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的人生
0: 哦，所以有演这个男生去演了很多人的家人，
1: 对，
0: 但他身为一个白人，在日本也不好找家人的工作吧？
1: 嗯、
0: 或是可以演上司之类，是不是？还是他只能演家人？
1: 随便不一定是家人、
0: 哦、对对，就是像我们说你要
1: 一个角色，
0: 对对对，你可以说、嗯、我请我的老板来跟你说，然后就请一个大白人，然后觉得说你看我老板，我以前帮他上班之类的、哦、OK，
1: 或是一个陪伴
0: 哦，因为他们日本不是有那个租男友租女友的服务吗？都一样的道理吼。
1: 对，
0: 其实啊，这可能也很反映了现代人懒得解释跟怕麻烦的一个心理吧。你想想看哦，如果很多时候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你肉眼看到的关系你相信了就好，那我也不用多做解释。
1: 嗯，
0: 然后当然你会觉得说我请认识的人来帮我演也可以，你知道演什么假家庭成员，可是你懂吗？因为我觉得人际关系的成本其实才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句话嘛，能花钱解决的事情就不是问题，如果你有那个钱去请人帮你完成这个事情，那就解决了，你也不用欠人家人情，
1: 然后一拍两散，
0: 对、
1: 嗯、
0: 大家你也不要会觉得尴尬，也什么都不用。
1: 可是就怕是怕在像我刚刚说他们在相处过程他们可能有一些情愫，
0: 那也是很
1: 好、啊、产生了
0: 好事一桩。
1: 可是有时候产生就不是什么好事啊，本来可能想要的就是很单纯的可以
0: 好了，但如果收获一段意外的感情要看啦，如果这段是有好跟不好嘛，但是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反映到了现代人就是在很多关系上面的欠缺，但可能又不愿意实际投入一些时间或金钱成本去换到那个真正的关系，但是你看也是有配套措施，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呀、
1: 嗯、
0: 还蛮有趣的啦。我倒是在温哥华没有听到这样的服务，会不会我们这里文化上也没有这个需求？
1: 对啊，我觉得文化有很大

0: 差异。那像刚刚我说，你不是说像我说出爸爸妈妈或女儿家人的这种的，
1: 对，
0: 我觉得那一种就是你可能因为还是很落寞啊，
1: 我觉得是骗自己，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就会感觉有点落寞。如果是满足别人啊，比方说你今天什么场合一定要带爸爸妈妈 whatever 场合大 maybe， 那你是为了骗别人，我觉得这没有那么心酸呢。我觉得是为了骗自己的时候是有点难过的。
0: 对，有时候就是要自己可能之前没释怀嘛，然后就还想要重温，因为我怀念被爸爸妈妈叫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在一起相处的那种，所以他都要跟
1: 这个演员讲，
0: 演员因为他是雇主嘛，他跟他讲说，比如说他有什么样的动作，
1: 我这样的时候你要说什么，
0: 对，他叫我都叫什么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就只是想要再一次，
1: 对，
0: 有那种真正家人相处的感觉。
1: 啊，有这样的服务大家会用吗？我真的蛮难想象的。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知道我们人都有理智脑跟就理性一点的一面跟感性一点的那一面嘛，我觉得那一定是满足你的感性脑的那个部分，因为理智上你就会一直觉得这个人就是完全长不一样啊，你怎么样去那个。可是如果就像你讲，这些人本身演技应该也是要不错，情感表达能力也很好，
0: 我觉得到了对最后真假难辨，是自己都混乱了。
1: 我觉得要是会不会是年纪很大的人啊，
0: 而且很难脱离啊。
1: 哦，如果时间又是请一阵子的话，对不对？
0: 对。
1: 哎，你知道，但是你讲到那个，比方说花钱请人干嘛，我们这边也是有那种跑腿服务的啊，就是说什么什么店在排队大排长龙，要吃什么喝什么，你也可以请跑腿说，哎，帮我排队买这个吃的喝的。你知道我那天还看到网上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玩笑话啦，就说哦，我的前女友几月几号在哪里结婚，然后我请人进去翻桌，就如果你从最远的那一桌你翻一桌，我给你100加币，就是我给你100块。你因为你知道你一旦有一个币，
0: 这应该是开玩笑，
1: 那个画面太好笑了。就如果你
0: 从后面翻到前面，
1: 对，然后翻到主桌是500，就是如果你可以把主桌都掀了，因为你要想，
0: 可是说真的500也太少了。
1: 因为如果不伤害人，这个会不会
0: 翻到主桌，警察就来了？
1: 是因为其实翻不到主桌嘛？因为你通常可能翻两三桌，
0: 这个警卫就来了，
1: 所以他就说你翻一桌100，翻到主桌自己都排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就算怎么这也算是打杂的吗？
0: 是，
1: 就什么事都可以请人家代劳，太好笑，请人家帮忙去前任婚礼先桌，我觉得太好笑。
0: 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代劳代理跑腿，反正呢不是我自己，我有钱我就可以租，
1: 哎，
0: 我租你去排队去，现在不是很多买东西，你刚刚说
1: 时间，
0: 可惜
1: 哦，买你的时间，
0: 我咬到自己了。
1: 哦，没事没事，
0: 就是譬如说排队，像很多新开的一些
1: 网红店，
0: 对，然后都是花钱请人家去排队，让大家觉得是多么 popular。
1: 对，
0: 我就觉得太疯狂了。
1: 但就只能说，你看他这样子愿意砸钱下去，哎，我们也记得人家了。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在，但是这个能多持久就没有人知道啦，对不对？好了，所以今天分享到是这个租来的家人或租来的任何人，如果我们大温地区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你愿意花钱去购买吗？会不会感觉自己是诈骗犯呢？又或者是有一点骗人骗己的感觉呢？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

0: 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0: 到的花钱请人来当的家人，又或者是生活当中其他角色，你知道另外一个也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
1: 什么？
0: 就是我们现在你知道可能科技的进步啊，跟社会整个规模的变化，人跟人的亲密接触其实是相当珍贵的。
1: 嗯，
0: 然后不是很多人在担心说哎呦什么我们要被 AI 取代啦，我们的工作都要被 AI 取代啦，有些东西 AI 还真取代不了。
1: 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个行业我觉得它很酷，怎么会想到呢？抱抱师。
0: 我是觉得想到没什么厉害，但他居然真的
1: 做起来。
0: 对，因为这个好像你知道早期不都是有人在路上会一个big sign 就 free hug，
1: 对，
0: 因为就觉得现在人都很欠缺拥抱这些东西，或是肢体上一个很 friendly 的 hug， 对不对？因为你说朋友之间你的 hug 就是一秒，你说那种大的抱着你，用力的抱着你那种 hug，能够这样子给予拥抱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吧。
1: 可是像我自己又觉得啊，如果有时候这种拥抱啊，可是你陌生人的那种拥抱，我就不晓得会不会
0: 对
1: 是我需要的吗？
0: 对，对你真的友好吗？对啊，但是因为我觉得长期没有被拥抱的人谁拥抱都好，会不会啊？
1: 我是没试过。
0: 拥抱其实真的还蛮有力量的，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你自己很熟悉你很爱的人，他也拥抱你，可能来的力量可能是更大。但是我在想啊，一个都没有被拥抱的人，被任何人释放善意，不管你知道那个情感的成分不可能那么深，因为他毕竟就是个路人，对不对？可是他的善意应该能够让你感受得到，我觉得也会很感动。觉得有一个路人愿意这样子抱我，我肯定会很开心。好，那总之以前就有那种 free hug 这种事情，但现在来有一个人把他变更厉害了。
1: 这是他每天的工作，他三个小时他就爽赚百万。有一名在纽约公立学校教书教了13年的老师叫 Ella， 那他曾经呢就是拥有在外人看来非常稳定，就是教书嘛，然后我们就放寒暑假。那这份工作让他面临严重的职业倦怠，就是因为老师的生活其实很规律，就是每天教课，
0: 对，
1: 就这样。
0: 就不管是在什么刺激兴奋让人家看起来羡慕工作，我觉得那个本人他可能久了还是会有倦怠也说不定嘛。
1: 对，
0: 那总之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有点倦怠了，然后他又偶然的接触到了专业陪抱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呢他就花了$300参加一个线上的课程，之后就开始尝试着兼职。
1: 没想到这份看似不是主流的职业补给哦，竟在短短半年之内让他彻底的告别了教书这个领域。
0: 对，因为其实教书就真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你想想看，你的一言一行是影响了这么多孩子的一辈子的感觉嘛，好像你不能有他们错误示范，不能 say something wrong 然后 ruin their lives 等等。那总之这个 Ella 就觉得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职业。然后后来呢你刚刚讲的他就是半年而已就真的可以辞职，表示他赚的钱够多了嘛。
1: 对，因为他是职业的抱抱师，每小时哦你知道收费多少吗？高达$150美金。
0: 我觉得好不可思议。

0: 350美金若一小时，不是只有拥抱吧？因为这样会抱到睡着，哎，就好像这样抱 baby。
1: 那会不会是很心安？有些大人就是一个是很焦躁，他如果能够睡着也是好事。
0: 可我觉得拥抱之外，因为你看他培训，我觉得就很像心理咨询
1: 之类的。
0: 对，你必须讲的话要有
1: 安慰啊，
0: 对，很稳定的，然后很对给人家很正能量的。
1: 那会不会是有点像咨询师单提供拥抱？因为一般咨询师可能不会随便拥抱你嘛，对不对？
0: 然后要抱着咨询。哦，
1: 好，那你刚刚说这 Ella 她一小时可以收费高达150块美金，而且她每天大概只要工作3个小时，你知道这样子，就是年收入就随便来个6万10万之间就很容易啊，美金呢就很多哎。
0: 听到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好像很容易啊，哇，好梦幻、
1: 啊！那我也可以做啊，这样子
0: 是
1: 啊、哦。但其实 Ella 她也强调，拥抱呢是可以透过肌肤的接触，去激发客户被压抑的一些情感、记忆，还有一些脆弱的地方。然后整个过程呢是一场非常高质感的心理疗愈。
0: 然后她也讲说，其实蛮多都是在职场非常成功的男士，在生活当中他面临了亲密感的缺失，所以他可能每天他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然后工作完了那就回家，因为很累嘛，就是睡觉。
1: 嗯，
0: 那一复一日，所以他们就不太有这种，比如说他们没有伴侣啊、哦、然后比较没有跟朋友啊。
1: 嗯，你知道很多他那个 Ella 有说，他很多最大的主力群其实很多是已婚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状况。但是你想想看，你回家是已经有一个伴侣在那边，但他没有办法给你提供那个拥抱，可能在一起久了，一切就是反正就是生活。
0: 可是已婚男性啊，如果我的老公去外面花钱请人家拥抱，可是可是个治疗，你的意思？
1: 对对对，他
0: 对，可是
1: 他说那些人没有要外遇，没有要干嘛？
0: 是，可是我觉得还是挺奇怪的耶。
1: 啊，可是那就表示他的夫妻，他如果我觉得我听起来啊，我会觉得如果这一位先生他没有跟太太表达过说我需要一些拥抱，我需要一些肢体上的亲密感，然后提供讲了以后，老婆说可是我就不想抱你，你很臭。
0: 哦，所以关系可能就是已经
1: 对对，我觉得关系一定有一个程度的，嗯、
0: 孤独感。
1: 对啊、嗯、因为他说他也是很有这个职业教养的嘛，他不是什么随便乱抱出问题，不，他也不是，他的目的是来疗愈人，不是来破坏婚姻的嘛。
0: 是，
1: 所以他说其实他在收客户之前，他在接案之前呢，都会进行非常严格的面试跟筛选，然后在开始这个疗程哦，提供这个服务之前，很建立那些很清楚明确的一些专业界限，所以他也没有跟任何客户，你知道破坏到人家家庭。
0: 嗯，
1: 可是我觉得你听到客户，你知道明明其实是有家人，不是什么独居的人才会不被拥抱，不是这样的。有些人是有家人，但是关系就是像家具一样，
0: 就缺了一点东西，
1: 就是在生活、嗯、我能够想象，也许真的在一起很久，然后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小事柴米油盐，你一回来对方就跟你讲一些你也没有很想听的话，然后你想得到的一个温暖其实并没有被满足。那总之呢，就是有这种专业拥抱师，
0: 我很难想象。我觉得专业拥抱师他自己也不容易
1: 哦，
0: 就是要
1: 嗯，因为其实人是很奇妙的啊。我觉得你说专业的咨询师他也跟你聊很多心里话，但是一般来讲是比较单向的输出嘛，因为专业的那个咨询师他不用跟你讲他自己的事情，所以那个感情比较不会是双向的。可是你看专业的拥抱师，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提供比方说你知道这样聊天这些服务，可是我觉得有肢体接触就是蛮多的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去往其他地方想，有时候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缺那么一点温暖嘛。
0: 对，然后可能他这个抱抱师就是给他非常十足的信任还有情感的接触吧。
1: 嗯，然后他自己Ella 就表示啊，说真的大家在担心 AI 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就是 AI 无法去模拟的一个领域嘛。不管我们的现实现在就是机器人做的再怎么样，他那个拥抱温度力道一定就是跟人类不一样。你会需要一个机器人来抱你吗？不会啊。
0: 嗯
1: 嗯，
0: 所以大家 AI 崛起的时候，这个年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小孩啊，或是我如果被 fire 了，我 lay off 了，我有什么职业可以做啊？哎，不妨考虑一下抱抱师。
1: 其实抱抱师我在想他的要求一定也是很高的、
0: 嗯、
1: 你想就是你自己也要有让别人想亲近你的状态，你说再孤单的人你可能也是稍微会想挑人吧。
0: 对，因为你要去疗愈人，因为我刚刚说很难，我说抱抱师很不容易的就是 可能对方不是他，你懂吗？就是
1: 不是我想抱的人，这就是工作、啊、
0: 对，所以他必须要给予人家非常大的，
1: 不是、欸、但是他有在筛选。

0: 选呢，他会不会有他自己的，他不想报的他就筛选掉就不要啦。
1: 嗯，有可能，
0: 对不对？所以人家也没有傻到什么
1: 谁都报。
0: 对啊，你说比方说真的有一个人
1: 吃中
0: 可能或是什么，也许还有传染病，你不想靠很近，
1: 怪怪
0: 就你也可以，你也是可以除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1: 要也是双向，然后他也是必须要有职业道德，他是真的要去疗愈别人的。
0: 对，他不是想说我来好这么好赚的钱，150块美金一小时，我就抱着你随便哄你两句就好。哎，大家的钱也不是风刮来的，好不好？能够花这样的钱的人也不是傻子呀。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给温哥华开启了两个那个你知道就业，
1: 一个日租家庭代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抱抱师。
0: 对，就如果今年夏天你想要重新转换人生跑道，可以慢慢看这两个，然后帮我们制造一些新的商机，这样。
1: 好啦，那我们今天时间也非常快，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就要跟大家说拜拜，那也祝大家长周末愉快喽，
0: 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杭州墨雪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现在是早上8点整。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

0: 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1: 演揚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學會潘雪芬會長及黃少強居士聯合主持，現在開始。

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是演扬妙法嘅播出时间啦。我哋呢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 www.o

0: nbds.org。 攞维摩诘经同以往喺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嘅经文嘅。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你同我哋具解维摩诘所说经，上次啱啱解释完观众生品第七嘅经文，今次开始就要讲新嘅一品啦。呢一品嘅品名系乜嘢呢？点解又会用呢个名嘅呢？
1: 我哋今次咧就开始讲佛道品第八。佛道咧就系指佛果嘅无上菩提。上一品咧就系观众身品，系从下观一切众生，上达一切诸佛。佛道品咧就系上观佛道，下摄众生。咁我哋读一读英文内容。以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当时呢大智文殊菩萨就问维摩居士啦，佢系行菩萨道嘅菩萨，点先能够通达佛道呢？于佛道过程里面呢系不遭遇障碍，不误入歧途，直达目的地，就叫做通达啦。文殊菩萨问嘅原因系有三个嘅。第一个，观众身品里面所讲嘅都系利他嘅，系下化众生嘅方法，比较少讲及自利上求佛道嘅理论。而家想要上求佛道，究竟点样可以通达呢？第二个呢，前面所讲嘅都系菩萨清净因果，更加有深奥玄妙嘅佛道，究竟系咩东西呢？第三呢，就系诸佛嘅究竟大道，虽然系无得而得，但是恐怕众生不了解，堕在无见断灭见里面，应该怎样教他们去修行才可以通达呢？有这三个原因，所以文殊菩萨问维摩居士。那我们看看维摩居士怎样答了。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道就是真理，违背真理就叫做非道，所谓背道而驰。正道就是顺着真理做，佛道就是正道做到究竟。现在为什么要说菩萨行于非道而能通达佛道呢？从用边讲，因为凡夫背了真理去做种种惑业，咁就系非道啦。菩萨悲悯众生，入非道教化佢哋，但了达惑业苦，空无自性，不被非道所染，所以能够从非道中通达佛道。从体边讲呢，正道与非道是体无差别的。大智度论是以十二因缘分配有三种非道：无名爱取，三知是烦恼非道；行与有，二知呢是业非道；色名色、六入、足受、生老死，这七支就是苦非道。这样来到分配这三种的非道。在慧远所做的维摩二记那里呢，就是以三门分别非道，说明行染行中而达佛道。这三门呢，就是对治修舍门，色

上门以及立上门。对治修舍门就是断除一切的恶法，收集一切的善法。识上门呢，就泯离一切善法和一切恶法，不立一法。立上门呢，就是掩净驱行。八万四千诸烦恼门，而诸众生为之疲劳，诸佛以此做诸佛事，呢三门。这个就是重在行掩行中而达佛道。但是修行人只要修净行就够了。为什么要讲行掩行呢？在维摩二记那里呢，他又分开四点来到解答这个疑问。第一就是从行分别。第二是从人分别。第三是从法分别。第四呢，从显实分别。第一从行分别呢，就是修净，是对治凡夫以掩为净。现掩是对治声闻为掩偏净。第二从人分别呢，就是化凡夫现掩污，化圣人修净行。第三从法分别呢，就是愿除世间法现掩，愿求出世间法要修净。第四从显实分别呢，就是欲入寂灭门，必须修净而作了因；欲除作用门，必须行掩以为了因。有了这四点的意义，所以经中讲现行掩法才可以通达佛位。那我们看看经文里面的内容。又问：云何菩萨行于非道？答曰：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老位，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至于畜生无有无名骄慢等过，至于饿鬼而具足功德。以下呢，总共有三十一句，是说明非道中体达佛道的。但这个意义是很深奥难懂的。若果不是加以详细说明呢，就不容易明白的。而且是很容易搞错，引起误解的。所以文殊菩萨又进一步问：菩萨怎样行于非道？维摩居士答：菩萨行五无间而无老位。五无间就是五种的无间罪，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和破和合僧的。这些这样的行为呢，是引致除五种的无间的果，就是罪果无间、受苦无间、事无间、命无间、身形无间。趣果无间就是命中之后直接堕落地狱之中，无有间隔，不需要等待，马上就直接落地狱。第二呢，是受苦无间。一堕这个地狱，是直至罪不出狱，即是说罪与罚完了出来，期间所受的苦是不会有间断的，一入就受苦直至到出来的。第三时无间呢，就是一劫之间相续无间断。第四命无间呢，就是一劫之间寿命无间，

0: 第五，身形无间。这个地狱是中环八万四千游巡，身形是遍满其中，是无间隙的。菩萨是为了度众生才入这五种无间地狱的非道，但是内心完全没有烦恼的真慧，所以能够在非道中通达佛道。至于地狱无诸罪垢，因为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恶道是众生作贪嗔痴三毒所受的非道。菩萨无论在人间、天上、地狱、饿鬼、畜生等，随处都可以教化众生的。好似地藏菩萨至于地狱救众生，但是不会有好似地狱众生的烦恼。入地狱不是受地狱的苦，亦都无地狱的诸罪垢，是以大悲愿力方便度生，所以菩萨入地狱是没有罪垢。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好似诸菩萨佛常现为象王、鹿王、狮王等，现身于畜生之中，表面上与其他同类无分别，但是德行完全不同的，所以虽然是现为畜生，但是没有畜生所有的无明、骄慢等烦恼过咎。至于饿鬼而具足功德，入饿鬼道具足无量功德。饿鬼本来是没有福德的，常常受饥饿之苦，但是菩萨视为饿鬼而具足种种功德。菩萨为度众生行于沙漠道的非道，而可通达佛道。那我们下次跟大家再讲余下的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喜欢与佛门中人交往嘅苏东坡，喺江北瓜州任职嘅时候，经常到只有一江之隔嘅金山寺，与住持佛印和尚谈禅论道。可惜佢每次都处于下风，被佛印和尚揶揄嘲弄，令佢觉得非常尴尬，啼笑皆非。而苏东坡一个才气横日嘅大文豪，诗书琴艺无不精通，而且学佛多年，自问悟性甚高，可能领会佛法妙谛。我哋今日读苏东坡所写嘅禅偈诗句，都觉得佢对佛学有相当修养，否则唔会写得出咁有禅味嘅诗句嘅。例如，佢喺游览江西庐山东林寺嘅时候，与赵国禅师畅谈有情无情嘅问题，晚上彻夜不眠，有所感悟。第二日献上一首名为《赠东林总长老》嘅诗，即是我们很熟悉的《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静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此人。大概意思是说，我苏东坡觉得潺潺溪水声有如佛陀在宣讲佛法，

0: 而千变万化的山峰景色就好似佛陀的清净法身一样，一夜之间仿佛听了无数首禅偈，如此美好体验，日后应该怎样同别人分享好呢？不过据说当时的禅师睇咗呢首偈之后，就好唔客气咁批评。其中一个话：尽是无非夜来他日，呢啲全部都系多余嘅，可以删去。另一个禅师话：溪声、山色、广场舌、清净身、八万四千偈，通通都可以唔要，因为系着相。更有位禅师回应一首偈，佢话：东波居士太遥涉，声色关中欲透身，溪若是声，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言下之意是暗指苏东坡对禅理一知半解，是个门外汉。这段传闻未知是否属实，不过就算是真的，都无损我们对苏东坡文章诗句的赞赏，因为我们始终都是凡夫俗子，未能达到本来无一物咁高的境界。所以苏东坡所写的禅偈在层次上似乎和我们比较对机。至于他自己，堂堂一个大学士，要经常在人前认输，相信内心当然是很不舒服的了。因此一有机会他就尽量争取表现，即使只是口舌之争，他亦都不放过，希望可以挽回信心和面子。有一次他同佛印和尚一起禅坐之后，
1: 苏学士，你最近的禅坐功夫似乎大有进步咁噃。
2: 是啊，佛印禅师，苏某刚才入定都感觉到前所未有咁身心舒畅安宁自在。是啦，禅师，你觉得苏某禅修的时候坐姿如何呢？
1: 好，好端正，好庄严，慈眉善目，简直有如一尊佛菩萨像咁。
2: 真嘅？
1: 唉，老衲又点会呃你呢？
2: 我真係好似一尊佛菩萨像啊。
1: 当然啦，出家人不打妄语嘅。係呢，苏学士，咁你又觉得老衲坐禅嘅时候似乜嘢呢？
2: 禅师，你似乜嘢啊？
3: 机会嚟啦，机会嚟啦。佛印禅师平日机锋锐利，反应敏捷，每次对答都被他占尽上风，令我哑口无言。今次咁好机会，我仲唔乘机嘲弄下他，以说前耻？请问禅师，你喜唔喜欢听老实说话嘅呢？
1: 喜欢。老衲问得苏学士，当然希望你讲老实话的啦。苏学士，但说不妨。
2: 咁啊，实不相瞒啦，禅师五短身材。
1: 哦，高矮肥瘦，容颜美丑，都是自己过去所作而招感的业报，怨不得人的。
2: 而且皮肤又黑，
1: 晒得太阳多，肤色自然深啲㗎啦。
2: 再披上一件土黄色嘅袈裟，
1: 呢啲係出家人嘅服饰，个个和尚都係咁着法嘅。
2: 所以禅师坐禅嘅时候十足十
1: 乜嘢呢？
2: 禅师唔好见怪，係你叫苏某照直讲㗎咋。禅师十足十似一堆牛粪啊。
1: 哦，一堆牛粪。
2: 咦，禅师，你唔辩驳

0: 咩？
1: 哈、啊！事不离实，有乜嘢好辩驳啫？
0: 咁你都觉得自己似一堆牛粪，唔反对咯噃？
1: 唔反对，老衲多谢学士坦然相告就真。
2: 一向善于辞令、机锋敏锐嘅佛印和尚，被苏东坡比喻为一堆牛粪，居然一句都唔反驳，难怪苏东坡沾沾自喜。他觉得虽然只是在外表容貌上的比拼，自己胜佛印和尚一筹，但是怎都叫做赢回一次啊。到底实情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留回下次再讲。
3: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那些，是不是即系？
3: 又话不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9: 咁嘅，
10: 潘会长啊，有位钟先生话，我哋凡夫经常都会妄想纷飞，出现好多念头嘅，当中有好有坏，有善有恶，但系点先至可以控制到自己唔好生起坏嘅念头呢？
11: 要控制坏嘅念头生起，首先要知道有念头生起，然后又要知道乜嘢系坏嘅念头。由于我哋有贪嗔痴，有我执，所以好多时唔能够分清楚乜嘢系坏嘅念头。所以喺呢度可以分开两个步骤。第一就系守护我哋嘅根门。当意念生起嘅时候，知道有意念生起，咁样可以收集四念处。收集四念处，知道自己嘅身受心法生起，能够了知训练纯熟。当念头生起嘅时候，就会知道啦。知道有念头生起嘅时候，必要知道呢个系善念还是恶念。若果个念头对人有益嘅，一定系善念；若果念头对人有害嘅，就一定系恶念啦。知道恶念之后呢，是将这个念头转为善念，例如马上念几句佛号，这样这个恶的念头呢，就不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这个恶念出现的时候，将它停止。另外一个比较彻底的控制恶念呢，就是要时常心存善念，此消彼长，我哋嘅恶念就唔会咁容易出现啦。
10: 如果大家有啲关于佛教义理嘅问题，想潘会长喺演扬妙法呢个节目度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喺网上留言嘅。你仲可以重温过去播出过嘅演扬妙法添。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啦，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1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2: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
9: 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

0: 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啊。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您谈到了我们学佛其实真正呢是希望大家可以开智慧得解脱，修行容易修心难。那有些朋友他们曾经也提出过这样子的问题啊，他就问已经修学佛法的人，他说你修学了佛法这么多年了，到底学佛带给你什么好处呀？或者说对你家人真的是有好处吗？对于这样子的问题，我就想恭请达义大和尚您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好吗？
1: 首先我在这里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会问一个问题说，哦，学佛跟不学佛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是有很大一个不一样，因为你学佛以后你就会深入经藏，会开发你的智慧，让你对宇宙人生更加清晰明白，那么你每天你在做的事情你自己很清楚，你在做什么，你在为谁而做，你做的这个目的意义是什么，会让你这个人啊生活的更加的自在。就等于说我们现在在开车，你如果说开车的时候知道我的目的地是在哪里，我知道要走哪一条路是最直接最快，那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心里面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很自在，胸有成竹。反过来讲呢，就是一个人他开的车，他不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在哪里，他不知道哪一条路是这个时候交通是最顺畅的时候，那么他是茫然的，他是很被动的，他不知道我的目的在哪里，所以呢他心态就不一样。我们学佛了以后有了智慧，对宇宙对人生对人从哪里来，去了以后到哪里去，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他清清楚楚，那么跟那生没有智慧不知道人生这种哲理的人，他是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再回答你问题，刚才讲说，哦，那我要学佛，那么学佛究竟有什么好处，这个是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因为好多人都觉得，我既然我要学佛了，我要花时间去修行，要去跟释迦牟尼佛学习，要花好的时间精力，那么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是好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呢，学佛最大的好处呢，是让你活得更加清楚明白，让你对这个人生啊看得更加的清晰，你知道你要做什么。还有呢，你通过学习佛法以后，在佛教的经典里面啊，你会发现释迦牟尼佛啊时时刻刻啊都在引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走一条光明大道，让我们不要堕落，不要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去。因为佛教里面讲，我们有这个十法界众生，那么十法界众生呢，有四圣六凡，有四种圣人，有六种凡夫。四圣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么六道呢，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那么这个十法界呢，你到哪里去呢？这个时候呢，你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来引导你，你要往哪一条路走，叫 10 direction 啊，这十个方向，你走错了你就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了啊，你走对了你就成菩萨，你成佛了。所以呢，这个老师非常重要。我们学佛以后，我们就在佛经里面可以常常听到释迦牟尼佛说法，引导我们到成菩萨成佛的这个道路去。所以呢，它能够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那么学佛好处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当我们在生活方面，或者是事业方面，或者是我们周围发生一种重大的意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很脆弱，我们没有一种寄托，我们没办法解释，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绝望的时候，如果你有佛法的话，明白佛法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教的信仰能够给你一种信心，一种力量，一种希望，不会让你绝望。所以呢，有信仰没有信仰，就在当你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挺得住。有的人他没有信仰的，一下子就完了，他整个就精神就没办法振奋起来。所以呢，佛教它能够激励人生，让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你不会退怯。因为人呢，在这个一生当中呢，会面对很多的变化，包括你最爱的人、最亲的人离你而去，那种痛苦、生离死别。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呢，你会看到周围的人，他生意做得很好，家庭和方面的话，突然之间生病了，离开了，你也会感到很难受。还有时候你看到自然灾害，地震啊、水灾啊，突然之一夜之间，好多家庭呢就变成无家可归，这个家里人都有的人都遇难了啊，你会有时候想不通。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有时候在这个事业做得很好，突然之间失败了，你这个时候也是受不了。还有呢，就是你最亲最亲的人离开的，那个时候是最难过的。所以有信仰的话呢，它能够激励人生。还有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呢，你有这个信仰以后啊，它能够鼓励你去指握行善，有一种动力去推动你去做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个佛教的信仰呢，那你就觉得我只在乎我自己，我家里的亲人，不会想得太多。但是呢，你有这个佛教的信仰，才能听到佛陀慈悲的开示的时候，觉得我们人，我们在这一生呢，我们不仅仅是要自我完善，我同时我要去帮助别人。他鼓励你指握行善，去饶益一切众生。所以呢，学佛呢，第一呢，就是让我们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你要了解到人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那么人呢，他是怎么样组成的啊？所以呢，佛经里面讲的很好，他说众生无业不生娑婆。我们到这个娑婆世界来，这是因为我们业力

上来讲呢，就糊里糊涂的到这个世界来，糊里糊涂的离开这个世界，他没办法去选择。尤其呢是在我们每天面对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也是被动的。你说明天计划去做什么，突然之间明天有变化了，都是你没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的。这就是呢，如果你不幸福，不了解佛法的道理的话，你就会被这个业力推动，被动的在生活，那么你就心里面感觉到有好多这个无奈，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如果学佛以后，对宇宙人生慢慢的了解，那我从佛教里面讲说，首先我们了解人生，到最后我们要改变人生。我们的心不属于外境所转，我们的心能够转万物，这个呢才是一个修行修到很好的人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心被万物所转的话呢，这就是凡夫；心能够转万物，这就是圣人。所以呢，学佛就是要让我们对宇宙人生更深一层的认识。还有呢，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会时时刻刻守护着我们当下的这一念心，让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呢，不要受这个妄想执着来迷惑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更加纯净，更加的清凉。那么你每天都保持一颗很清醒的心，觉照的心，智慧的心，有智慧的心呢，那么自然我呢就没有烦恼，对世间所有东西都能够想得明白，都能够了解。所以呢，学佛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净化你的心灵，还有呢提升你的人格。我们学佛以后，好多的这个经典里面的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完善的人格。因为我们人呢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是一个凡人，那么世界我们讲说，我们要怎么样转凡成圣，从一个凡人变成一个圣人。所以你要读好多经典，你要去行好多善事，慢慢呢把你的凡夫的这个染污心、生命心，把它改变成一个清净心、佛心、圣人的心，这叫脱胎换骨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佛教有时候会有禅期呀，或者是伏期呀，或者是要给你一段时间去进修啊，目的呢就是要让你提升你的人格境界、你的心量啊、你的价值观要与众不同，要成为一个像菩萨一样那样的胸怀。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这人的心可大可小。你如果说没有发菩提心的人的话，他心很小，只想到自己，最多想到你的亲人。那么当你学佛以后呢，你能够把这个心放大，大到有多大呢？佛教说我们这个心啊，大到比这个太息还大。佛教说心包太息，念周杀戒。我们学佛以后呢，这个心就会慢慢的扩大，能够提升我们的人格。还有呢，佛教有另外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好多缺陷，人到这边来，有都生到这个世界来，你看这个六根不全也是一种遗憾。那么有的人呢到了世界来以后，从小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那么有的人呢很有钱，但是呢这个感情生活不好，家庭产生问题。有的人呢什么都好，但是呢身体常常生病。有的人呢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这个都是人生有好多缺陷。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就你通过学佛以后，你不会被你现在的这种缺陷来限制你自己，你会把这种缺陷来做一种动力，让你改变人生，让你更加这个努力的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满。你看像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残废人没有手，他用脚来写字，到最后变成一个大家对他很敬仰，然后呢生活也很美满。像有的人呢

0: 家庭关系不好，那么通过学佛以后，他冷静下来，他觉得呢，错不是一方面的，是双方面的。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家庭有问题的时候，都会想到哦，是对方的错，我的是对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改变，你没办法这个去改变这种关系。如果说有一天你觉悟了，学佛以后明白，哦，这个错，他有错，我也有错，那我要改变我自己，那么就能够慢慢慢慢的两方面的关系能够把它这个弄好，那么就会变成美满的人生啊。所以我们通过学佛以后呢，能够把缺陷的人生改变成美好的人生。还有呢，我们学佛以后呢，可以从这个迷梦的人生转化成为觉悟的人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人呢啊，每天不知道在做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或者每天起来以后，然后呢就吃饭吃早餐，吃完饭就上班，上班又回来看看电视，而每天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像这样还算好的，有的每天也不上班，吃饭不准时，睡觉不准时，然后每天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这是迷梦的人生，过得心里面很浮躁，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人生没什么意思。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呢会这个会想一想其他的事情，就觉得不想活了。所以呢，我们通过学佛以后啊，我们要转化成一种觉悟的人生啊，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觉照，每天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时时刻刻都是很清楚的。还有呢，就是学佛的更深一层呢、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由生死人生转化成为解脱的人生。什么叫生死人生呢？佛教释迦牟尼讲说，我们人生呢，投胎到这个世界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在六道里面一直在轮回。为什么在六道里面轮回？为什么跳不出去呢？就是因为呢，你都是用凡人的这种感情在生活，每天都是昼夜苦不断的在里面转。那么我们通过修学佛法，我们知道哦，我们人为什么在六道里面轮回呢？就是没有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的智慧，所以我们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那我们通过学佛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用修行的方法了生脱死，证菩提，到最后得到解脱的人生。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修学佛法以后啊，我们呢可以从凡情的人生升华成一个圣智的人生。因为我们凡人都是过于重感情，缺乏理智，所以呢痛苦永远没有间断，这个情太重。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凡人的情升华成佛教的这个慈悲，那种无私，那种博爱的情怀，去关心更多的众生，去利益更多的众生，成为圣人的智慧，那就不一样了，那你这个人生的格局就不同了。所以我记得呢，这个太虚大师啊，他就说啊，他说我们真正的学佛就是人格的完成，他的言子为佛陀，缘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相实。他讲的这个记忆太好了，就是学佛简单来讲呢，就是人格的完成。我们希望从一个凡夫的人修成圣强的人，像佛像菩萨那样记住佛功慧。当我们福慧圆满的话呢，那我们人生才能真正得到幸福、快乐、解脱、自在。
1: 所以啊，真的是学佛的好处呢，数不胜数。最终呢，肯定是会让大家得到欢喜、清净、自在，而且呢，还可以帮助大家开悟解脱，最终离苦得乐。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当然他是从一个凡人最终呢转凡成圣，成为圣人的。那么如何他从凡人到圣人？
0: 释迦牟尼佛呢，他 整个修行过程

0: 种就是事项从一个凡夫到最后一个圣人。那么从佛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一个凡人要修成成佛的过程呢，首先要自利，然后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那你就成佛了。也就是说我们呢，这个不管是在修行方面也好，在生活方面也好，不但要光照到自己，同时要光照到别人，我们要跟其他人打成一片，就是到最后呢，你有这种从这个小我到这个大我，对一切众生平等的这个对待，众生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有了这个胸怀以后啊，那你自然而然你的智慧跟慈悲就会不断的这个增长。所以呢，释迦牟尼说我们要成佛，就是要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1: 那师父啊，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啊，这身上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0: 释迦牟尼佛一生呢，他说法49年，讲经讲了很多很多。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个佛经呢，3藏12部一切经典，你这辈子你要好好的这个看都看不完。那么因为我自己个人对这个佛教修学佛法这么多年了，将近40年，我就觉得呢，释迦牟尼一生当中有3句话对我们启发很大的。如果说我们真正了解释迦牟尼一生当中讲过这3句话，那么对我们修学佛法，对我们转迷成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一句话呢，是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唯我独尊的这个我呢，不是指释迦牟尼一个人，就讲我们众生的灵性，也是我们众生的自性或者是福性。就是我们人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是尊贵的或者是平民，我们的这个福性是非常非常的尊贵。所以呢，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话，你要自己知道，你要跟其他人一样，你要有福性。他们有智慧我们有智慧，他们有慈悲心我们有慈悲心，他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所以这个要明白呢，有了这个灵性，那么你就用可以将来就可以拥有一切。最重要是说这个条件很重要。虽然你要有这灵性以后，就代表什么？就是众生平等啊，一切众生皆有福性，有了福性都是平等的。那么通过修学佛法，止恶行善，饶益一切众生，将来你就能够成佛。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有这个就有平等的这个基础。那么第二句话呢，是释迦牟尼佛他身为这个王子，后来为了要追求人生真理，所以他离开家庭到深山里面去修行，到最后他在菩提树下自己铺一个座，然后呢他在上面打坐，到最后呢夜渡明星开悟成佛，讲了一句话说，气在气在，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这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就是打开我们人生的这个秘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这样痛苦，有的人那样痛苦。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众生有妄想执着，所以他才不能成为菩萨，才不能成为佛。如果把这个妄想执着去除掉的话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大智慧，每一个人都有慈悲心，每一个人都有神通，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福报。所以呢，这个第二句话给我们启发，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都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问题呢，是你执着，你有妄想，所以你没办法得到人生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第三句话呢，是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在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视线涅槃。那么这个时候涅槃是什么呢？涅槃就是快要离开这个人间了。那么这个时候好的弟子呢就很紧张啊，就说哇，这个大导师要离开这个世间，那我们将来有迷惑啊，

0: 不懂的问题啊，要找谁呢？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告诉他们，以戒为师啊，说我虽然走了，但是呢有戒律，有法规，大家要以法来领导这个僧团，要以法为本，叫依法不依人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就是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人间来，他把他的修行重复的过程经验告诉我们，教我们这个方法。那么你能成佛不能成佛，降佛是没有用的，最重要呢你要去实践，你要依教奉行，按照佛法道理去行去做，你到最后才能够转识成智，转凡成圣，你才能够得到成就。你如果说没有按照法来修，没有按照这个戒律来行持，那么就是你每天功夫在一起，佛也救不了你。这个就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我们学佛呢，它不能停留在信仰的这个层面上，更多呢是要深入经藏才能够有大智慧。我们要按照佛法的道理去行去做，那么到最后才能够离苦得乐，证到菩提。这就是我对这个释迦牟尼佛教法的理解。我觉得这三句话，如果呢我们能好好呢去思维去体悟，按照这三句话去做的话呢，那我们信佛学佛以后一定能够得到大成就。
1: 嗯，正如您所说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迷惑呀、烦恼啊、妄想，要一下子，有些人说，哎呀，我一下子信了佛，我学了佛，这些东西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去除掉，也不大可能哈，也不容易做到。但是至少一年比一年少，一个月比一个月少，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要学佛之后努力的方向哈，逐渐的减轻这些迷惑呀、妄想啊、烦恼啊，诸如此类的。那么心呢，一天比一天清净，那智慧呢，也会一天比一天增长。心清净，智慧现前，我相信呢这也是我们学佛之人所要努力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了啊。非常感谢达依大和尚给我们仔细的讲解了学佛的好处。那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呢，继续恭请达依大和尚来给我们细细讲解一下如何学佛，学佛有哪一些的途径。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今天非常感谢达依大和尚，谢谢您。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现在是早上9点整。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Badminton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油水龙趸鱼整条每磅7.98元，油水龙虾、油水蟹低至每磅15.88元，新鲜芥蓝苗每磅1.98元，迷你青瓜每袋9.8元，猪筒骨、猪颈骨每磅1.18元，优级鸡每磅3.98元。此外，会员还可享受海鲜加工半价优惠，方便又实惠，欢迎前来正佳超市选购吧。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大家好，我是律师轩 Trial Fresh 新鲜，终于这一次沉浸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用音乐和你做朋友。

到今天的吹声乐风，大家好，我是陈静 Tracy， 又到了星期六早上九点在 Calgary， 星期天下午四点在 Vancouver 的吹吹音乐风。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走在路上呢，我都觉得说哇，吸这个很新鲜的空气真的太棒了。而大家呢，应该都是在春天的时候，是否也忙着种种花、剪剪树呢？我看到身边很多的朋友呢，最近都在弄花园，那我们家也是一样，前一阵子才去这个 garden 的卖花草树木的地方买了一堆新的花种回家，然后要重新去布置一下我们家的花园。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种花呢要很讲究，有很多事情要考量在内的。哎呀，种完之后全身酸痛。好，无论如何呢，都希望大家春天来了都有一个非常开心快乐的心情。那上个星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第

37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入围的有谁？首先呢，我们要恭喜一下蔡依林，这次在这整张专辑《Pleasure》，她入围了9项大奖。而呢，在专辑中，她也重新改编了这个经典名曲《布拉格广场》，感觉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更有味道了。你觉得呢？今天是。

个广场真正原版是收录在2003年看过72遍的这张专辑，传唱到现在已经20多年。原版的 MV 是在台北拍摄，这次的 MV 呢则是真的跑到布拉格去取景。虽然卓琳已经去过了啊，也在歌词里面一一点名了这个歌德式教堂、彩绘的玻璃窗，但说真的，真正的旧城广场上面其实是没有许愿池的。歌词当中小小美丽的错误也是很多歌迷在讨论的地方。

0: 恭喜单依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她这次凭着专辑《纯妹妹》横扫了总共5个大奖，其中还包括年度专辑。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奖项啊！不知道她这次会拿回几个奖项呢？好，我们听到的单依纯，哦，听说她最近正在很积极的跟香港启德体育馆来洽谈，希望呢可以成为他的海外个人演唱会的首站，所以2027年有可能你可以在香港听到单依纯的演唱会咯。这里是吹吹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给你的是最佳华语女歌手，入围的还有彭佳慧。
1: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你听好歌，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彭佳慧。

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

0: 定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2: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夸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今天的歌声是来自彭佳慧，彭佳慧呢是第三度入围歌后大奖，之前是在10年前2016年的时候以大龄女子专辑夺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不过和这次很开心的表示说可以用完整的大人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对于她出道30年的这个时刻来说呢，她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而她也即将在准备出道30周年的演唱会哦。再来我们有这位这次也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是才刚刚上我们《吹声乐风》大人物不久的 Erica 刘爱。

0: 入围第37届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刘爱丽 Erica， 还有另外一位我好爱的洪佩瑜也入围喽。
1: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各类曲风、歌手专访、华语歌坛最新消息都在吹吹音乐风哦。我是洪佩瑜。

佩瑜，恭喜你入围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听到的歌曲《再见的时候》，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哭诶，因为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歌曲啊，真的是一听到音乐一下就会泛泪，因为实在是太感人了，不知道你看了吗？好，再来为大家介绍最后一位入围这次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是饶舌歌手陈娴静。她这张专辑呢要传递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快乐，歌曲名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这里是吹吹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待会回来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咯。好，待会见。听到这首歌曲，希望你听完之后可以像陈娴静一样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让你可以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加利30载，龙城商场店铺应租约期满，将于4月16日迁往。

0: 峰山店，进一步提升服务，继续为顾客挑选心仪且合适的眼镜。峰山高登地址：东北区 Suite 1117 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403-263-6123。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
4: Fairchild Radio。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5: Let us welcome
6: 吹吹音乐风
5: 大人物
7: Star DJ。

0: 好，今天我们的吹旋院风大人物是奎刚啊，奎刚是 Trash 的鼓手，但是这次呢，他推出了第二张自己的个人创作专辑。我们刚刚说到这专辑名称很长哦，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那我们聊到了不同的歌曲，然后给予大家啊些许的一些力量，而且让我们看到内心的自己。哦、啊，你在生病的时候这段时间，给自己一个很大的空间去 relax， 去做自己。那在这个体验之后，你有再挪出时间去做这个部分吗？
1: 因为我发现没有办法
0: 啊，没有办法，
1: 就没有办法，
0: 就你
1: 会再住医院，哦、不行啊，对啊，
0: 不要住医院，不要住医院、
1: 啊，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0: 是，那你没有说，哎，大家先不要吵我，去深山先静修个几天，就是 no phone calls， no nothing 那种，就给自己刻意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
1: 我觉得那个没有办法说用很
0: 刻意的方法、
1: 很 arrange 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也没有想过那个时候住院会有这个感受。对。那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我只是一个很怀念那个感觉，然后我只是在问大家说，大家是不是都真的好累，都没有时间好好做自己。对。那我觉得如果我很奇怪哦，就跟写歌一样，就是很奇怪的是，我今天如果刻意要去做一件事情，好比说我今天要去一个去宜兰好了，去哪里去，或者是日本哪个海滩，一关我就为了写歌，一首歌都写不出来，
0: 太刻意反而做不到，
1: 对，一首歌都写不出来。但假如说你今天好比说我今天去表演，然后可能去。去个欧洲，然后走到一个乡间小路，
0: spontaneous，
1: 对，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对对对，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去预计这些事情，
0: 是，
1: 对
0: 吧？因为我之前去比如说压力大的时候啊，你知道有一种医生叫 naturopathic， 就是自然学 naturopathic 这样。然后我就去看医生，然后我看他跟压力很大干嘛，他就会介绍你吃一些 supplements 啊，什么 vitamin C 那些的。然后他就说，你这么忙碌，那你 go home and do one thing。然后他说每天都有不同的人跟你 make appointment， 这个你要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你要怎样的？他说 how about you make appointment with yourself？就是自己跟自己约一个时间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or do nothing， 然后那个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那个就是你跟你自己开会或者是相处在一起这样。然后我就说这个概念好像还蛮特别的，我跟我自己约时间，好像我的时间都被人家约走了，所以我应该跟自己约个时间，就好像我就有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帮助。
1: 其实那时候我有看一个短影音里面有讲类似这样 的事情，就是他其实不是说一个礼拜，他可能说每一天就那一个小时。对，但我试过，我发现我会焦虑，
0: 因为外面还是很多人找你，还是
1: 对，就是还是很多人找，就我好像不能不回啊，然后或者是
0: turn it off，
1: 对，但我其实或者是有些事情是他还在进行中，但到一半，那虽然我知道我可能在一个小时再晚一个小时做，其实也不会怎么样。但我就是在想说，那如果我等一下这样子做，然后就
0: 开始，你已经开始在想了。
1: 对，我想摩羯座就没办法 get rid of it。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0: 为什么听起来好像还是要住个院才可以？No， 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行的，健康第一，健康。
0: 是是是。

0: 是。那你也提到了说这张专辑概念像是一个隐形马戏团， What does that mean？
1: 哦，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它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很像是马戏团里面其中一个的角色，因为我觉得马戏团是一个很多就是乍看在很多 weirdo 就是在聚集在这个马戏团里面，但是其实它也是反映出了每一个人他心里面的某一块，
0: 因为像不同面向
1: ，因为像我每一首歌其实都有设定给他一个像是一个马戏团的一个角色，
0: 嗯哼，
1: 好比说有一首歌叫 Up to You，
0: yes，
1: 那首歌就在讲说就是其实你付出了很多给别人，或者是其实你很多时候你根本就还没准备好，但是这个社会用很多的方式来
0: 帮助你，
1: 或者是对，或者是来辜负你的善良，或者是去糟蹋你的一些纯真这样子，对，那这个歌就是我在想的是一个空中飞人，他其实根本就还没有练好，但他就被逼着要去上，就是然后说我根本就还不会啊，就是那种，然后可能不行，就是你现在就上，然后每一次对他人都是一个心惊胆战，就那种感觉，
0: 打鸭子上架
1: 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就对了，就是反映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很多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我们很难找到我们的立足点是什么，然后甚至找到了会被人家讲说你这样不行，或是你这样怎么样怎样怎样，然后就会让自己觉得我好像自己很没有自信，或者是我很难再去跨出下一步的感觉。
0: 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听的朋友可以那我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面向，因为我觉得人不是只有一面，很多很多面嘛，
1: 没错。
0: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不同的 weirdos，我就想到 Greatest Showman，The Greatest Showman 那个电影啊，也是一样不同的人。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最不敢给别人看到的那一面，其实如果我们正视它的话，我们可能会把那个力量获得回来。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把它挤在哪里，躲起来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比如说和解也好，或者正式面对也好，就是包容我们这个那个灵魂里面的每一个面向。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才可以释放那个 energy， right？
1: 对，而且还有一首歌我觉得蛮特别，这首歌叫做鱼肚白。
0: yes，
1: 对，因为鱼肚白是他在讲说天空刚亮的时候的那个情景。
0: yes，
1: 那个情景其实我是在讲有一些人跟人的关系，你好像跟他很熟，但你们在争吵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认识这个人。就是有一些时候，你会发现我不认识这个人，是就算我们朝夕相处，就算我们是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也好，但是在面对某一些争吵的时候，我觉得他跟他好不熟悉哦。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我也有把它写成一个那个马戏团的角色，他就是一个算命，他就是一个再也算不准的算命师。
0: 对，你这边说他是一个已经没有法力的算命仙了，
1: 已经没有法力的算命仙，因为他原本算起来说又算不准，算不准，那他发现他遇到一个对象，他再也算不准。
0: 嗯，
1: 就是
0: 踢到铁板，
1: 对，就很像那种我们在跟我们亲密对象在争吵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完全不认识他，我原本以为我很认识这个人，但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那种感觉。
0: 就是突然之间。我以为我知道的，我认知的，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1: 都不是这个样子，
0: 就颠覆了他的想象。
1: 没错，
0: 那个是一个很恐惧的感觉，
1: 很恐怖啊，那很恐怖的感觉。
0: 是是是，这个鱼肚白也是，我听了之后会被拉进去的一首歌。对对对，然后他有点 sad，然后但是有点忧郁的感觉呀、而且你诠释的方法也是，你在诠释每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你是那种很掏心掏肺的。你在唱的时候，你是 like close your eyes or
1: 哦，像这首歌其实我原本反而不是这样唱，对，但是我找我的制作人，这首歌的配唱制作人，他就跟我说，你把它是放开来唱。就是不要，因为我原本是用一个那种鼻腔共鸣的技巧，让它看起来很美声这样子。但我其实不太习惯这样唱。对。然后我的制作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还有点抗拒，好像这样听起来好 raw， 好没有，好不漂亮，
0: 没有技巧，
1: 但很不漂亮，
0: 不美。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张专辑要写的东西，就是不要任何技巧。对啊，我说哦，

0: 很阳刚的人，说我不知道你内心这么细腻，
1: 嗯，
0: 对，但其实不好意思，我就是内心。对对对，
1: 所以在 Trash 的这个团体里面，
0: 嗯，
1: 你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去瞻前顾后吗？
0: 其实应该是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去有一个占星老师的节目，白宇白老师，就是占星老师的节目的时候，他说 Trash 很像怡元跟阿叶是爸爸，
1: 嗯，
0: 然后博是小孩，
1: 嗯，
0: 然后我是妈妈。对，因为其实也蛮像我们那个时候去闭关的时候的角色，就是我就是负责做菜那个人。
1: 嗯哼，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比较能够去，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比较能够去take care 每个人的情绪是什么样，
1: 然后顾到大家三餐饱。
0: 对 对
1: 然后你会比我觉得会不会你是那种比较容易感受得到对方的情绪的那个人？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不开心？那我是不是要去关心一下？
0: 嗯，
1: 因为有些那些就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别人情绪的，就哈，你不高兴吗？我看不出来那种。可是你会去比较细腻，会去感受到这些，你是吗？
0: 会，我也觉得，我觉得我比较容易，而且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我不能说就是我很容易感受，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心情不好看起来，但是我问他，他说没有啊，不要装了啦，你一定有心情不好，我真的没有啊。他说你刚刚按我脸那么臭，我没有啊，就是我有时候会太敏感，你知道吗？
1: 哎，搞不好就是有，还不敢承认而已。
0: 没有，有时候是真的，可能真的没有。
1: 嗯哼哼，
0: 对对对，但我就是我的会太敏感，导致到他可能就是我会想太多。我觉得
1: 是出自于关心啊，
0: 是出于关心没错，但是我自己也是一个 think too much 的人。
1: 嗯， think too much 会对你的创作有帮助吗？
0: 欸，其实我的创作，我的创作都是我 think too much 来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写歌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有感受才有办法写得出来啊，
0: 没错，
1: 不然东西都太表面了，
0: 没错，
1: 你就是有那个真的用心去把你的这个心剖出来给大家看，跟去感受到别人的感受，然后希望你的歌曲也可以产生共鸣。
0: 嗯，
1: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0: 但我觉得创作者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的意识是我觉得要感受就必须，就是其实感受很像是我是一个载体，
1: 是，
0: 那我要让东西放进来，
1: 嗯哼，
0: 那我就必须缺少什么，
1: let go of something，
0: 或者是我必须没有什么。那我觉得
1: lack of something， 没有动。
0: 对，我觉得创作者一直以来都是在找我没有什么，这个就会变成说，我们一直会往很负面的东西去讨论。是我很需要爱，我很需要勇气，我很需要关心，我很需要什么？那我们去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说，我们会变成那个没有爱、没有很缺爱、很缺勇气、很缺关心的人。那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感受它。就像你讲的，它必须进来，才感受得到。
1: 是，
0: 那进来之前，它是空的。那我去追求这个有点可能有点抽象，是追求这件事情的过程就会变成说我们在追求一个负面，我们在追求一个不开心，在追求一个
1: 无形的东西吗？
0: Negative
1: 的，就是 negative， 比较 negative
0: 的东西，比较负面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说过的生活过得很好很好是不会有好创作的。对，因为你什么都有。对你现在心里面什么都有，
1: 就每天我都在拉拉烂里面这样，
0: 对对，你每天什么都有，那每天什么都有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可以，就是没有东西是空的，那你东西就放不进来，放不进来的时候就没办法感受，
1: 对，
0: 所以我们创作者蛮痛苦的，就这样，对对对。
1: 那你通常会怎么样？你说如果有一个缺洞，或是你有一些 empty 的地方，How do you fulfill that？你会对你自己，你要怎么照顾自己？应该这样说，你会怎么样去 take care 你自己？我觉得是心灵是要需要被 take care 的。
0: 对啊，我觉得我通常，我不知道每个人啊，但我通常又会越 take care 越糟
1: 啊。
0: 对
1: 我只是想问说，哎，会不会去跑个步啊？游个泳啊之类的？
0: 没有，其实写歌就是啊，
1: 啊呀，
0: 其实写歌就是一种，就是写歌其实我觉得是蛮好 take care 那些的
1: 情绪，
0: 那些情绪的方式。但是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反而我会觉得不要刻意去 take care 它，让它发生。对，因为在这个发生里面，你才有一些感受。那些感受才会变成。

0: 很真正 take care 的你的一部分。
1: 嗯嗯，
0: 因为像我其实那个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其实听到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受用的，是，你要有过痛苦，才能没有痛苦；你要有过执着，才能放下执着。
1: 嗯，
0: 你要有过牵挂，才能了无牵挂。
1: 哇，
0: 对，
1: 这是哪一出电影？
0: 那个。他当那个齐天大圣那个月光宝盒那一部，
1: 哦，西游记吗？
0: 西游记的月光宝盒那一部里面，他其实就是他在讲那三件事情，就代表说那个给你三颗痣的那个人，
1: 啊，
0: 你记得吗？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记得。
0: 那三颗痣就是你生命中的牵挂、执着跟痛苦。
1: 啊，周星驰不是只有搞笑而已，
0: 不是只有搞笑，
1: 对，它里面有很多寓意的，
0: 很佛法。那他其实就是要体验过，为什么他说还没遇到给你三颗痣的人？不是真的给你三颗痣，是你还没有体验过人生的牵挂、执着跟痛苦。你体验完了，你才是孙悟空脱世，因为你体验完了，才知道放下人生的一切。
1: 哇，
0: 对，
1: 我回去要 rewatch 一下这个《西游记》月光宝盒，
0: 对，这真的很有意义。
1: 对，小时候看没有那个共鸣，
0: 小时候看就觉得还搞笑。
1: 对啊，就是三颗痣，我 focus 就在那三颗痣。
0: 对啊。
1: 哦，对，我觉得就是越来越长大，你会开始会去 appreciate 一些东西，会看到一些更多的细节。嗯，那我们说专辑里面，我们刚刚有介绍了几首歌曲，哪有没有哪一首是你比较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是会要花很大心力的 ，including your like emotion， 你的释放或是你的赤裸感。
0: 有一首歌叫做《常伴你左右》。
1: 嗯，
0: 对，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其实在写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这样讲，这首歌写的缘由呢，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Trash 办了小巨蛋演唱会，
1: 嗯，
0: 对，那小巨蛋演唱会的时候，我们在台上跟大家给大家很多力量，讲很多事情，然后可能有些人因为获得力量而哭了，会觉得说，嗯，哇很感动这样子，但那时候我在后面看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是，我知道这几个人可以跟你们讲这么多有力量的话，
1: 嗯，
0: 是因为他们各自已经死过超多遍，我们都已经跟我们自己 fight 过很多遍，
1: 对对对，
0: 我们体验过这些东西之后，
1: 嗯，
0: 我们跟你讲，我们才能够在那边跟你讲，但是当下会觉得有一个那个在体验那一些的我们是没有人知道的。他们会觉得可能这是个凭空出来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我想要常伴你左右的意思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说这不是，
1: 嗯，
0: 对，用里面有句歌词是用我千疮百孔的心来豢养着你的梦想和感动，对，就是这东西你可以看到的给你力量这一些话语的背后都是很多受伤的堆叠而成，
1: 嗯，就是像刚才讲到周星驰说要有痛苦才能感受痛苦，然后要就是执着才能放下执着，这些都是你们经历过的才有办法讲出这么有力量的话。
0: 对对啊，就如果说这张专辑里面最赤裸最 squeeze 的可能就这一首，啊，
1: 常伴你左右，
0: 听起来很温暖，
1: 对，
0: 听起来是一个哇很 soft 的歌，但是其实这个 soft 是来自于你已经
1: 重生，
0: 对对，
1: 嗯，
0: 甚至你怀疑自己过很多次，可能现在还在怀疑自己，
1: 嗯哼，啊，我觉得今天很荣幸可以在这边跟奎刚聊这么多，而且你很 open up 的跟我聊了很多，很棒。然后我今天我有个好朋友，他的儿子是你的死忠粉丝，
0: OK，
1: 对，他应该会非常的开心，我今天可以跟你访问到。然后他说你 trash 影响他人生非常非常的多，他是一个十几岁的男生，15岁左右吧。然后他说他们就是听你的歌之后呢，就找到很多人生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ompliment，
0: 对，
1: 而你们可以影响到这么多人，我觉得是很不简单的，
0: 嗯，
1: 对，有时候音乐舞台上表演然后说过的话可能真的深深的影响某一个人的一辈子，
0: 对
1: 对, 对，我觉得那个力量是好大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就是为了这个嘛，
1: 嗯，
0: 做音乐其实不是为了说哦，只是为了爽啊，只为了好听而已，就是做音乐是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语言，
1: 嗯，
0: 对我来说做任何事情都是个语言，就是你要用这个东西去传达你想传达的事情。

0: 那我想默默想传达的事情就是，对啊，就是比较会比较严肃一点，嗯、会比较对于人生的体悟会比较多一点。
1: 对，我觉得就是我很真实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东西。嗯、我觉得有时候太表面，然后听了也比较无感，但是你真的就是很深入，所以大家听了就很有共鸣，很有感觉，然后会跟你的专辑做连结。好，专辑名称再度的告诉你，就叫做《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啊，我这张专辑很特别呢。哦，这是一个画框吗？
0: 对，那这个画框全部都是手做的。
1: 你我知道不是
0: 粘土手做，
1: 粘土手做就是全手工，你也有做，
0: 我有做，
1: 就是里面就是你戳过的痕迹嘛。
0: 对
1: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呢？它是一个画框，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红色、绿色的画框，然后框在专辑的中央，里面是一张你的照片。
0: 没错，因为我因为这事情很好玩，就是我之前。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聊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结论有点可能有点小深奥，就我试着讲讲看，就是风景存在于世间万物，对，但你有框它才是照片。
1: 哦，
0: 那这个框是什么？这个框就是艺术本身。
1: 我要 process 一下这句话。
0: 我试着解读一下这句话，这句话我们那个时候体验到这句话的感受是，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创造艺术或者是创作艺术出来、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你要写歌，你要画画，你要做任何的作品，艺术作品其实都是截取于这个世界给你的所有东西。那我们那个框是因为我们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给你的东西。那每一个人看待的角度不一样，而每个人为什么会看到角度不一样，是可能你受过的教育不一样，你的经历不一样，你的爸妈或者是你今天可能早上喝的咖啡的品种不一样，都有可能导致你看这件事的角度不一样。那我觉得有艺术好玩的是，不是、好比说我们今天是一个摄影作品，一个杯子放在那边好了，我拍跟你拍会不一样。艺术好玩的事情就是透过我拍这个杯子的方式跟角度，跟你拍这个杯子的方式跟角度，去理解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是我觉得艺术好玩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这张专辑会有那个画框在这边，其实就是有点类似这个意象。每一个框都不一样，都每一个框代表为什么这个框会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会是这样搭配，是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一样。
1: 对。我觉得这是一张专辑呢，每一个步骤都是一个故事。对，这张专辑你看到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很多背后它的意义的存在，然后也给予了这一张专辑很深刻的一个生命在。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请到 Trash 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我们知道呢你接下来也有自己的专场了，演唱会。
0: 对，
1: 我们要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0: 就5月23号呢，在台北 Legacy 有我自己的不受欢迎俱乐部的演唱会。对，这个演唱会名称叫做不受欢迎俱乐部。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然后不要带着任何的你觉得包袱啊，或者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没有应该要怎么样，就来这边就对了。这不是一个给你的演唱会，是给我的演唱会，给台下所有的我的演唱会。
1: 5月23号，大家多多支持。专辑名称《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而这演唱会的名称就是《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耶！今天谢谢龟刚，
0: 谢谢，
1: 感谢，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喽，
1: 拜拜。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3: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4: 1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现在是早。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5月23号的《家人有约》。朴海家里的五月呢，真的是一边是春天，一边是冬天，一边又是夏天，轮流登场的一个混合的季节。前一周我们还在感叹冷风吹脸，转眼之间这一周呢，几乎每天都是艳阳高照，草地呢，你有没有发现瞬间变得超绿的？那小黄花呢，一夜之间呢，就像被按了加速键一样，全部都开了出来。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天气呢，也是很有性格的，阳光阵雨，甚至呢，局部地区的冰雹也轮番上阵了，让人每天出门都有点像是不是在开盲盒的一样。先给大家预告一下这个周六的天气，也就是5月23号的天气状况，整体是偏暖的一天，白天气温呢最高去到22度，而晚上呢会跌至个位数6度的，属于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温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雨量偏多，同时呢仍然会有局部地区的阵雨。简单来说就是短袖可以穿，但雨伞可别忘了带。在卡尔加里这种天气的组合呢也算是经典的，阳光负责心情，雨水负责提醒你，哎，你可是住在卡尔加里。说到天气热起来，自然就会进入大家最期待的季节主题，玩水季节正式开门了。最近在亚省中部呢，有一个非常吸引大家的大型户外水上乐园呢刚刚开季。如果你以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社区泳池呢，那就有点低估它了。这个水上中心的配置呢，可以说是从小朋友玩到大人呢都不想走的。一进入到喷水池区呢，有专门给小朋友设计的低年龄段滑梯，还有那种呢让人站在下面就等着被水桶突然浇醒的巨型翻桶装置，基本上属于快乐与惊吓并存的一个经典设计。小朋友在下面跑来跑去，大人站在旁边呢也很容易被带动情绪的。再往里面走呢，就是休闲泳池区域，采用零深度的入水设计，有点像那种慢慢走进海滩的感觉，不会突然踩空。这一点呢，对我们这种家庭游客来说呢，就是

非常的友好。旁边还有专门的幼儿水区，属于是安全版的水上世界。真正亮点的是有2条3层高的大型水滑梯，属于那种你在下面看着觉得还好，但一上去就会觉得开始怀疑人生，但滑下来呢，又会立即想再玩一次的项目。更夸张的是，这里还配了一个25米的四泳道的一个准奥运标准泳池，还有一个1米的跳台，甚至呢，还有一个10英尺高的攀石墙。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边玩水，一边顺便练个铁人三项的入门版。玩累了，哎，这个设置呢，我是最喜欢的。你还可以去一个大概可以容纳到15个人的热水池里面去泡一下。属于是从尖叫到放空，一个完整的体验闭环。说了这么久，大家肯定会问了，哎，这个这么好玩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啊？这个地方呢，在 Edmonton 和 Calgary 之间两个城市去呢，大概都是需要是1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范围，所以呢，刚好是卡在中间的位置，应该很多家庭会选择周末短途出游的。说完省外的大型水上活动，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到卡尔加里本地吧。其实呢，室内的戏水点呢也是不少的，而且呢各有风格。第一个要提到的，当然少不了就是 Boneless Pond。很多卡尔加里人小时候的夏天记忆呢，基本上都在这里度过的。这里的水浅流动慢，非常适合小朋友在边缘区域呢踩一下水，玩水枪。旁边呢还有野餐区和火车小径，属于是半天就能过完一个完整夏日的地方。重点是气氛非常的轻松，不用带复杂的装备，带上毛衣短裤就可以出发。第二个是 Perry Rings Park 喷水乐园，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城市友好了，交通非常方便，喷水的装置又很多。小朋友呢，可以在不同的水柱之间跑来跑去，属于是纯粹消耗精力的快乐场。如果你想要更正式一点的话，室内室外结合的体验，那当然可以考虑卡尔加里一些社区游泳中心的户外区域了，比如那些带潜水池和儿童区的设施，在天气不稳定的时候，尤其是实用的。毕竟嘛，在卡尔加里的夏天，永远不会保证连续3天晴天。当然了，说到卡尔加里的夏天，绕不开的一条主角级别的线路，当然就是 Bow River 了。很多人喜欢在河边散步、坐草地，甚至是浅水区玩水。但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虽然 Bow River 看起来非常的平静，河水的流速呢，其实变化是很快的，尤其是在春末夏初涌水的时候呢，水温也是偏低，一定要避开贸贸然就下一些水深的地方。如果在 Bow River 玩水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救生衣给穿上。拍照可以是很美的，但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卡尔加里的夏天呢，有一种很特别的节奏，上午可能是阳光明媚，中午忽然间又下一阵雨，下午又会突然间放晴。所以呢，你会在街上看到有人穿着羽绒背心，也有人穿短袖短裤出门，天气不稳定。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可预测，每一次的阳光呢，都会显得格外的珍贵。所以，如果你出门玩水的话，记得一定要准备好防晒，也要准备好雨伞，准备好玩水的时候也别忘了要保暖的外套。卡尔加里的夏天呢，从来都不会单调的，它更像是一场随时可以切换场景的户外直播。好了，这一段的家人有约的夏天开场呢，先说到这里，让我们听一下客户的声音。下一段我们继续，让这个夏天真正的动起来。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欢迎继续收听《家人有约》。刚才我们提到的水上乐园，还有到 Bow River 里面去玩水。如果你真的是今天听我说了，去完玩水之后，通常我们吸水之后呢，人就会进入一个很奇妙的状态。前半小时还觉得自己是一个海王，后半小时一吹到晚风之后呢，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想喝一口热汤？尤其在加拿大这种天气。

气就特别的精分，白天30多度，晚上呢马上又回到10月。所以很多卡尔加里人呢，夏天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就是下午穿泳衣去玩水，晚上呢是裹着外套冲去吃拉面。说到拉面，最近日本一个超有名的连锁品牌一兰忽然就卷入了一个超级搞笑又离谱的新闻，因为呢，北京街头呢竟然出现一家几乎是复制粘贴上去的山寨版的一兰拉面，而且呢不是那种灵感来源，是真的已经做到了，你是不是直接拿了正版照片去打印的程度？事情是这样子的。最早呢，是有网友呢在平台上面发布了照片，结果日本的网友一看就直接炸锅了，因为只要你看过那个图片、那个招牌的话，因为那家店呢，从招牌颜色、名字、字体到菜单，几乎是全部照抄正版的日本的一兰拉面，正版的叫 Ichiran，ICH。Iran，山寨版北京开的那家呢，就非常的有创意，少了一个字母 I，变成了 Ichran。我真的是看了好几遍都没有发现它到底少了什么。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还以为自己是不是老花加散光。最经典的是，正版招牌写的可是昭和35年创业。而山寨版的那家竟然写的是“建国65年创业”，这一句出来，日本网友瞬间进入了集体吐槽的模式。有人开始计算年份，然后就突然发现了，如果按照字面理解的话，好像差不多接近中国大饥荒的年代。于是，日本网友的嘴就开始越来越毒了。说什么？那个年代还有囤谷吗？那个时候是不是连树皮都吃光了吗？创业精神很强，先吃饱了再说。整个评论区啊，就已经不像是一个拉面的新闻，比较像是一种大型脱口秀现场。更夸张的是，这家山寨店不只是外观像，连菜单直接复制。在国内的外卖平台上面呢，直接卖一兰豚骨拉面，完全是没有打算低调的。很多网友都说了，现在的山寨呢，已经不是高仿，而是那种高清扫描。不过，其实中国网友反应也很精彩，一部分人更夸张地说，这样真的是可以骗到游客。还有人笑说，山寨界终于也卷到了拉面了。但也有一部分网友非常的现实，留言说：“先别管正版还是盗版，好吃再说。”甚至还有人认真问：“其实它的味道到底像不像呢？”因为大家都已经发现，中国山寨最恐怖的地方，从来不是复制，而是复制完之后呢，还顺便优化升级了。今天抄你的 logo。明天连汤头都帮你改良了。日本网友最担心的是，已经不是侵权，而是那种万一它比正版更好吃，那我们怎么办？面对这场风波，日本一兰总部也马上做出了回应，强调他们全球所有的店铺全部都是直营的，从来没有开放加盟，更没有授权。日本海外正式分店呢？也只有香港、台湾和美国纽约，中国内地呢，包括北京，根本就没有任何官方的门店。日本媒体报道说呢，一兰的法务部门呢也已经介入调查了，正在和律师研究后，再看一下后续的一些维权的程序。其实呢，一兰对于这种被模仿的事情呢，早就非常有经验了。因为他这些年呢，真的是太红了，很多人不知道，一兰其实在1960年就在日本的福冈创业。最早，它只是一个街边的小面馆，后来靠着浓厚的豚骨汤，
还有那种味道。

到集中的座位，红遍了全球。所谓的位集中座位呢，就是一个人一个格子，前面挂着一个帘子，服务员呢永远只会露出一双手递拉面，整个过程呢像隐者组织秘密接头一样。这种营销方式呢就非常适合社恐人士，很多人第一次进入之后呢就会突然间感觉非常的安静，因为是一人一格，现场呢根本不可能有人跟你聊天，大家都在低头吸面，气氛庄严的像考试中心一样，而且呢吃完你就得走，完全没有那种社交的需要。尤其是呢如果你半夜饿了，半夜去吃一碗一兰，真的有一种是人生已经没有别的追求，只剩团骨汤的一种哲学感。其实中国过去呢也发生很多类似的山寨事件，最经典的包括山寨的 Apple、 山寨的星巴克、山寨的 Jordan， 以前呢还出现康师傅的山寨版康帅傅，还有奥利奥的山寨版月历月、蓝月亮的山寨版蓝月壳等等。虽然我是声音说出来，但是你想一下那个字形还有 logo 的设计非常的相像，中国网友自己可是见怪不怪的。最有名的当然就是 Jordan 的商标官司了，当年美国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 为了乔丹的商标在中国打了好多年的官司才慢慢拿回来的。所以这次日本网友直接吐槽，连 Jordan 都变成中国品牌，那一蓝又算什么呢？不过说真的，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已经是变成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到底哪里的一蓝是最贵的？答案毫无悬念，当然就是香港了。因为在日本本土的一蓝其实价格是非常的正常的，一碗的豚骨拉面大概是1000日元左右，换算加币的话大概也就10来块钱。日本人觉得普通外食价格，而且在日本很多分店24小时营业，很多人半夜喝完酒就直接去吸面，属于是那种成年人深夜灵魂修复中心。台湾价格开始升级，大概是一碗面大概是300多台币，游客呢通常还可以接受，会安慰自己，哎，难得来一次，贵一点就贵一点吧。但是在香港的一兰已经不是拉面了，而是一种金融界的产品，一碗普通的拉面加蛋加叉烧再加个饮料，轻轻松松200多港币起跳，差不多要30多块的加币，很多香港网友直接封他为拉面刺客。最可怕的是你进去之前会觉得，哎呀没关系啦，旅游嘛，结果点餐的时候那个欲望呢会无限的膨胀，加个半熟蛋呗，要不要加一份木耳，再加个剔玉，哎，既然都降了不如加多一份叉烧，最后结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自己居然吃掉半张迪士尼门票。而且香港一兰最神奇的是永远都在排队，外面排45分钟，进来10几分钟，疯狂吸完面之后满头大汗再走出去，整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就像参加一个安静又昂贵的宗教仪式。虽然很多人嘴上嫌贵，但还是照排，因为一兰那个豚骨汤呢也确实厉害，浓得像液体的胶原蛋白，喝完之后整个嘴巴都会粘住，再加上它那个神秘的红色辣椒酱，很多人第一口下去灵魂已经自动飞回去福冈。所以呢这次北京山寨版的事件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一件事情，一个品牌真正红了才会有人拼命模仿，以前大家的山寨名牌包现在到山寨的拉面，说明亚洲餐饮品牌影响力呢真的是越做越大。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以后旅游看到海外名店一定要认真检查一下拼写，因为少了一个字母可能差的不是味道，而是你的肠胃保险了。
好了，这期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

0: 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个节目呢是由卡城环青葵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呢跟我一起做节目的还有我们青葵的同事，是我们的黄先生 Jeff。Jeff，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好，谢谢您的做客。那 Jeff 呢就是负责我们其中一个计划，叫做甜睡计划。好，听起来呢大家就觉得是一个安眠的一个活动。是的，你没听错。那我们其实呢一直都在开展这一个关于甜睡计划的一些小组活动，那让 Jeff 先跟我们回顾一下，其实什么是这一个的甜睡计划里面的一个方法，我们提到到 CBTI 嘛。
2: 嗯，对。
1: CBTI 是什么呢？
2: CBTI 的英文的全称就是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somnia， 就是中文就是认知的行为治疗，然后它是一个心理治疗，还有就是它是针对的是这个失眠的问题而设计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它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去推广，因为它的已经有很多的实验是证明了它的功效其实比安眠药还要差不多，就是一样好，然后它那个效果还会比较持久一点。
1: 嗯，
2: 对，然后它也比较健康一点，因为它不用吃药的，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做一些行为方面然后想法方面的改变，就可以达到这个改善这个睡眠的一个效果。
1: 是是。那因为在我们不同的小组里面其实也尝试这种方法，其实我们得到的一些反馈还是挺正面哈，很有效果。
2: 嗯，是的，是的。
1: 是是是。那这个方法里面也说到是五个元素嘛，那你给我们再来重温一下。
2: 嗯，好的。那 CBTI 里面呢它整个计划有五个很重要的部分，他们的名称叫做控制，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个睡眠的驱动力，第三个就是放松，第四个就是一些思想的改变，然后最后就是一些睡眠卫生。其实呢研究告诉我们第一个跟第二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控制。对，控制就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把你的床跟你的睡眠两个事情在你的脑中把它们联系起来，就是透过不断的训练重复一些行为，让你的身体记住你的床是用来睡觉的。
1: 嗯，
2: 然后做到的，我们希望做到的效果就是看到床就感觉困，这个是最理想的。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一个睡眠的驱动力，意思是说那个在我们计划里面呢会有一个礼拜我们刻意的会减少我们能碰到我们床的时间，就会在那个礼拜呢就会感觉比较累，因为我们希望在那个礼拜开始呢慢慢去重新的去调整你的生理的时钟。怎么去做？就因为人呢需要睡觉的嘛，就累了才会睡，跟吃东西其实是很像的，就是饿了才会去吃东西嘛。所以你希望去改变那个睡眠时间的话，那个人呢必须要足够累才行。对，就是这两个方法其实是比较重要的，然后之后再配合一些放松啊，配合一些情绪想法的改变，还有一些睡眠卫生，就慢慢把这个效果去巩固一下。
1: 是。那刚才其实 Jeff 也提到就是循序渐进嘛，这我们这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的小组活动里面也是持续几个星期的，对不对？
2: 啊，是的，我这个计划最少是需要进行四个星期的。
1: 嗯，好，
2: 对，
1: 那我们来慢慢的逐个星期来聊一下，到底好每个星期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去慢慢改善这种睡眠的一个困难哈。首先开始的话，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一个内容呢？
2: 嗯，这个计划呢其实有点像一个减肥的计划，它需要先做一些简单的评估，看看自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就比如说你减肥也需要去称一下自己有多重嘛，然后睡眠我们也需要的，我们就需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睡得好不好。那之前的节目中也有提过，可能长者特别是长年纪大了睡眠少了一点其实是很正常的，然后浅了一点也是正常的。那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评估自己是不是睡得很好，

0: 着，或者说睡得很健康呢？那么他们的一些专家就说，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个睡眠的效率。对，效率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的床用来睡眠的时间有多少，越多越好。然后那个效率大概在85%。85%就是比较理想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床每100分钟你躺上去有85分钟是在睡的，那就比较理想。
1: 嗯，明白，就是你躺在床里算你这个睡眠的时间。
0: 是的，
1: 不是清醒的时间
0: 啊。是的，那怎么算这个睡眠的时间呢？也是要知道我们清醒多久。譬如说拿我自己做例子吧，我昨天晚上大概10点钟爬上我的床、
1: okay.
0: 对，然后今天早上呢就7点钟起床，那我躺在上面的时间呢有9个小时，对不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但是呢我不是九个小时也在睡的。
1: 嗯，
0: 对，比如说我躺上去的时候可能我玩手机玩了30分钟，然后呢半夜我去了一次洗手间，
1: 嗯，
0: 对，然后也醒了大概1个小时，然后呢我今天早上起床之前呢我要赖床赖了30分钟。
1: 嗯，
0: 对，所以我中间呢在9个小时里面其实我有2个小时呢是清醒的。
1: 明白。
0: 所以我真正的睡眠时间大概可能只有7个小时。
1: 嗯，所以就是7除以9。
0: 对。
1: 对吧，
0: 对、okay. 你的数学很好。这计算那个效率的就是7除以9，所以答案就是大概47%左右吧。所以我就距离我们的目标就是85%呢就还有一点距离。
1: 嗯，所以这个77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减肥前的这个数据。
0: 对，是的。
1: 好 ,OK, 这就是我们准备就是先了解自己的睡眠情况、嗯、OK,
0: 对对对。
1: 那开始我们第一周的话要做些什么东西呢？
0: 嗯，如果是参加这个计划的话呢，我们第一个礼拜呢知道自己的睡眠的情况的话，然后我们第一个事情要做的就是去设定一个睡眠的时间表。
1: 嗯，
0: 对
1: ,OK。
0: 就是说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起来的时间是必须是固定的。就尽量不要变来变去，就不论你明天有没有东西要做都在那个时间起床。
1: 嗯，也不论你多晚睡。
0: 对，也不论你多晚睡。
1: Okay,
0: 睡不睡得倒都也是需要在那个时间起床。对，明天放假也好，或者是你昨天失眠了也好，也需要在那个时间起床。对，比如说我是平常要上班嘛，我的话就是一定要在7点钟起床。
1: 嗯，
0: 那我放假也要7点钟起床。如果我做这个计划的话，好，那然后呢，第二个时间呢就是设定一个睡眠的时间，因为我刚才说我平常可能习惯了我十点钟就会爬上床，但是呢我们如果需要去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的话，我们其实应该去找一个真正觉得累的时间去上床。比如说其实我在床上面因为我在玩手机嘛，其实我也不是很累当时，所以说在这个计划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需要去设定一个比较晚一点的爬上床的时间。
1: 嗯，
0: 比如我的话就是大概10点钟我才会感觉累，那所以我新的时间表就是晚上11点睡，然后明天7点钟起床，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
1: 嗯，明白。
0: 要做
1: 的。 OK, 好、嗯、那就是第一周听起来很简单哈，只是设定我的睡觉时间跟起来的时间就好了、嗯、好，有没有其他？
0: 有
1: 有，我还有
0: 设定你之后呢有些规矩要去自己跟自己定一下的。对，就是它就是规矩呢可以帮助你去，刚才说了第一个很重要的行为的改变就是训练我们的床成为你睡眠的讯号。怎么做呢？就是把你的床就是只用来睡觉。
1: 嗯，
0: 对，就是什么都不要做，除了生病就没有办法了。
1: 是，就包括不要看手机哈。
0: 对对对，不要看手机，不要在上面聊天，不要在上面什么都不要做运动也不要，对，什么都不要做。要做的话就离开了床才做。
1: 好，
0: 对，
1: 规矩要守。OK, 这是第一个规矩。
0: 对，第一个规矩。
1: OK,
0: 好，第二个的话，刚才说了，我设定的时间，那如果我在晚上，今天晚上10点钟，我还没感觉到累的时候，我也不要去爬上我的床，因为刚才说了我要训练我的大脑、
1: 嗯、
0: 床等于累，但是我不累的话无论晚上是11点12点

0: 后有些长姐会说啊，我们我觉得我可以闭目养神一下，因为我睡不够嘛，就是很担心他们的，但是也不要，你可以闭目养神的坐起来坐、
1: okay.
0: 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也可以，但不要在床上面坐，因为我们需要训练我的大脑。
1: 嗯，明白。好，
0: 好，
1: 第一周就是其实就是设时间表，还有设自己的一些规定哈、
0: 嗯、
1: 自己的一些。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规定就是中午就不要去午睡。
1: 中午不要午睡。
0: 对，因为刚才说了，其实跟吃东西很像的，午睡就像你吃正餐之前吃了一些零食，那就你就比较没那么习欲去吃你的应该要吃的饭。
1: 嗯，会影响正餐的一个吃饭
0: 的
1: 饭量。
0: OK, 尽量不要午睡。
1: 好，第一周听起来不难哈。
0: 很难的其实。
1: 是吗？就开始第一周其实是最难，是不是？
0: 难在难在、可能对于长者来说，因为他们很多年都习惯了在十点钟去睡。
1: 嗯。
0: 然后你突然间叫他晚一点睡，吃个他就本能的觉得很困难，很难做得到。
1: 了解。是，那第一周要坚持先哈、所有的规矩要遵守。OK, 那第二周呢？
0: 第二周呢就更难，因为刚才说了，第一个部分就是刻意的去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自己弄得有点累，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去调整我们的生理的时钟。所以说呢，第二周呢就根据第一周的睡眠的时间去调整。譬如说我的话，我平常平均大概每天晚上真的睡着的时间大概刚才说是七个小时嘛、
1: 对。
0: 然后我因为我上午必须在七点钟起床嘛，所以我第二个礼拜的睡眠就是爬上我的床的时间呢就是十二点。因为我就刻意的让自己只能够碰我的床七个小时。对。
1: 延后一下我的
0: 对
1: 就诊的时间。
0: 是的，再然后了一点、因为刚才说上一个礼拜其实我已经然后了，从十点改成了十一点，第二个礼拜呢十一点改成十二点。对，那这样做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因为你必须撑到十二点才睡的时候呢，你的人就会很累很累。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我真的做过一次，我就会发现呢我平常半夜去洗手间那个次数就减少了，因为我的人太累了但是我的膀胱就可以就没有感觉到那么需要去洗手间，对对，因为真的太累了，所以这个是这个也是很多之前小组的组员他们也跟我说，他们平常需要去三次到四次的那个洗手间，然后做了第二个礼拜之后呢，他就只有一次了。对，然后醒来之后也很快就睡回去了，因为就真的很累嘛，那个礼拜，对。然后就这个就是第二个礼拜的要做的事情。
1: 好，其实再调整一下我们这个睡眠时间表，根据第一周的经验，对不对？
0: 是的。
1: 是，好，就从刚才 Jeff 说的，从他的十点钟睡觉，延后到十二点钟。
0: 对对对。
1: 其实也是发现自己一个睡眠的时长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你说的很好。因为呢，在第三个礼拜呢，我们会根据刚才说了，我们其实每个礼拜也会计算一下那个效率，你会发现在第二礼拜你的效率会提升了很多，因为你没有时间清醒，所以你的效率是会提高很多的。然后第三个礼拜呢，我们提高了效率之后呢，就会把我们的睡眠时间重新去加或者保持不变了。有些朋友可能发现啊，这个时间其实我都足够的，而且也睡得很好，那就不用变。但是大部分朋友呢，那个效率提高了之后呢，就可以慢慢把那个睡眠的时间增加。可能在第三个礼拜就增加15分钟，然后第四个礼拜再增加15分钟，就慢慢去找到你最适合你的一个睡眠的时间。
1: 你说的增加15分钟意思可能会稍微早点睡，或者
0: 是
1: 晚点起来的样子。
0: 是的，因为刚才说起来尽量要固定一下，所以通常都是早点去睡。
1: 哦，调整睡眠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好。
0: 对，
1: 也是继续在调整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入睡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好，这第三个星期，通常来到第三个星期，你觉得是慢慢的容易呢，还是逐步逐步的困难？
0: 哦，这三个星期已经过了，最困难是第二个礼拜的那个，因为那整个人有点像去调整这个时差的感觉，就是应该很困的时候又不能睡，然后想睡的时候就也有可能也睡不了。就是这个那个礼拜就会比较累一点，那人就比较累一点。所以这

0: 做这个计划之前，其实也要想一想，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可以安排在一个没那么多事情的四个礼拜里面去做这个计划，那就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对，对于早上，这是对于平常的时间会有一点影响的。
1: 是因为你在调整的睡眠，可能会影响你白天
0: 对
1: 的一个精神状态。
0: 对，特别是你要开车啊什么的，都要小心一点。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第三周其实可以说是渐入佳境。
0: 是
1: 好，那来到第四个星期，又是要做一些什么来？
0: 就是刚才有提过，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参加小组呢，做了第二个星期之后呢，他会感觉到他的睡眠那个有很大的进步，然后我们在第四个礼拜呢，就可以增加一些刚才说了一些放松的练习啊，还有一些想法方面的改变呢，还有一些我们听很多的一些睡眠卫生的知识啊，去巩固刚才已经得到的效果。
1: 所以第四周是巩固效果。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第五周的话，也是再严格要求我们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设定吗？
0: 是的，就是整个计划它最长可以重复到八个礼拜，就是你做完四个礼拜之后可以再回顾一下，也是看一下计算一下你的那个效率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找到自己一个最稳定的一个睡眠的状态。如果你是觉得有需要的话，我也发现长姐一般都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去调整这个生理时钟，我发现也需要多一两个礼拜吧。就是总之整个计划其实是可以不断去重复去做的。
1: 是，
0: 对。
1: 哎，有没有在你的小组的一个带领的过程中，有没有经验，就是说他可能第四个星期慢慢觉得自己能睡，然后又比较反复过来，可能又出现失眠的情况，有没
0: 有？
1: 哦，
0: 有的，这个一定有的，因为我们人生嘛，真的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的，
1: 对，
0: 都没有办法。但是呢，我经常鼓励他们说，就是有点像那买股票一样，就是星星叠叠，升升叠叠，但是最终的那个方向都是好的，那就行。就是中间有一些反复，有时候是正常的，但是起码他现在过了四个礼拜，他知道了怎么去做，然后这个方法也不用钱的，对，你学了之后你随时都可以做。
1: 了解。
0: 对，
1: 好，也不用太担心。
0: 对，
1: 就是我们再根据这个方法重新来调整就 OK 了。
0: 是的。
1: 那所以呢，听起来其实CBTI 就是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治疗，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行为方法哈。
0: 是的。
1: 那你说了这么多期的这一个甜睡计划，其实你再跟我们回顾一下里面的一些重点亮点好不好？
0: 好啊。那第一个就是 CBTI 呢，就是强调一下，就它比安眠药其实是更有效而且更安全，那个效果也比较持久的，因为它可以重复的制作嘛，然后不用去买也不用钱等等。因为有些朋友也会有吃安眠药吃了很多年可能，但是呢应该大家都知道，安眠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药品呢，会有一个成瘾啊，或者是有很多副作用啊，或者是有一些风险。所以安眠药它有它的效果，但是只能够做一个很短的治疗的手法，就不应该长期去吃这个安眠药。比如说有些朋友真的明天真的要开飞机，那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好，那没办法，那就只有吃一粒安眠药，但是他就不鼓励去做一个长期的治疗。所以现在如果有朋友在吃安眠药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做这个 CBTI， 你可以一边吃一边做，看看有没有感觉。如果做了 CBTI 呢，我有小组的组员也说，他吃了20多年的安眠药，他做了第二个礼拜之后，他就感觉自己能睡了，也知道怎么去做，自己就会睡得比较好。他就慢慢的就去做了一个我们叫精简处方，就是跟医生药剂师去谈一下，这个安眠药我可不可以吃少一点。对，然后就最后过了4个礼拜、5个礼拜左右，他就完全没有再吃安眠药，他把20多年的安眠药戒了。
1: 这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例子。
0: 是。然后呢，所以说希望各位朋友听到失眠，就第一个反应，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鼓励你身边的朋友去做这个 CBTI。对，因为有些医生其实他们也 也

0: 也比较忙吧，可能也因为吃药其实是最简单最快有效果的一个做法嘛，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那么去鼓励他们的病人去做这个 CBTI， 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跟医生说啊，我有听说这个 CBTI 啊，你也可以跟你的医生谈一谈，我如果我不吃安眠药的话，我做这个行不行？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对。就然后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刚才说了，其实如果不用那么去有系统的去参加小组啊或者什么的，这个计划其实自己也可以做的，
1: 是，
0: 对对对。然后最做好第一周的那个还有第二周的那个动作就可以了，
1: 是。
0: 对，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第一周把你的床训练成为你的睡眠的讯号，第二周呢就是刻意的让自己睡少一点，然后在你希望睡觉的时候睡觉。嗯，
1: 好，是的。那其实 Jeff 刚才也提到了，虽然我们的小组活动呢目前就是暂时已经结束哈，但如果您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也想尝试的话，其实在家里可以自己去试行这一个的方法。
0: 是的。
1: 好，如果您需要相关的一些资讯要咨询到我们的话呢，欢迎你联系到我们秦奎找王先生哈，他也可以提供一些材料让你自己去学习。
0: 是的。
1: 嗯，自己去实践。哦，那今天呢就十分感谢 Jeff 您的分享，那希望大家也继续能够甜睡。
0: 嗯，谢谢。
1: 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卡神环秦会2026年的关爱奇音健步行暨筹款表演。本年对我们这一个的筹款活动呢定于在7月11号星期六举行，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当天的活动呢十分的丰富，8点30分呢我们就开始登记这个的步行队伍，10点钟开始起步礼，10点20分开始健步行，11点开始茶点的供应以及义卖摊位，11点30分开始筹款表演。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捐款组队参加或者成为赞助人支持我们的筹款活动。本年度筹款目标呢是10万元，善款将用于改善中心的设施以及长者的服务。具体详情呢当然可以致电秦会403-269-6122查询，我们的网站 www.ccca.ca 也有详细的介绍。当天的活动呢同时也需要大量的义工来支持，目前我们已经开始了义工的招募，招募的岗位呢包括有摄影、场地布置、急救站、行政的支援、派发物资、步行路线的支援等等。有心的朋友呢欢迎致电到我们秦奎来进行报名或者是查询，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呢都可以透过我们秦奎的电话403-269-6122。关于外展部的福利申请、宣誓、认证服务可以致电外展部的直线403-457-6609。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2: Thank you, Jarvis. And 毛毛，这个也是有新的 long 的吼。

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

0: 早上11点，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荣基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荣基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早上好呀，今天呢就是5月23号了，星期六，转眼间呢5月份已经悄悄的慢慢的走到尾巴上了。首先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天气。佳瑜的节目呢好像天气永远是打开一天最实在的一个话题了。说真的，现在呢可能有时候大家突然间感受到的就是大太阳，然后呢也会在某一天感觉到呢大风，再有呢会感觉到下大雨或者下小雨，另外呢也有一天呢睁开眼睛会突然间感觉到原来下雪了。这样的天气呢其实都是正常的，念一阵情一阵呢像一个闹脾气的小孩子，就是咱们亚省卡加利五月份的天气了。如果您早上出门呢抬头看到云，云层呢不薄不厚的，偶尔呢其实阳光会从缝隙里面挤出来打个招呼。气温嘛，其实佳瑜觉得早晚还是有一些凉意的，建议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加件薄外套，或者带着都是可以的。到了中午前后呢，阳光要是完全露了脸，您体感的温度呢一下就窜上去了，暖洋洋的，心情呢也会特别的好。其实呢这种阴晴不定的日子有人觉得非常麻烦，特别是刚洗了车结果第二天就下雨了，确实让人会觉得有一些小无奈。但是呢佳瑜觉得大家只要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呢这样阴阴沥沥的小雨呢把车给冲一冲，说不定呢比自己洗的车还均匀呢。关键呢就是大家的心态了，下雨呢又怎么样，大不了就当免费再洗一遍，天要下雨大家自然还是要开心，两者呢并不矛盾。想说到开心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佳瑜自己的小发现了。其实呢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说呢其实科学早就验证过的事儿。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种感觉呢，只要连续阴天两三天人就会闷闷的，而且呢睡不醒，突然间有一个大晴天阳光哗哗的洒进来，心情瞬间就亮了呢？其实呢这并不是矫情，而是有科学道理的。阳光呢能促进我们身体合成血清素还有多巴胺的，知道多巴胺吗？是不是非常熟悉这个词呢？多巴胺呢就是我们快乐的源泉了。血清素和多巴胺呢这两种东西呢简直就是快乐激素，它们并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才产生的，而是因为阳光天然会促进我们身体里面分泌它们，分泌血清素，分泌多巴胺，让大家会不由自主的觉得今天天气真不错。所以呢如果您觉得压力大，脑子乱，莫名其妙的内耗的时候，又比如呢纠结一件事情要不要做，后悔昨天说了什么话，或者呢提不起劲儿，听佳瑜的，别窝在沙发上面刷手机，您需要做的就是穿件衣服走出门口，或者呢在上班的时候中午休息的时候呢可以走出办公室的外头，哪怕呢只要10分钟，不需要跑步，不需要刻意的深呼吸，就随便走走，随便看一看，看一看树，晒一晒太阳，让那个天然的快乐开关自己启动。佳瑜自己试过很多次了，只需要10分钟回来呢就像换了个血一样，信不信呢？如果您不相信呢，今天就可以试一试，反正呢不花钱没成本。聊完天气呢，佳瑜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比较实在的。五月底了，其实夏天呢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夏天呢虽然有时候会躲起来，但是已经其实在跟我们探头探脑了。很多冬天关门的地方呢现在陆续的慢慢开放了，正好适合咱们周末呢去活动活动，想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盘一盘。首先呢咱们最期待的那些户外博物馆和历史故居，冬天呢因为太冷，设备维修一般呢都会闭馆的，比如说我们的 Heritage Park。 但是每年5月份中下旬左右呢最

晚呢，6月初准时开门，里面还有大片的草地、老火车、老房子，带小孩子呢去跑一跑或者让自己散散步，特别的舒服。贾雨觉得呢，在里面呢买一块糖都比在外面买一块糖有历史感，而且呢很多的地方在夏天才开放户外的部分，5月末呢正好赶上第一波绿意，大家呢可以看着草地慢慢的从黄转成绿色。其实呢春夏秋冬四季都是有自己颜色的，如果呢看到草地上从黄色转到绿色，就是呢我们进入到春天了。其次呢，很多的公园还有露天的剧场也慢慢的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了。很多公园呢夏天都会有周末的演出，一些学校的操场呢也会有，比如说呢会有莎士比亚的戏剧、社区的音乐会免费，或者只要象征性的捐一点钱就可以了。冬天呢那些椅子都收起来了，现在呢陆陆续续的摆出来了，建议呢您可以上到一些公园的网站，或者呢在您所居住的社区本社区的活动网页搜索一些类似 summer concert 这样的话题，提前呢看好场次看好时间，就可以安排自己和家人去好好的欣赏，去好好的观看各大公园的一些露天的剧场，佳宇觉得呢其实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另外呢我们也有水上活动的地方，比如说呢附近的一些社区湖会陆续的开放了。皮划艇呢脚踏船租赁通常呢都是从5月份开始周末营业的，你想啊天气热起来在水上吹着风多惬意，但是呢一定要提醒家长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小孩子的安全了，不管呢是社区湖还是门口的一些小水塘，任何时候呢都一定眼睛不能错开小孩子，手机呢就暂时请您放下吧。还有一类呢佳宇觉得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植物园里面的温室了，是全年开放的不算，还有一些植物呢夏天会开放的比较特殊的一些场次，比如说呢在我们卡加利呢有一些活动是萤火虫之夜，或者呢是夏日晚香这样的主题活动，从5月份呢就已经在网站上面陆陆续续开始报名了，而且呢是名额有限的，因为呢这样有限的场次有限的名额才可以不过分的惊扰那些小朋友们。说到报名呢佳宇想提醒大家一句了，就是很多的夏季的热门活动呢，比如说公园的一些露营地、烧烤区的一些预约，或者呢就是政府组织的一些免费的游泳课、户外瑜伽这等等等等呢，5月份呢其实都是开始报名，或者是呢有些活动甚至是临近报名的时候了，千万不要想着到时候再说了，拖沓呢在这个时候并不受用，您到6月份看一看全部都会满员的。特别呢就是那些既特别又便宜又好的项目，今天呢建议您就赶快打开自己的电脑搜索一下本市夏季活动注册或者是公园预约这样的活动，先占个位置。最后呢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其实本地的一些历史协会或者是自然保护中心，这些活动呢其实冬天都是关门的，但是夏天呢就会组织各种各样类似黄昏徒步、清晨观鸟这样的活动，而且呢很多的活动都是免费的，只需要提前邮件报名或者是网站上面参与就可以了。5月份呢其实往往报名名额还是比较充裕的，到了6月份呢就所剩无几了。对了，最后呢也要提醒自己开车想出去玩的朋友，停车的信息呢一定要提前的查询的，有一些公园夏天呢会改成预约制的停车，不预约呢就直接去，到了公园门口才发现原来呢没有预约，白跑一趟，没有停车位。所以呢去之前建议大家上到官方网站去看一看 parking 那一栏，该预约呢咱就马上要预约，其实呢花上一两分钟就可以了。所有的这些社区的信息呢，或者是露天的电影、政府组织的一些户外瑜伽比较好的活动、本地的历史协会或者是自然保护中心，大家都可以在市政府的网站或者是社区的网站上面找得到，一定呢会找到您比较喜欢的活动的。今天的开头呢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天气呢自然就是随它去吧，心情呢当然要是咱们自己做主，记得中午呢有空出去走个几分钟，就当跟自己呢充个电。

0: 喂，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0: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天呢，佳宇就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暖心的话题。首先呢，先问大家，您认识您的邻居吗？互相之间有往来吗？您家里面的神兽和他们是朋友吗？大家呢，在平时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走动呢？圣诞节的时候会不会互相送礼物呢？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特别暖心的话题了，六月份的邻居日。没错了，就是咱们身边邻居共同庆祝的日子。可能呢，有一些朋友已经听说了，六月份呢，这边会有一个邻居日。到底是什么样的节日呢？先给大家呢说说背景。其实呢，每年一次的邻居日呢，在国际上早就已经有年头了。最早呢是起源在法国的，那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起因呢是一个非常特别让人心酸的事儿。有一位老奶奶呢在家里面不幸去世了，过了两个月呢才被人发现。这件事情触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大家呢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意识到，现在呢城市的钢筋水泥把我们突然间隔开了。所以呢，法国的社区工作者发起了一个倡议，叫做邻居节，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走出家门，主动呢去认识左邻右舍，聊聊天，交交朋友，在沟通当中呢建立起信任和友谊。在2000年的时候，法国政府呢正式把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二定为了邻居节。到了200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项国际性的社区庆典活动了。现在呢，全球有好几十个国家都在过这个节了。说到底呢，其实邻居日这个节日呢，就是核心一句话，拉近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打破陌生的社区隔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如果真的是遇上急事，其实呢，打几个电话，最快赶到身边的往往就是您隔壁的那户人家。所以呢，佳宇觉得这个节日呢，特别特别的有现实的意义。而且我们卡加利呢，六月份也有一个邻居日。很多的社区呢会在当天呢组织很多的活动，而且呢六月份相信天气呢已经是比较好的了，大家呢可以走出家门，所有的邻居呢都可以彼此介绍，互相认识，有音乐，有烧烤，有吃的，有喝的，小朋友呢还可以玩在一起，所有的邻居呢大家都可以互相认识，就好像呢社区大 party 一样。所以呢建议大家呢查询一下自己所居住社区的网站，相信呢一定有一天有一个这样的日子，在邻居节的时候呢，不妨走出家门去参加一下。

知道呢，您小时候有没有住大杂院的记忆？家里的记忆里面呢，就是大家一起住着大杂院，在筒子楼的时候，邻里之间呢非常的亲切。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呢会东家借葱，西家借蒜。夏天呢在院子里面会一起乘凉聊天，冬天呢会聚在一起取暖。不知道您的印象里面有没有一些小时候的邻家记忆呢？佳宇相信呢，其实大家都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只是缺一个认识的机会，缺一个彼此破冰的契机。而六月份的邻居日呢，就是给我们安排的那把钥匙。就好像法国发起的邻居节的那位老奶奶的故事一样，虽然呢故事很心酸，但是呢这样的契机就让大家彼此认识，彼此介绍，彼此呢送上一声问候。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David， 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2: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2: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来到我们今天5月23号的最后一个单元了。眼看着呢，这气温一天可能比一天的好了，夏天真的是来了。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周末呢也想着往户外跑呢？去山里面走一走，去湖边坐一坐，或者呢去露营地来烧个烤看星星，想想呢都觉得很浪漫。不过呢，趁五月份六月份这段时间呢，咱们虽然喜欢出门溜达，但是森林里的那些小毛绒动物其实呢也开始结束冬眠了，开始到处溜达了。最近呢，咱们亚绳就出现了一件让人心里面挺不是滋味的事儿，就是因为一只黑熊呢，因为在居民的社区附近呢转悠太久了，最后呢不得不被官方安乐死了。今天呢，佳宇就想在空气当中呢花几分钟的时间，顺便聊一聊这篇新闻，聊一聊呢到了夏天咱们究竟如何跟这些野生动物和平相处。事情呢就发生在我们亚绳中西部的一个社区了，叫做 Born Stick Lake 夏天度假区域，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离 Red Deer 西部呢大概是80公里左右。就在5月6号5月初的时候呢，当地鱼类还有野生动物执法部门呢就不得不对一只黑熊呢实施了安乐死。究竟原因呢，就是因为这只黑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生活的社区了。它长时间的在度假村附近活动，而且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信号，它对人类不再害怕了，就是那一种你看着它它看着你，完全没有要跑的意思。官方呢把这只黑熊叫做习惯人类环境的黑熊。大家想一想，一只几百斤的猛兽天天在您的家门口晃悠，而且呢还一点都不害怕，难道您见到它不紧张吗？所以呢官方认定它对公共安全是有潜在威胁的，最后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消息一出呢，自然有网友呢反对，也有网友表示理解，有很多人质疑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转移走呢。其实呢针对这个问题，一些野生的动物生存专家呢就给出解释了。这只黑熊呢其实已经在附近活动了大概一个星期了，它之所以赖着不走，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它知道人类生活的社区呢是有吃的。对黑熊来说呢简直是自助餐厅，比如说呢户外的鸟食器，比如说呢烧烤架上的油渍，没盖好盖子的垃圾桶，甚至呢掉在地上的食物残渣都是非常美味的。黑熊呢并不傻，它冬眠醒来的时候呢非常的饿，哪有吃的自然就会跑到哪去。一旦他把居民区还有食物画上等号了，那么问题就会迅速升级了。他会反复的回来，胆子越来越大，然后呢就成了大家的安全隐患了。那为什么不直接把他麻醉了运到深山老林里去呢？专家也表示了，其实现实呢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多了。首先呢，我们亚绳这一带本身就有非常非常多的黑熊还有灰熊，如果呢您把一只外来的熊放到了别的熊的地盘上面，它会被当地的熊呢赶走，而且呢受伤，甚至呢被打死。其次呢，这只熊已经养成了靠近人类有吃的一些习惯，就算您把它扔到再远的森林，它也可能顺着气味或者是沿着公路重新的摸回到任何的一个社区居民区里面。因为灰熊和黑熊其实智商是相当高的，或者呢干脆盯上另外一个小镇，那整个小镇的人呢就会随时的害怕了。说白了就是一只已经爱上人类饭菜的熊呢是很难再退回去过纯野生的日子的。

所以呢，在官方的很多情况的考量之下呢，只能选择将他安乐死了。非常无奈，但是呢，这就是现实的选择。其实说到底呢，全部都是食物的问题。春天呢，熊刚行，急需要非常高热量的食物呢，来补充它们的能量。咱们家里面的一些果树、垃圾、宠物的粮食，对他们来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麦当劳和火锅。咱们觉得就放在晚上一天，明天再扔。熊觉得呢，这顿大餐我先享用为敬。所以呢，最根本解决的问题呢，除了怎么应对熊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看管好自己所剩的东西。夏天到了，不管呢您是住在度假屋还是去野营爬山，有几条铁律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呢，就是垃圾绝对不能露天放，垃圾桶呢要带上扣锁的那一种，或者呢放在自己的车库里面、屋子里面，等收垃圾的那天早上呢再拿出去。熊的鼻子呢比您的鼻子灵得多，熊的智商呢也是非常高的，它从几公里之外呢就可以闻到剩饭菜的味儿。再有呢，就是烧烤架上面用完要彻底清理了，油脂呢还有残渣一定要刮干净。最好呢就是收进室内，或者用防熊的罩子给盖住。千万不要投喂野生动物，有些人呢会觉得我就扔个苹果核应该没事吧。回答呢就是有事儿。一旦呢熊学会在路边捡吃的，它的胆子会越来越大的。如果呢您所居住的地方呢是熊频繁出没的一些区域，院子里面千万不要种果树，及时呢要捡起掉落的果实还有鸟食器。春天到秋天呢，家语建议您最好不要挂出去。鸟食器呢，换句话说就是熊的召唤器。如果呢您出门 hiking 的时候随身带着防熊喷雾，而且呢要知道怎么用。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制造一点声音，比如说呢拍拍手、唱唱歌，而且呢腰间一定要挂着一些铃铛，让熊呢提前知道有人来了，他们一般呢会自动躲开的。最后一条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呢您家里面附近看到了熊，千万千万不要靠近，也千万不要拍照或者是发朋友圈来凑热闹，立刻退回室内，然后呢打电话给野生动物部门报告。您的一个电话可能会救熊一命的。其实呢，最近如果您有比较留意一些关于野生动物的新闻的话呢，会发现熊被安乐死的新闻呢最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发生了。很多人会问，究竟是熊闯入了人类的世界，还是人类不断侵占熊的栖息地呢？这个问题呢，当然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的。咱们亚省本来就有大量的森林和山地，是熊世世代代的家。咱们呢，现在在人家的客厅里面盖房子、修公路、开发度假村，然后呢，再抱怨熊怎么跑出来了。实际上呢，听着这个逻辑实在有一点牵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人熊冲突失控了，那最后受伤甚至死亡的很可能呢就是人。到了那一步呢，当然不管是从法律还是保护人命的角度呢，熊都会被受到安乐死这样的处置的。所以呢，真正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杀熊或者是赶人，而是共存。究竟如何共存，就是咱们人类主动多做一点，管好自己的垃圾和食物，尊重野生动物的习性，给他们留出足够的生活空间。只有当熊呢不再把人类和好吃的联系在一起，他们才可以继续当一只正常的熊，怕人躲人，只能在森林里面觅食熊的食物。如果呢您在夏天里面比较喜欢 camping， 那么就要提醒大家了，咱们在出门玩耍的快乐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跟那些四条腿毛茸茸的邻居保持礼貌性的距离。管好自己的食物就是在保护他们的生命，更加是保护我们自己。希望以后呢熊被安乐死这样的新闻能越来越少，也希望每一只熊呢都可以在山林里面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不是为了一口垃圾而丢了性命。

好了，看一看时间呢，又差不多来到我们今天5月23号的节目最后了。非常感谢大家呢，在每个星期六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可以陪着佳宇呢一起在空气当中度过。希望大家呢，无论天气如何，都要自在轻松享受的度过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勇气。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午12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忘了找我的钢琴也可以，全日与电脑轻暗。
2: 这首歌会不会就是你的童年心声？如果你不记得了，不如听回，可能会了解现在的仔女多一点，又或者会感叹自己真是好小朋友。今期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季军 Gary。

有时唔系难相处，而系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值得啲乜。呢首歌唔单止系讲爱情，仲系讲紧所有人际关系、朋友、合作、暧昧之间，尊重先至系入场券。今期冠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嘅《Picky》。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有 David 谭乃坚。今天我们讲一下关于移民的问题，又或者更加聚焦向10月份的公投。其实最近就是加拿大广播公司就是委托做了一个民调，一会我们分享一些数据。不过其实 David 我们讲了这么久，对于这个公投方面亦都牵涉到移民啦。其实今次整个所谓的 movement 啦，是带出了很多的声音，有正有反，亦都有一些呢就是话好无助的声音的。其实这件事究竟是好事定坏事，定是话我们要等历史呢去见证呢？最终
3: 我想这件事最主要呢就是呢，省政府想看看有几多人支持他的意见，他的理念的。咁同埋呢攞一班呢是完全没有机会出声的人去落手的。因为摆到明新移民他们没有机会，没有话事权，他们没有投票权的。他们想反对都不得。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省政府呢因为做了这么多功夫，这么多咨询会呢，他不去出台做一些事呢，就是说他呢就冇後著，亦都唔得。咁但係出台呢，佢哋今次就一定要睇到啦，究竟有幾多人支持佢呢個咁嘅理念呢？咁我都希望呢到時嘅結果呢就係反對嘅聲音呢會大過呢個支持嘅聲音，亦都呢喺呢個過程之中呢，我哋會幫到一啲新移民呢係冇機會發聲呢，而呢可以令到佢哋呢就爭取到佢哋應得嘅權利啦。
2: 今次嘅公投呢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个Alberta Next Panel 2025年啦，好多咨询嘅一个新言啦，再加上 Forever Canadian 同埋呢就系分离主义呢都各起码呢攞到分别44万同埋30万嘅签名，亦都需要呢系有一啲嘅

0: 意見，但好似阿 David 所講，究竟仲有一啲乜嘢嘅階層係完全係無助嘅咧？我哋今日咧會深入探討，轉頭繼續時事對立碰。
1: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咧就请嚟 David 谭乃坚咁啊，时事评论员倾下咧一个亚省政府喺个嘅公投方面一啲嘅情况。大家都知啦，就系全加拿大都系属于叫移民国家啦，亚省咧都非常之厉害噶。起碼都有40%以上嘅人都係屬於非原居地啊，又或者係本地出生嘅人。咁呢一個嘅多元文化咧，就係持續發展嘅話咧，其實移民啊，我哋久而久之嘅潛意識上邊咧，就成為一部分啦，好少話哦移民或者係非移民嘅問題噶。不過咧喺呢一個嘅情況咧，公投嘅出現咧，令到移民啊同埋咧就是否歡迎啊未來進入亞省嘅省民咧，就係出現咗一啲嘅想法。最近咧 ，David 有一個嘅民調啊，就係加拿大廣播公司咧，就係委託咧 Janet Brown。嘅做嘅民調咧，1200名亞省嘅省民被訪者，大約有57%咧係認為亦都係強烈同意亞省政府應該喺移民政策上面有更加多嘅控制權噶。另外有45%受訪者係同意，又或者強烈同意喺亞省居住，起碼要有1年嘅移民。否則就不應享有就是其他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務。我哋睇到呢一個嘅端倪啦，不過整體嚟講其實都係矛頭指向咧10月19號嘅公投，而之前亦都有人係分析過啦。其實公投裏面有不少嘅問題咧，設計上面咧似乎係針對緊咧係移民方面噶。咁啊唔知係對聯邦政府嘅說法啦，定係話對於咧我哋現在亞省省民嘅說法啦。David 你睇到呢一個嘅民調，仲有啲咩嘅信息同大家分享咧？
4: 首先讲返呢个问条啦，其实个问条嗰个问题呢同嗰个公投嘅问题呢其实都有个差距嘅。咁、个问条嗰个问题佢只係讲呢，佢话省政府应唔应该有呢个权利去控制或者去调整呢、这个关于移民政策。咁佢就冇好深入，咁所以因为喺呢个问题上面好多人会同意嘅，因为其实基于好多因素咁睇返我哋先返转头，其实喺省喺公投嗰度有5条问题，咁其中有4条问题呢都係差唔多係针对同一样嘢。咁第一个问题呢，佢哋用嘅字眼就係你支唔支持係跟住可以控制呢个移民呢个权利。咁最主要呢佢係想讲呢，就係因为佢哋想令到呢係对于一啲经济发展係一个叫有优先权啦，咁同埋要照顾喺省里面嗰个就业情况。咁如果喺呢个情况之下，大家会諗到就係当然啦，因为如果你太多人入嚟嘅争饭食嘅，咁对于可能原本嘅居民係有呢个影响。咁所以控制呢样嘢，其实或者我哋唔好用控制，我哋用监管啊，各方面呢其实大家都好赞成一样嘢，就係有秩序去做呢样嘢。嗱，喺省公投嗰度咧，有另外咧后面嗰3条问题咧，喺 CBC 嗰度咧，佢亦都会问到呢样嘢嘅。咁但系咧，嗰个亦都冇喺呢个公投咁详细。第二条咧就话需唔需要立法去管制，如果嚟得嘅移民系嚟少嗰一年咧，佢哋冇呢个权利去享用我哋嘅医疗啊或者教育嘅服务，即系要立法啦吓。第三条咧，亦都系同样咧，就系、是。佢哋如果係嚟少過一年呢，就係、是、唔可以享用我哋省裏面嘅所有呢個公共服務啊，呢、這個係即係只係講省裏面呢，佢冇講聯邦㗎。咁

0: 第四条呢就係亦都讲到啦，所有家庭成员呢係咪如果都係咁嘅情况呢，亦都係唔可以享用医疗或者教育服务。你諗下，即係呢连续呢三条呢都係好针对呢，就係省嘅资源，我哋係唔係应该要俾呢啲新嘅移民去享用嘅。咁第五条其实就係讲要呢个身份调查添啦，就係、是、如果冇真正身份啊，唔可以投票啊，即係呢五条我觉得係真係非常之好针对，令到大家觉得係咪根本一班新嘅移民嚟到係令到我哋呢係嘅资源一路削减。其实即係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人嘅心态就係、是、增多足少，如果我横掂呢度冇咁资源，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省里面嘅资源配套係非常之紧张嘅。咁你突然间仲要多赚嚟去争饭食嘅，咁好多人都觉得係有啲问题。咁所以喺呢啲提问，喺公投里面嘅提问，或者喺呢个民调里面嘅提问呢，其实大家都反映一个心态，就係有个恐惧喺度行。
1: 喺呢一个嘅民调呢都有叫 snapshot in time 啦，喺个嘅当下我哋有一啲嘅反应啦。咁今次嗰个嘅误差率呢都係维持向呢就係、是、政府 2.8%， 亦都係属于一个叫可认受性颇高嘅一个民调。不过整体嚟讲呢一啲嘅想法呢都会改变㗎。咁但如果去返原本我哋睇到省长同埋呢政府决定呢喺10月19号做一个嘅公投嘅情况呢，或者可以再重温返其实呢啲嘅问题对于移民方面嘅政策我哋有啲咩嘅影响呢 ,David?
0: 对于移民的政策，如果现在讲在省里面呢，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影到那个移民政策呢，其实是一个大问号。咁大问题呢会有一样东西就很肯定呢，就是将个社会分化了，因为肯定有两批人的。等于在这个做这个民调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访问了一些人啦。咁啊仲系喺一个culture 一个文化活动里边去访问一啲人。咁当然啦，喺个文化活动嘅大家都会睇到新移民嘅嚟到或者系老移民嘅机会会比较大。喺大家佢哋所讲出嚟嘅意见呢，似乎都系讲緊佢哋自己本身一啲经验，或者佢哋同佢哋屋企人啊嘅经验嘅。譬如有啲人就话我譬如有个朋友应该系一个非常之好嘅 IT 人才啊，结果啊省唔批啊，跟住呢就去咗其他城市去做嘢啊。咁啊另外亦都有啲系反映返佢哋自己当初嚟到头一年，佢哋话我哋其实好辛苦嘅，如果系省唔能够喺呢各个方面呢去支持呢啲新移民嚟讲呢，对于佢哋头一年要渡过呢个难关呢，亦都好困难嘅。我谂其实仲有一个重点，就系虽然个省就话系啊，我就希望佢咁样去决定。唔好忘记呢，其实移民呢唔系话你想俾人入嚟就入嚟。其实移民好多时个先决条件就系点解我要嚟你嗰度。如果你俾咁多苛刻嘅条件制度，就话好啊，你嚟到乜嘢都唔得嘅，结果基本上冇人会嚟。咁你搞咩政策都嘥气嘅。所以即系我唔明呢啲政府搞咁多嘢，就话有人嚟分享你嘅资源啊，或者攞走你啲嘢啊。结果冇人嚟嘅，咁最好啦，咁你不如唔好讲咁多啦，一句讲晒唔要移民，冇人争你啲嘢，咁你就冇事发生。咁所以有时諗下，即係喺啲政府嘅决策嚟讲，佢绝对唔系好明白。你其实諗返喺调返转头嚟讲，人哋嚟嗰陣时都要揀嚟唔嚟你嗰度㗎嘛。咁点解唔去做一啲功夫去諗下点样去吸引人呢？咁早前亚省亦都走去公开其他省度要拉啲移民过嚟。跟住拉咗之后就话喔，一啲人嚟到就争我哋啲资源。咁究竟佢嘅政策系边样先系啱嘅呢？即系我都想问返佢哋究竟想点做。即系讲到尾呢，我觉得呢样嘢嚟讲呢系只一个政治游戏，唔系话真系想去做一啲嘢啦。
1: 咁喺呢一方面，而家我哋会睇到即係移民嘅所谓嘅控制权，又或者话语权啦，省长戴思敏呢都有好多个场合有提过可唔可以引用呢，就係、是、灰省方面嘅方法，咁喺个控制权方面呢就係、是、有一啲嘅机会。咁另外呢喺个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里面呢亦都会有更加多嘅叫做名额，由而家大约呢就係、是、4800个呢，希望呢就係、是、增加至20000个㗎。David, 好快我哋去第三节倾第一啲更加深入嘅问题嘅时候呢，你睇唔睇到最近戴思敏其实自从喺公投问题 推出咗之後，有好多嘅回響同埋回應，甚至乎咧就係批評啊。最

0: 近呢幾個月佢只係集中響咧，就係喺經濟多元化啦、油管啦，同埋咧就聯邦方面，就算佢同卡尼會面咧，都冇再提過咧喺呢一個嘅移民政策。你覺得個論調係咪開始有少少軟化咗咧？
1: 我絕對覺得啦，同埋亦都有啲醜聞發生咗啦，喺呢個咧獨立公投嗰度咧，究竟係咪可以推行到咧？佢哋而家咧都係有個壓力。咁仲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有另外一個咧係。话直情系攞咗四十几万票，系要求咧我哋取消咧去问呢个问题咧。嗰样嘢佢哋而家咧亦都系咧进退两难。咁所以嗱，今次个公投咧而家好得意一样嘢就系、是、睇情形咧嗱，因为呢、這个首先呢个移民问题咧，佢哋经过一个好详尽嘅咨询期啦，就认为咧觉得咧嗱呢样嘢系可以摆喺公投去俾人哋讲嘅。咁就算有冇话可以。亞省獨立呢個問題擠喺呢個公投裏邊咧，我相信好大機會一定要擺呢啲問題出嚟去問人噶啦。因為如果佢唔做呢樣嘢咧，佢亦都落唔到台。因為你做咗咁多諮詢嘅，到時乜嘢嘢都唔出嘅喺個公投裏邊，你起碼都要擺翻呢幾條問題出嚟問一問人。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啦，擺唔擺另外嘅反對呢個獨立移民嗰個公投嗰條擺唔擺落去咧？其實佢哋都拗曬頭，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真係要睇啦。即係喺十月嚟講咧，公投咧一定有噶啦，裏邊有啲乜嘢餡咧，我哋到時要知道啦嚇。
0: 咁當然啦，呢個資源咧就並非咧就係所有人都可以用到嘅，我哋叫 resources secret 啦。咁所以移民嘅配額咧，又的確係有一啲嘅限制。但係我哋從客觀嘅角度睇下，亞省嘅現在嘅係咪真係完全冇移民嘅控制權咧？咁移民部亦都有一個嘅報告咧，第三節我哋講下關於咧就係 Alberta Advantage 本身我哋亞省嘅優勢喺邊啦，同埋咧另外一個AAIP 嘅計劃。咁 David 都揾到好多消息同大家分享，轉頭繼續時事對你報。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次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评论员咧就系 David 谭乃坚。我哋继续讲下咧就系关于吓最近一个民调，有不少亚省人或者系被访者咧就系认为啊，亚省自己本身咧应该会有多啲关于移民嘅话语权噶。咁第二节咧 ，David 都有不少嘅分析啦。其实我哋系咪真系冇咧 ？David， 你我哋讲下，其实现时亚省啊系咪完全真系冇移民嘅控制权啊？
1: 系。嗱，講控制權咧，喺公投裏面有兩個字眼，一個就是控制權，一個咧就係、是、差唔多係意思係講失控嘅。咁究竟係咪你喺呢個聯邦嘅移民政策係有呢個現象咧？咁喺呢個2025年咧，我哋嘅聯邦移民廳長咧做一個報告，咁其實裏面咧亦都談到一啲問題咧，類似咧亞省會睇到嘅第一樣嘢咧，佢哋都係講要控制呢個移民咧。去到一個可持續發展嘅問題，咁呢個可能係針對喺杜魯多時代咧，佢哋嗰個移民呢個大門係大開嘅，其實係真係有啲失控，咁所以去到2025年咧，其實佢哋都應該咧係要改正翻呢個軌道，咁佢哋盡量咧係會集中喺呢、這個人才配套啦，同埋我哋呢個就業市場嘅配套啦，同埋經濟發展嗰度，咁喺個移民嗰個總額裏邊有40几万裏邊咧。有65%咧係投放咧喺我哋呢個勞工市場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個聯邦嘅層面嚟講咧係已經有一個改變嘅。咁嗱，睇下喺嗰40几万裏邊咧，係大部分咧係做啲乜嘢咧？第一，一個技術移民咧，即係投放直接投放呢個勞工市場咧，有92,000人到92,735人啦。咁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咧，就係、是、一個叫 caregiver 啦，就係咧係可能係我嚟做專係照顧一啲或者投放喺啲老人中心各方面咧，裏面有12,400人。咁投資嚟做生意咧有7,635人。其實最大部分唔好計或者係另外嗰啲PEI 啊。

或者是灰省的特别 program 呢，其实总数是有281,000人呢是专是投放在这个劳动市场或者投资市场里面。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数呢就是这个叫做省提名计划，叫 Provincial Nomination。总共有114,000人的，这个一个好大好大的数的。咁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其实在省提名计划里面呢，其实每一个省呢是有个自主权呢去揀一些什么人去做的。咁另外仲有一个呢就是商业投资呢，都是在省有机会会去揀一些自己去做，即是自己需要的人才的。睇返喺个同一年，呢、这个2024年嘅分析呢，又係2025年嘅报告啦。喺嗰年里边呢，其实喺呢、这个省提名计划里边呢，最多嘅头嗰三名，第一个系安省 ,24,530 人。而第二名反而系亚省，系19,850。即係如果大家睇下呢，安省同亚省嗰个人口比例各方面，其实亚省可以攞到19,850呢是好犀利嘅。第三个是沙省 ,17,795。即是这个是头三名的省提名计划。即是看看他们的省提名计划里面，其实大家每个省是做足功夫呢去吸引一些移民的。但是在一个商业投资，即是吸引这个人来做生意呢，安省是最犀利。3,860。DC 省第二 ,2,970。而亚省呢，真係好失禮，得195。即係諗返轉頭，點解冇人嚟做生意呢？即係嗱，呢樣嘢係咪因為我哋啲政策好呀，還是我哋係嗰個招商條件係差呢？即係呢啲數字係好實際㗎啦。咁喺呢個勞動市場裏面呢，或者係直接技術移民裏面呢，安省呢係吸引到64,855，而 BC 省係12,520。而亞省只係得9,080個人。嗱，即係單係你睇專才點解唔嚟亞省，做生意嘅人點解唔嚟亞省。咁你反而省提名計劃呢，就嗱，省提名計劃好得意，就係係某一啲情之下呢，我要甄選一啲人，或者係啲自己做小生意人呢提名去一啲吸引一啲人入嚟嘅。其實喺呢樣嘢嚟講呢，係一個叫被動權。咁但係呢，另外嗰兩類呢係一個自主權，就係、是、我要嚟我就會申請，我唔想嚟就唔申請。即係你可以睇到喺個省個層面裏面呢，其實有好多嘢呢好多人未必想嚟㗎，所以唔好話控唔控制啲人嚟咗會做啲咩，根本人哋都唔想嚟，你控制乜嘢呢？咁講省其實做呢個功夫呢，佢哋有一個叫 AAIP 嘅計劃，即係省係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一啲人嚟呢？咁佢其實都係主要集中係兩類啦。咁第一樣嘢就係邊啲人可以上嚟佢嚟做嘢呢？第一，佢好鍾意一啲旅遊業㗎啦。咁第二呢，佢希望呢有啲人可以去偏遠地區去做嘢，即係我哋啲農業啊各方面㗎啦。咁第三樣嘢呢，其實就同呢個聯邦嘅移民計劃裏面有接軌嘅，就係、是当一啲专才啊，或者我哋系啲叫技术移民里边咧，佢哋有个叫快速通道嘅。咁嗰啲快速通道咧，就系、是、譬如有啲医疗嘅人才啊、医生啊各方面咧，省有权咧就希望咧提名叫佢哋，你哋不如快速通道咧，快啲嚟亚省。咁嗱，呢几个咧其实都有机会，如果你去大力去推呢啲嘢咧，咁其实就系会有啲人咧真系会上嚟嘅。咁喺做生意嗰方面咧，咁佢亦都係有一个好得意，就话我希望啲人呢喺唔好喺大城市里边做生意，喺我哋啲细城市小镇里边做生意。以做生意嘅角度嚟讲，系咪咁多人会去做呢样嘢呢？即係我老实讲，即係一个细城市，喂，我连大城市都唔想嚟啦，你仲要叫我去个细城市。咁唔得嘅，好多人咪都去细城市开间餐馆囉。挨够几年之后删咗，就呢啲故事大家都知道，听到呢啲完全都系啱㗎喇。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譬如一啲留学生呢，如果喺度读完书呢，咁跟住呢，如果佢哋自己搞生意呢，佢哋都系有一个渠道呢可以俾佢成为移民嘅。咁呢个好正常啦。咁甚至有啲喺海外嘅大学生有专才，有咁嘅专业条件，都可以呢喺度呢
成立一个

0: 生意。咁嗱，因为做生意其实好受欢迎，因为你做一个小生意，佢通常问你请几多人啊，你会制造到几多经济啊，各方面咧。其实呢啲一个好好嘅计划，如果佢系大力去推嘅咧，无论大城市、小城市都好，起码你都会真系吸引到有人想嚟。咁如果系即系呢啲条件俾得好嘅，一定有人嚟嘅。咁但系似乎睇翻个数字，得个200人都唔够嘅。即系我谂政府其实谂下，点解呢啲咁嘅计划都吸引唔到咧？系咪里边有啲嘢咧做得唔好咧？咁啊，另外一类咧就系、是。其实都几得意啊！佢就话咧，所有呢个农业嗰方面，你肯嚟投资呢个农场咧，佢一定会批嘅。咁尤其是而家科技嗰方面，譬如有冇一啲新嘅农业嘅呢个产品啊方法咧，其实我谂到呢类可能会有啲人真系有兴趣啦。其实讲到尾一样嘢，我想总结一样嘢就系、是、今次嗰个公投咧，其实害到好多人，因为如果你唔去投嘅，你就惊一啲支持呢样嘢嘅人会。得票，咁你逼住唔要做，你唔想去做，唔想嘥时间，你都要去做。其实更加有一点就系、是，我哋今次公投最主要，其实个受害者系边啲呢？系根本冇机会投票嘅新移民，佢哋先系受害者。咁我哋其实一定要做一样嘢，就系要帮佢哋发声。如果我哋都唔去做呢样嘢咧，佢哋简直系冇机会出声，因为佢要等到佢哋有机会投票，先可以投一个票就话。你唔好 cut 咗我啲服務啦，因為我嚟到咁辛苦，我已經千辛萬苦去揀嚟呢個地方啦，我希望喺度落腳安居樂業啦。但係點知嚟到咧係受迫害嘅，邊個會想嚟咧？即係其實諗翻轉頭嚟講，今次嘅公投其實一場咁嘅戲咧，真係害到我哋所有省民咧都一定要參與咯
1: 所以今次嘅公投咧，都唔单止系移民嘅问题啊，可能亦都系资源分配啊、权力同埋公平，以及咧，好似阿 David 所讲，身份认同，尤其是新移民咧，可以话肉锤砧板上，要睇住其他人咧就睇餸食饭。咁究竟呢一件事啊，会系最终会帮到啊，定系话会负累到咧我哋亚省未来嘅发展咧，都真系要睇到公投之后先至可以啊明白更加多啦。今日唔该晒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 ,60 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7: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优惠装五花腩每磅3.96，新鲜磨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白肉肚白油肚每磅4.28，大统华加州原米每袋14.99，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红豆吐司7.5两包，杂锦刺身拼盘 A 每盒17.99。
6: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8: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0: 各位听众午安，5月23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联合保守党多个选区协会表态支持省长戴思敏，党主席 Bob Smith 表示，至今未收到任何要求召开特别大会检讨其领导地位的正式通知。亚省法院早前裁定 State Free Alberta 的提出分离公投问题违法之后，省政府改为提出新公投问题，于10月19日询问省民支持留在加拿大还是支持启动程序推动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戴思敏表示，公投结果虽然不具法律的约束力，但是会作为衡量亚省

等民意嘅重要指标，并承诺会尊重结果。Bob Smith 认为省长让省民就独立问题表态是正确的做法，否则不少联合保守党支持者会感到失望。Calgary Acadia 选区协会主席 Brian Smith 表示，协会一直支持戴思敏，相信他能够带领亚省保持强大及自由。Edmonton Whitmouth 选区协会主席Sheila Famister 亦都表明支持省长。 Edmonton Southwest 选区协会主席 Vince Byfield 则表示，虽然未正式投票，但是他个人支持戴思敏，认为他正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问题，在维持稳定同时容许民主讨论。 Stay Free Alberta 的代表 Jeffrey Waff 表示，若果党内举行信任投票，戴思敏将会面临压力。他声称已经有16至17个选区的协会正筹办要求召开特别大会检讨他的领导地位。戴思敏则回应指，他更关注整体亚省的民意，而并非党内少数代表的取态，强调相关问题应该由全体省民决定，而并非由数千名党代表决定。Bob Smith 则淡化逼供的可能性，指出根据规定需要有全省87个选区协会中四分之一的提出要求才能够召开特别大会，目前未收到任何正式的申请。亚省省长戴思敏表示不满他未有直接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分离派人士应该集中争取10月的公投结果，而并非要求检讨他的领导地位。戴思敏在星期四宣布10月19日公投将会询问省民支持留在加拿大定是展开新的程序推动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他表示法院早前推翻 Stay Free Alberta 分离公投请愿之后，省政府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够提出现有方案。Stay Free Alberta 的律师批评戴思敏未有直接将分离问题列入公投选票，等同背叛支持者，并指部分联合保守党成员正酝酿召开特别会议重新检讨他的领导地位。戴思敏回应称，希望推动独立的人应该集中争取10月公投胜利，而他本人则会全力支持留在加拿大。他表示只要结果超过五成就会视为足够的授权，并承诺尊重结果。联合保守党发言人 Dave Prisco 则强调，戴思敏在党内外仍有强大的支持，并指他于2024年党魁检讨中获得 91.5% 的支持率，党内筹款亦都创新高，公投安排继续引起批评。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不会提出类似的公投，认为戴思敏只是想保住他的核心支持者。卡加利市长 Farkas 则批评相关的公投会削弱投资及经济信心。戴思敏表示不能够忽视数十万签署请愿的省民。 Stay Free Alberta 声称收集到30万个签名，而支持留在加拿大的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去年则收集到超过40万个签名。总理卡尼未有直接评论公投，但强调联邦政府正与亚省合作推动能源及基建发展。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批评公投会加剧经济不稳及社会分裂，并形容这一场是永无止境的公投。前亚省省长肯里及前联邦保守内阁部长 Monte Sobert 则宣布参与 Vote to Stay 的活动，呼吁省民投票留在加拿大。卡加利警方正追缉一名涉嫌与银行诈骗案有关的男子。一名卡加利女子堕入骗局之后损失超过12000元加元。警方表示事发在周三下午约5:30，女事主接获来电，来电显示是满地可银行 BMO， 对方自称是银行防诈骗部门的职员，声称他的提款卡及信用卡遭到盗用。警方指骗徒掌握事主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全名、住址及出生日期，其后游说他透露银行密码，并要求他剪毁银行卡，等待速递员上门收取。约下午6点，一辆灰色雪佛兰多用途运动型汽车到达事主住所收取银行卡。直到晚上约8点15分，事主收到银行正式通知，指其户口在 Blackfoot Trail 的东南区 Casino Ace 有一笔12500元的交易。他其后联络银行取消卡户，
才发现受骗。警方公开疑犯的照片，疑犯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约5尺9寸高，160磅，中短黑发。

0: 及黑色胡须，案发嘅时候戴眼镜，身穿灰色长外套及黑裤。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匿名联络灭罪热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义佛哥伦比亚议员新建的 Jim Pattison 急症大楼将会在今个月31号正式启用。大楼将会提供388张病床，大楼同时配备全新的现代化急症室、内外科住院病房、新的心脏监护病房和新的手术室，同时会有更加完善的产科和新生婴儿服务。卑斯酒店协会表示，有关2026年 FIFA 世界杯期间住宿供应的错误信息，导致不少旅客以为温哥华的酒店客房已经全部爆满，影响到实际的订房需求。协会就说，今年6月温哥华市中心的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低大约 15%。协会认为 FIFA 早前释出部分原先预留的大批酒店房间，亦都是目前市场上面客房供应持续回流的原因之一。协会发言人就表示，现在应该要向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讯息，令到旅客知道温哥华的酒店房间仍然充足，可以开始安排旅程。以最新的旅客模型分析显示，今届世界杯的观众结构和最初的预期不同，预计大部分观众都会是本地居民，又或者是即日往返的旅客。不过虽然6月酒店预订量有所下降，但是就有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期间飞去温哥华的航班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6%。 FIFA 世界杯将会在6月11号至到7月19号举行，赛事扩大至48支球队，一共进行104场比赛。温哥华是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16个主办城市市之一，将会举办其中7场赛事。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 FIFA 世界杯，温哥华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周末起封闭。由今日开始， Pacific Boulevard 介乎 Carroll 街去到 Smith 街之间的路段将会禁止车辆通行，封路措施预计会持续去到7月底。市府表示，连接 Nelson 街至到 Smith 街的 Pacific Boulevard 不行车道将会暂时改为双向本地交通专用道路。市府亦都鼓励居住或者工作在仅限本地车辆通行区域的人士，要申请本地交通通行证。

0: 街至到 Davie 街之间的路段亦都会禁止车辆通行，以配合 Granville 街行人专区措施。西温警察局表示，一架高架跑车日前被拖往扣押场，原因是司机涉嫌酒后驾驶并违反学习驾照的规定。警方日前指出，因应近日接获有关 Ambush 区激烈驾驶和噪音过大的投诉，警员近期在深夜和凌晨时段加强巡逻执法。警方在星期一凌晨大约两点在 Marine Drive 截停一架黑色法拉利跑车，原因是这架车发出过量的排气噪音。警方说20岁的女司机在酒精呼气测试入面两度超出标准，加上她持有的是7级学习驾照，但是车辆就并未显示法例要求的 L 学习标志。根据卑斯省规定，持有7级学习驾照人士体内不得含有任何酒精，必须要在车辆展示 L 标志，并且不可以在午夜12点去到清晨5点的期间驾驶，所以这名女子随即被处以90日的即时停牌，车辆扣押30日，同埋因为违反驾照限制而被开出告票。世界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伊谈判正是取得进展，由张曼燕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未来三至四日的进展值得关注。
0: 德国杜塞尔多夫电车相撞，造成最少27人受伤，由张曼燕报道。
1: 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路轨。救援人员事发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路线被迫改道。
0: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就涉华假新闻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由卢晓珊报道。
2: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好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话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和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同。

0: 在韓中國人形象，干擾中韓關係改善發展。大兵又話，雖然有傳媒在壓力下公開道歉，但亦有傳媒仍然熱衷於涉華不實報導和評論，希望有關媒體恪守新聞倫理，基於事實開展涉華報導，多做有利於增進中韓民眾相互理解、信任與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讀者。
1: 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等，一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公布的新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尾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到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等。国防部在今个月8号在专门的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和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纳尔就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于这个议题高度的关注，当局正是同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的文件发布工作。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展开四日访华行程，由路晓山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1: 转头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神舟23号预计星期日晚升空，香港迎嚟首位航天员。
3: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5月29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收4288。即刻打嚟4032340553抢位啦！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6: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7: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8: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7: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

0: 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由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執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家莹在问天阁和传媒会面。黎家莹成为首名上太空的香港人，他说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2: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陆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1: 黎家莹说，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将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中永不言弃的信念和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感谢大家支持。
2: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黎家莹向香港市民和青少年说，香港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只要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除了首次有香港人成为航天员，今次亦是首次有航天员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指令长朱杨柱表示，是对乘组心理、生理、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考验。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正波表示，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香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和国家相关科研团队进行深入交流合作，相信能为国家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晚上11时08分发射，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表示，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指出，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黄海怡报道。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宏福苑居民实体业主大会几时可以召开？麦美娟回应话，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麦美娟又话，业主是不是出售单位，不应该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
4: 如果在一些业主他们就住他们个别单位的处理，这个是私人的地方，是业主自己的考虑，那就并不是透过业主大会的形式去处理。如果一个业主他要考虑是否出售他的私人单位，他自己的单位呢，其实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情况来考虑，所以呢其实就跟开不开业主大会根本就是不应该是挂钩。
3: 麦美娟又感谢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推出法律配对服务，协助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宏福苑业主。东华三院会负责处理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的法律开支，当局的解说专队已经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申请到有关服务。另外，政府计划修例

0: 批管夹公仔机同埋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喺节目话，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同埋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嘅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八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好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好大作用，说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都好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富裕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
2: 天气报告。
3: 5月23日星期六中午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5点36分，日落时间是9点31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29%，吹紧每小时17公里的西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3度，最低7度。明日星期日预测是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8度。红绿市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8度。廖必瑞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10度。班夫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4度。即使派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7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下午1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又是时候叹杯靓茶，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万能大当家这个节目。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来到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中午1点04分的时候了吧。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大家的啦，就是王浩儿啊 JW 的新歌，歌曲的名字叫做 Not Your Fault。亦都在这里直此呢，就是预祝啦，预祝我们的同事呢，就是 Richard 和 Joyce 听日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祝你哋两个青春常驻，生活呢就是幸福美满嘅。过完啦就呢一个嘅Victoria Day 之后呢，天气明显开始呢就是哇好似越来越和暖啦，同埋呢就是阳光普照啦。咁我諗呢好多朋友呢就即係如果鍾意种嘢呀种花嗰啲就好忙碌啦，因为点解呢，开始可以呢就係咩可以将啲屋企里面啲幼苗啦，我知道有啲朋友种即係种嘢啦好叻㗎。佢哋会计好晒啲时间啦，咁喺屋企呢就会一早呢就会去央定晒啲幼苗啦，因为你室温呢就会比较容易控制到啦。是不是冇咁冻啦嘛，咁你可以即係落种子啦，咁跟住呢就央咗啲苗出嚟之后呢，啊而家啦过咗呢一个嘅 Victoria Day 之后呢，开始可以呢就拎出去出面户外呢，就要去即係落地去种㗎喎吓。咁如果唔係落地嘅话呢，可能呢都一大盆一大盆咁样呢就係搬出去出面吓，咁吸收多啲嘅阳光啦，同埋呢就即係会睇得快啲啦，啱唔啱。咁但係呢都要呢就係好似呢就係照顾啲小自己啲仔女咁样啊吓，咁啊即系哇，早晚有阵时咧都要预早咧睇定晒啦。哎呀，天气点啊？夜晚会唔会咧就系、是、突然间会即系冻得紧要啊？咁可能咧就要又要即系移翻入去一啲嘅室内嘅地方啊，又甚至乎可能咧就系、是、要搵嘢冚一冚佢啊，等佢唔好夜晚咧冻亲啊吓。咁咧就真系话好唔得闲系咪咧？咁但系咧就我成日觉得咧就系、是、即系你有时中意种嘢咧个感觉就系、是、啦，由呢个嘅一粒种子开始慢慢去培育佢啦，一路大一路。大嘅时候咧，可能开花啦，跟住咧就结果啦，系咪先？咁你就仲可以食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系好开心，好有满足感啊吓！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我唔系好中意即系种即系啲瓜瓜菜菜嘅，咁我中意种花啦。咁你见到好多时啦，而家咧好多嘅超市啊，或者咧好多啲 garden 啦都开晒噶啦吓。咁啊，哇！你见到好多人咧就哇攞住晒啲车咧，就一车二车咁样咧就。去买啦吓，细细盆咁样买好多唔同颜色嘅花啦，或者植物啦，甚至乎有啲即系会种树啦，种生果啦等等啊吓。咁你会见到哇，好繁忙啊，系即系无论你中意即系种呢一个花花草草又好啦，中意种呢个瓜瓜菜菜都好啦。而家呢啲天气真系好正啊吓。好啦，讲翻出面嘅天气先吓，咁啊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咧就系20度嘅，相对嘅湿度咧好干吓，29%嘅啫。吹緊每小時17

公里的呢一个嘅西南风。预测今日咧喺有三成机会落雨嘅话，咁啊会系最高咧升到上去23度，最低7度。星期日方面咧继续都会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8度。话天气咧一日好似咧就越嚟越暖啦吓，咁啊星期一啦仲更加暖啦，阳光普照，最高25度，最低13度啊。咁而星期二方面啦，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4度，最低13度。星期三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1度，最低咧就系12度。晚间六成机会会系有雨嘅，咁啊去到星期四咧，日头都落雨啦，六成机会有雨，最高24度，最低咧就系12度。晚间同样啦，就系有六成机会落雨噶噃。去到呢个星期五方面啦，就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5度嘅。希望咧就即系间中有少少骤雨咧，就冇乜所谓啦吓。同埋咧最好咧就系啲雨咧响夜晚落好啦，唔好阻住我哋啊嘛。即系尤其是而家啲咁好嘅天气啦，好啦，好多时好多朋友可能咧就中意出去行下山啦吓，又或者啦就系做一啲户外嘅活动啊嘛，系咪先咁啊 ？camping 咧都好多人，我见到咧街上边咧应该系话就已经开始咧就见到有啲 trailer 啦，咁啊已经哇开始出动啦吓。咁啊天气其实真系已经好多人咧已经去咗呢个嘅露营噶啦吓。咁你话如果哇落雨嘅话咧，都好扫兴下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就系即系希望咯，就系即系话啊咁靓嘅阳光，咁好嘅天气嘅话，唔好嘥咗佢吓。咁有时候天气好嘅话，可以啦，就系即系朝头早啦，早啲起身嘅时候咧，太阳未好猛嘅时间咧，出去行一行啦，散下步啦。夜晚啦，食饱饭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就系出去咧，就系行下周围啊，吓欣赏下咧，就系即系而家啲嘅景色。虽然系啦，你会见到而家咧就系、是、无论啲树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大嘅树又好，细嘅树又好咧，开始即系都系飙啲嘅嫩芽啦，甚至乎咧有开花啦。我屋企嘅一棵车厘子树咧，树仔唔系好高嘅啫吓，已经开满晒花啦吓，唔知道今年嗰啲大唔大粒啦吓。仲有咧就咩啊？苹果树啦，苹果树都开始咧就系开花啦噃。咁咧，仲有啦，就係即係琴晚即係我都好夜啊，我都已經將有某一啲嘅相啦，就係即係我旅行雲南嘅相咧，就抌咗上去咧，就係我呢個嘅專業方面啦嚇，咁啊呢個萬能大當家嘅專業上邊，咁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就係即係 click 上去咧，就係、是、去睇一睇啦。因為好多時候我都話啦，口講咧同你直頭睇到啲相，又或者直頭你親身喺嗰個地方咧，感覺係唔同嘅啊。咁但係我話有幾靚，有幾特別咧咁樣，有陣時即係靠住大當家把口咧，都未必咧可以形容得好好啊。即係始終有陣時覺得咧，就係話，淨係話太靚、太靚、太宏偉啦，乜即係點樣太震撼咧？呢啲即係你睇唔到嘅時候咧，唔可以親身去睇咧，有陣時又真係有真係爭好遠啦。咁所以咧，我盡可能咧就將呢啲相咧就俾大家睇下啦，咁樣嚇，咁啊可以咧就一齊同我一齊去開心下、分享下啊，原來嚇咁啊，我去嘅地方有幾靚啦，咁樣。咁講到咧就係話啦，咁啊上次講到咧就去咗呢一個嘅。西江嘅千户苗寨啊，咁我哋首先系夜晚去睇，夜晚去睇呢个夜景咧，亦都系比较咧就系好吸引啊。咁啊，夜晚咧你就见到咧就真系好多灯嘅啫。咁啊，唔知道咧佢嗰啲屋咧到底有几多啦，或者系即系个外形咧系点样嘅咁样吓。咁但系咧呢个苗族咧，其实就系呢个嘅云南方面咧，佢最大嘅一个嘅苗族嚟嘅。响呢个西江方面咧，有成1000多户啊，有千户苗寨之称啦吓。咁而佢呢个嘅即系啲屋咧，全部咧佢哋叫做木吊脚桥啊，系啦，即系个脚上面咧系即系吊高咗嘅。咁利用呢个嘅枫木呢嚟到去搭成㗎喎，仲要係依山啊，依山势两边呢嚟到去展开嘅。咁所以呢就係即係你见到呢成个山坡上面呢，我哋远望呢就係、是、哇好多嘅即係灯啦，咁好似啲有啲即係梯田咁样啊，咁好一级一级咁样呢係非常之靓嘅。咁影咗之后啦，咁好跟住呢我哋返返去酒店啦。然之后呢就点样呢，到我哋日头嘅时候咧，就再去呢一个嘅苗寨，但我哋就亲身入去里边咯。喺里边咧，我哋当然咯，就即系呢个旅行社方面咧，就安排咗我哋成40人啦，就系、是。

可以着佢嗰啲苗族嘅服装啦、头饰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出去咧就摄影师啦帮我哋去影相嘅，咁啊利用呢一个嘅苗寨方面嗰个嘅背景啦，咁所以咧就哇好兴奋啊，我哋都好开心。跟住咧就即系系咁有几个摄影师帮我哋去影，因为人实在太多啦。影完啦，你自己又可以即系周围去行去影啊咁样啊吓。咁所以咧，你会睇到佢里边啦，就呢个嘅苗寨啊，到底咧就系有几即系特别啦，系咪先？咁同埋咧，佢哋系一个呢个嘅千户苗寨啦，系呢一个保存苗族里边一个原始生态里边咧系保持得最好噶吓。咁啊，亦都被誉为中国苗族第一村啊。咁讲到呢就係话呢里面呢你会见到呢就原来呢个苗族方面有三宝，有咩银碗、银筷子同埋银梳啲嘛，亦都系啦呢个即係苗族方面呢一个养生之道啊。原来呢佢即係你知啦，以前皇帝嚟讲呢银呢佢就爱嚟咩去测毒㗎嘛，系咪先，睇下有冇毒啊，咁你然之后呢啲太监呢就会去用啲银针去试下睇下有冇毒嘅咁样。咁但系呢佢哋个因为好多其实佢哋好多银啊，咁啊唔係因為佢哋產銀，係因為佢哋好耐以前嘅時候呢佢同人去 trade 咁樣，就好多銀去佢哋去嗰度下。咁啲銀呢佢哋就愛嚟做咩呢，做好多嘅頭飾，大家可能都會見到有啲以為好似好重，其實就唔係好重嘅，佢真係銀嗰啲呢佢真係揼到佢好薄。咁同埋佢哋嘅手工好好啦，整到成個好似呢點講呢，就好似啲鳳冠霞帔咁樣，我形容佢就係、是、咁又好靚啦。咁我哋去即係着呢啲摄影拍摄影嗰啲咧，就梗系唔系真系纯银啦，系即系铝嚟嘅啫，所以仲更加轻啊！咁我跟住咧就即系仲有咧银梳啦，但其实唔平噶，有银嘅杯啦、银额啦、银仲有咩啊？银元宝啦、银筷子啦咁样，咁嗰度咧即系都好多呢啲咁嘅其中即系叫做佢哋嘅三宝啊。原来咧佢啲银咧，佢可以纯银，我讲紧吓啦，即系四条狗嘅纯银咧。咁佢哋原来系可以咧系爱嚟煲水嚟到去饮嘅添啊吓。咁甚至乎咧，我哋曾经去过一间嘅银器铺里边啦，佢直头真系里边咧系即系一个大嘅煲里边咧，佢系煲即係有呢個嘅銀喺裏面，然之後呢你喺佢嗰度即係入去呢參觀嘅時候呢，佢都會即係每人呢佢都會畀一杯呢啲銀嘅水嚟飲啊。咁我佢講到好好啦，咁我哋就即係得個即係知字得個睇字咁樣啦。咁喺呢個嘅即係日頭裏面睇呢一個嘅千户苗寨啦，我會覺得呢就係話你好似行咗喺一個嘅古代街裏面啦，咁沿住呢條叫做白水河啦兩岸咁樣嚟到去伸展啊，咁睇埋佢嗰啲咁嘅所謂嘅雕腳樓啊，咁亦都呢就係好有特色，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即係睇下我啲相裏面呢，你亦都可以呢就係欣賞一下㗎。咁你會發覺哇原來真係好多人喎，即係好多嘢食啊咁樣啦。咁同埋呢就係、是、我哋晏晝呢就去咗一個嘅即係佢哋苗族人佢哋自己開嘅一個餐廳啦。咁裏面呢就即係當然呢就好多嘅特別嘅苗族嘅特色啦，佢哋原來好多嘢都係醃嘅，即係臘，譬如臘肉啊、臘豬啊、臘，即係好多嘢都係臘嘅嚇。咁同埋咧就係話最特別嘅咧，佢哋就即係個餐廳裏邊咧有個你可以當係一個表演節目啦。咁佢哋有一個咧就係苗族裏面有一個叫做高山流水。嗱，高山流水我之前上個禮拜都講過嘅嚇。咁就唔係一個嘅景色嚟嘅，係一個嘅習俗，就係咩咧？佢就係一班嘅苗族嘅女郎啦。咁有人咧就會喺度去表演，即係用啲樂器啦嚟到去吹笛啦，吹嚇。咁然之後咧嗰嘅幾個嘅即係苗族女郎咧，就會即係佢當然係好有禮貌嘅。咁事前咧亦都有同我哋講過就嗱，如果你飲得嘅話咧，咁佢會即係招呼你啦。點樣招呼咧？咁其實我哋之前我都試過少少，佢哋就會飲嘅係一個比較甜啲，同埋嗰個嘅酒嗰、那個度數比較低啲嘅米酒嚟嘅嚇，係容易入喉嘅。但會唔會醉咧？其實都會醉嘅嚇。咁如果有啲朋友中意飲得嘅，咁佢哋就會嚟咯。咁啊嚟啊點樣咧？咁佢哋就喺度唱，一路唱歌一路唱歌咧，佢哋就有一碗一個碗啦。咁然之後咧，佢哋有成好多個唔同嘅壺啊。嗰、那個壺咧就係、是、即係佢個酒壺啊。我哋可以咁講就係話佢哋嗰個嘅酒壺。咁然之後一路唱歌咧，佢哋嗰個酒壺係一個即係招待貴賓嘅一個嘅儀式嚟嘅嚇。咁就叫高山流水啦嚇。咁跟住咧就係點樣啦？就係話佢哋咧就係、是。將佢咧就可以叫做一個嘅勸酒歌咁樣。首先咧，個客人咧就唔可以咧就係攞。

0: 个碗嘅，即系唔可以掂住个酒碗嘅，吓冇礼貌噶。如果你唔系冇礼貌，而系你掂住个碗嘅话咧，佢哋就会加量咁样咧，就系俾多啲酒你嚟嘅，或者系再嚟多次咁样。好啦，咁如果你话我饮够咁点咧？饮够咧？就唔係叫你拱住個碗啦，而係呢就舉起手呢，咁舉起手呢佢哋就會即係唔會夾硬嚟，佢哋就會即刻停止啦，好尊重呢啲嘅客人㗎喎。咁跟住呢就係點樣呢，佢哋嗰個碗呢碗上面呢就會有一個嘅酒壺。酒壺呢就由大至細咁樣呢就一路咁樣呢就斟。咁大概起碼有我諗起碼都有四五個嘅壺。一個壺咁佢哋就一路咁樣一個斜線咁樣呢就係、是、一個斟落去一個壺，一個壺就斟落去咁一路斟落去嘅。一個壺一個壺咁樣斟落去嘅时候，去到最后咧就去到你个客人个碗里边啦吓，咁啊一路唱歌啦，咁我哋啲朋友就玩得好开心啦，咁啊最好笑咧就系佢饮到够啦，咁啊就停啦，停完之后咧，佢仲要去喂佢咧，就系靓女啊，就会夹咗一嚿肉啊，或者即系会夹一样餸咧，就喂咗俾呢一个嘅客人食，因为跟住仲好笑咧就系嗰个喂佢嗰个嘅苗族女郎咧，仲要响佢后边咧揾个 pat pat 咧。嚼一嚼佢咁樣噶，好好 Q 好好笑噶，咁同埋即係大家就即係睇到好開心啦。咁當然啦，你如果飲酒量飲得多嘅，咁你咪會可以飲耐啲啦。咁佢哋一路唱歌一路咁樣，咁啊我當然唔敢試啦，因為我即係啲酒量唔得噶。呢個咧就都比較難忘啲，就是、一個嘅高山流水啊嚇。冇啦，時間嚟到呢度嘅時候，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到嚟有呢一個嘅萬能白寶山，
1: 本週大統華特價貨品有
2: 游水 A 級龍蝦每磅15.97，以上特價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优惠装五花腩每磅3.9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白肉肚、白油肚每磅4.28，大统华加州玉米每袋14.99，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红豆吐司7.5两包，杂锦刺身拼盘 A 每盒17.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4: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5: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6: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7: 摩登迪宝娜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8: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我哋有万能。

大家好啊，咁啊时间嚟到1:21噶啦，有继续有呢一个嘅万能百宝箱嘅环节里边啊，咁同大家讲下乜嘢咧？咁嗱，我哋去完呢一个嘅天户苗寨之后啦，咁啊即系又玩得好开心啦，又影得好开心啦，系咪先？跟住咧，我哋就去咗边度咧？我哋去咗个嘅叫做镇远啊，吓呢个嘅镇远古城。咁你如果听到镇远古城，你第一会谂下咩咧？就系镇远有冇镇远镖局嘅咧？原来咧系真系有嘅吓，咁原来咧就系话啦，咁讲到咧就系话之前啊吓，咁啊响呢一个嘅内地方面咧有一个嘅电视剧啦吓嘅保镖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睇过啦，里边咧个剧情咧就讲一个嘅中原嘅镖局啦，咁而呢一个嘅镖呢个电视剧边个做咧？有狄龙啦，同埋杨丽青啊吓，大家即系唔知仲记唔记得噶啦吓，又同埋袁彪啦，呢、這个古装武侠剧嚟噶，咁啊家传户晓，有里边有个镇远镖局啊吓，咁原来咧正正咧就系咧响呢一个嘅镇远镖局里边咧，即系就系话响呢度咧系发生嘅吓，咁亦都系咧就系即系。你睇到听到呢个名嘅时候，你会发觉，原来真系种好古色古香啊吓。咁呢个镇远镖局咧，我一行入去嘅时候，就会见到一条咩叫武阳河，武系武道个武，阳系太阳个阳。

咁呢个河水咁样弯弯咁咧，就好似一个咩咧太极月嘅图形咁样咧穿梭而成嘅。咁所以有人称咧啊呢、這个嘅镇远城咧就叫做咧就系、是、八卦古镇啊。咁而八卦古镇里面咧有咩睇咧咁样？咁啊当然啦，亦都会系欣赏佢嗰啲嘅呢一、這个嘅好似水乡咁样啊吓。咁你亦都咧就见到咧就系、是、话。佢裏面呢就係、是、呢、這個嘅武陽河上面有兩座嘅大橋，西即係西嗰邊呢就係、是、一個新建嘅，就叫做新大橋，而東嗰邊呢就叫做竹聖橋，咁亦都係呢佢嗰個嘅鎮遠古城一個嘅標誌性嚟㗎，咁亦都有啲人叫佢呢就叫做老大橋啊，咁裏面呢就當然啦亦都有呢就係、是、有其他好多嘅名勝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话佢嗰啲嘅建筑物咧，你会发觉，咦，点解你真系喺出边同建咧，就系、是、真系完全唔同啊！咁原来咧就系话啦吓，咁呢个嘅镇远嘅地方啊，一个嘅千年嘅古镇啦，亦都系喺贵州方面咧一个5A 级嘅景区嚟噶，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啊！咁你谂下咧，就即系话，诶、哎，你即系会系几吸引你啦，系咪先？咁啊，同埋咧就系话。我哋沿一路沿途咁样去睇嘅时候咧，咁你会发觉咧就系话睇得好清楚，即系佢沿途啲街上面啦，咁你会睇到好多嘅唔同嘅路标啦，亦都见到咧好多嘅铺头里边咧，即系佢卖嘅嘢咧就系、是、比较咧就系、是、合乎咧就唔系话太过商业化咁样嗰啲噶吓，咁里边你会见到咧就好似有咩咧，有只有客栈啦，有餐馆啦，有店铺，咁我哋仲咧就都系带我哋去参观咗一个嘅古旧嘅一个间嘅屋啊，呢间屋咧，佢仲有即系有个管主屋主喺里边咧，即系佢系负责，因为嗰间系已经系受保护嘅文物嚟噶啦吓，咁、啊、我哋就会去睇啦，咁啊佢又会有人介绍啦，咁我可以叫佢做馆长咁样啦，咁佢就会介绍即系呢间屋啦，点解会系咁出名啦，同埋咧就系、是、话，哇，我睇佢里边有啲嘅有张嘅床啊，系啦，佢张床咧系雕空嘅，即系一啲我点样形容咧？系你普通见啲木啦，啲床咧就好似龙床咁样，佢会雕啦雕。咁你个面头系一层嘅啫，佢唔系，佢直头好似 3D 咁样，佢里边一浸一浸里边咧，你会睇得好清楚佢里边嗰啲嘅雕工系好仔细嘅。咁我要呢、這个张呢张相我都突然间我谂起啊吓，咁啊即系。比起你好多时见到嗰啲咁嘅所谓嘅龙床咧，仲更加咧就系即系小巫见大巫啊吓，咁啊，咁我哋去见即系、就是、去欣赏呢一张床嘅时候咧，嗰张床咧仲要系咧，佢系封住咗嘅，因为咧就即系费事啲可能潮湿空气啦，因为佢系木。仲要系即系已经失传噶啦吓，咁啊呢间嘅叫富，我记得叫富家大院啊吓，咁同埋佢哋啲门咧就唔系正嘅，系斜门歪道咁样噶吓，咁呢啲讲当然咧就即系佢哋嘅风水嚟讲噶啦吓，咁里边嗰啲嘅即系建筑咧，亦都系好特别嘅。咁啊，睇佢里边嗰啲嘅床，嗰张床咧，咁啊，嗰个嘅管主都慢慢去解释啦。啊嗱，你又见唔见到咧？呢度咧就有呢一个嘅缝啦，有有其他点样嗰啲嘅好意头嘅。但你睇佢里边系一层一层一层，似咩咧？我谂到啦，似咩咧？有冇以前见过咧？有啲嘅象牙雕刻啊，系啦，象牙嘅雕刻里边系咪好立体？里边系通窿噶，冇错。佢呢张床咧，成个。床框啊，周围咧就系、是、咁样噶啦，系雕空咗里边咁样噶吓，咁啊即系呢啲手工咧，我谂即系呢啲师傅已经即系你系未必唔知揾唔揾得到啊，咁所以咧我哋净系欣赏佢呢一张嘅即系床咧，我哋都。即系听佢讲解啦，同埋欣赏咗好耐吓，咁啊系咁不停去，哇系咁影啦，影，因为你要放大你先影到佢里边嗰啲点样即系特别啦，啲手工点样仔细啊咁样，咁就呢个嘅富家大宅啊，咁亦都系咧就系即系系被呢一个嘅即系政府方面咧就系、是、已经系收为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文物嚟噶啦吓，咁啊喺呢一个嘅即系镇远呢个嘅古城里边咧，咁我哋又会见到啲好特别嘅嘢吓，咁啊就唔系话你普通咧，就系话即系完全嗰个嘅商业味道咧，佢系有嘅，因为佢都有好多嘅唔同嘅酒店啦吓，咁啊你会睇到就系、是、啊好得意吓，有少少似好似真系好似拍呢个嘅古装剧咁样吓，咁嚟

0: 地方嘅时候咧，话已经好似差唔多到尾噶啦吓，咁啊喺呢个嘅贵州方面，咁之后我哋会再去翻去咩咧？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地方嘅，咁啊喺我嘅即系专业里面嘅相里面咧，大家可以睇到咧，就系、是、我之前睇过嘅呢一个嘅呢一个嘅叫做咩啊？八万大山嗰个嘅即系。点讲啊？呢、這个叫万峰湖啦，同埋呢个嘅万峰林里边啦。咁啊，之后亦都会睇到有啲嘅梯田啦。梯田真系好靓啊！咁啊，咁所以咧就即系你会遗留咗喺我哋个眼里边啊，即系睇到啲相嘅时候，你喺个脑里边咧，你就会觉得，唉，原来我曾经睇咗啲咁靓嘅嘢。所以旅行咧就有啲咁嘅好处啊，咁啊即系之后啦，咁啊仲去到咩地方咧咁样，咁啊而家脑海里边咧突然间去睇嗰啲咧就系、是、即系仲有坐咩啊？去到一个嘅响贵州方面啊一啲嘅比较现代啲嘅地方啦，咁我已经去到尾声啦，我哋去睇翻嘅时候，可能咧就即系好快咧，我呢个嘅云南之旅咧就已经系即系差不多噶啦，咁喺贵州方面咧，我哋去见咧就系嗰个叫做甲寿楼。其实甲寿楼我又觉得冇乜特别，咁只不过一个咧就喺嗰、那个一个好现代嘅贵州里边啦，即系个城市呢度嘅时候，有一个好古色古香嘅一个嘅一啲嘅公园啦、建筑物啦咁样吓。咁当然啦，佢呢啲嘅话即系历史系比较悠久好多啦，咁啊值得大家去睇睇嘅咁样。咁而之后啦，咁啊当然啦，咁我哋个旅程完咗之后，咁我又返香港，跟住我去咗边呢？我又去咗韩国，跟住话你又去韩国，系我去韩国做咩？食嘢咯，即系去食翻啲自己之前咧，觉得好食嘅嘢。咁当然啦，亦都去今次咧，亦都参加咗一个好一日嘅团咧，去咗边度咧？佢去咗咗咧就系、是你知喺呢个韩国方面呢就有南韩同北韩㗎嘛。咁南韩呢好多时我哋去嘅地方就係南韩囉。北韩係一个好神秘嘅地方嚟㗎，係咪？咁我今次呢就去咗呢，跟即係一定要跟团去，你自己真係去唔到㗎。咁就喺嗰个边界里面啦，咁喺佢哋嘅嗰个缓冲区里面，所谓嘅非军事区里面呢，咁我哋即係佢都系要申请嘅，所以就唔系我哋普通人可以去到。咁喺嗰度去睇呀，远望呢就係北韩是怎样的呢，咁样咁都有机会的时候呢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时间嚟到1:30了吧，休息一阵，转头返到嚟有开心教室。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返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Veteran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游水龙等鱼原料价每磅7.98元，游水龙虾、游水蟹低至每磅15.88元，新鲜芥兰苗每磅1.98元，迷你青瓜每袋9.8元，猪筒骨、猪颈骨每磅1.18元，U 级鸡每磅3.98元。另外会员仲可以享受海鲜加工半价优惠，方便又抵食，快啲嚟郑家超市搜平货。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hello， 大家好啊！时间嚟到1:32噶啦，咁啊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呢个嘅环节。咁好啦，咁啊讲到咧，而家呢个天气咧，会唔会好多人都成日鼻敏咁打乞嗤？

有啊，我即系好多时自己都会嘅，但系咧，我以前喺香港我系有鼻敏感嘅，咁我个敏感系咩咧？我敏感咧就系一啲嘅冷热空气嘅，应该系咁讲吓。咁啊，你知香港好多时咧就系夏天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开呢一个嘅冷气啦，系咪先？咁我自己咧就系、是。房里面开冷气啦，咁样咁你有时即系通常夜晚瞓觉都系房开冷气啦，咁我厅唔会开啊。咁啊，瞓到第二朝早即系起身嘅时候咧，咁你喺呢个冷嘅冷气房里面行出去咧个冇冷气嘅地方咧，咁咧就一冷一热咧，咁我就嚟噶啦。又或者有阵时唔知点解吓，都唔知咩原因嘅，系咪净系因为冷暖空气啦咁样。咁总言之就系呢个温度咧，会令到我突然间咧就会不停咁样打一次不得已，仲要咧系即系哇呢一、這个嘅个即系鼻水咧都会不停咁样流啦，以及咧就咩咧眼痕啊。系我初初我嚟加拿大嘅时候，再翻香港咧，我翻香港我又会成日都眼痕，痕到咧你直头想捽甩只眼咁样。咁当然啦，好多时就哎呀唔好捽啦，越即系会捽到红晒。咁但系你痕到嗰、那个，应该系嗰个嘅近鼻梁嗰个眼嗰、那个即系眼头咧，系痕到你直头真系想捽甩佢咁样，好痕好痕。咁啊。即系呢个办法，呢、这个咩？就算即系你讲喺香港嘅时候，咁啊点咧？就食呢一个嘅敏感药啦。咁原来咧就即系嗰阵时咧就系、是、医生开咧就其实开呢个伤风药俾我食嘅啫。咁啊止咗呢个鼻水啦。咁同埋咧就系、是、会咩啦？我嚟到加拿大，反而咧我初都会有呢一个嘅症状，咁反而越住咧就越冇、啊。咁不过咧，我屋企啊，有屋企人咧就系、是、佢本来就冇嘅。咁点知喺加拿大咧越住越耐咧，佢又有啊。咁、啊。重要系佢系敏感咩咧？系啲花粉啊，或者有阵时咧剪草嗰啲嘅，即系一啲嘅草，可能有啲嘅小黄花喺度咁样啦。即系咁佢就会有啦。咁啊，而家咧近排见到佢咧，就成日咧就不停系咁咧，就系、是、打一次啦。即系尤其是朝头早你一行出去咧，佢就哇，可能好都开始有啲花粉啊，吓啲小黄花出晒嚟啊，咁啊。打一次打到咧，就系、是、要又系要食敏感药吓，唔知你或者你屋企人有冇呢啲咁嘅，即系响呢个嘅季节啦，转季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嘅敏感出现啦吓。咁我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就其实真系好辛苦。我试过即系约莫出计过咧，即系如果我鼻敏感嘅时候，我一日真系超过打成超过，唔好话50啊，100都有啊，真系哇，即系个鼻啊打到。系讲两句就打一次，好彩 touch wood 系啦。咁啊，而家喺呢个直播室里边咧，都仲可以即系好流利咁样讲嘢，冇而家一日冇啦，冇咁细声啊，就要攞住盒纸巾，唔系攞住包纸巾，系攞住盒纸巾啊吓。咁啊，讲到咧就系话呢个鼻敏感，尤其想转季嘅时候，成日啦就即系要打呢一个嘅黑刺，就系好惨嘅，系咪先？咁其实个原因系咩咧？当然啦，就系话其实鼻敏感咧有好多因素嘅吓。鼻敏感咧，唔系单纯因为你个鼻有问题吓，而系你个免疫系统对于一啲冇害嘅物质、一啲嘅致敏源啦，产生咗过度嘅反应。当我哋嘅身体咧唔将呢啲嘅物质当成敌人嘅话咧，就会释放咗呢个嘅组织胺啊，系啦，呢个叫做组织胺啊，呢啲嘅呢啲咧就会引起咧一连串嘅发炎嘅反应嚟噶吓，咁啊环境嘅致敏源咧就会引发呢个嘅鼻敏感啦，系咪先？主要咧就分为咩啦吓，就系、是、分为咧串联性嘅致敏源，就系、是、譬如咩咧？譬如而家香港好多嗰啲咩尘螨啦、宠物嘅皮屑啦、这个嘅挥菌啦、曱甴啦，即系呢吓。小强啊，呢啲致敏源呢原来呢响即係成日都响我哋屋企里面嘅家庭环境里面呢，其实呢係可以可能呢就会导致呢一个症状持续发生㗎喎、哦。咁可以有啲朋友就话呢一个嘅狗毛啊都会系敏感㗎嘛，系咪先。尘螨呢就係话即係好多时啦，我哋呢一个床啦，床上面一啲嘅床垫啦、被啦、枕头啦、毛公仔啦。咁、啊、都会有好多呢啲嘅尘螨啊！咁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咧？呢度我比较少见，可能因为天气比较干燥一啲。香港直头有啲啦，好似吸尘机咁嘅电器啊，系专爱嚟吸尘螨，因为尘螨你睇唔到嘅，即系你系好细嘅。咁你但系你吸咗出嚟储埋一堆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噶啦吓。咁、啊、但系咧，似乎呢啲即系我见我即系香港有朋友咧，佢有呢啲吸尘螨嘅机咧，其实都唔平，甚至乎有啲咧就系公司咧佢专上门帮你啊吓，去即系定时定候咁样。

藥佢咁上嚟同你去吸咁，吸完之後你即係喺個即係好似吸塵機嘅箱裏面，你就會睇到咧，哇！原來你藏咗咁多呢啲所謂嘅塵螨，就會令到咧就係呢個嘅致敏源咯噃。咁而第二種咧就係呢個嘅季節性嘅致敏源，即係而家好多時轉季啦嚇，主要嘅植物花粉啦，或者係樹木啦、雜草啦，喺特定嘅季節，譬如係喺春夏嘅時候啊，佢嗰個濃度咧會比較高。咁咧就会引发咗呢个叫做季节性嘅鼻敏感啦。你系属于边一种呢？咁而我哋成日常见嘅一啲嘅鼻敏感嗰个嘅症状咧系点样咧？如果你有鼻敏感嘅话咧，你就好熟悉噶啦吓。第一样咧就话持续咁样打乞嗤啦，即系不停系咁乞嗤乞嗤，讲两句就乞嗤乞嗤吓。咁啊，特别咧就系喺朝头早起身嘅时间啦。第二咧就系流鼻水或者系鼻塞都会嘅吓，都系一个症状嚟噶噃。第三咧就系话你个鼻啦、眼啦、喉咙啦同埋耳朵咧会痕痒嘅，我就试过只眼痕，个鼻咧都会痕啊，成日系咁捽鼻啊。好啦，讲到咧第四种咧就话黑眼圈，系鼻敏感会引致黑眼圈，系啊，佢话原来因为咧你嗰个嘅鼻腔啊个血液循环唔好而引致嘅。第五种症状咧就系咩咧？成日流眼水啦，眼睛咧就系红肿，都系属于啦呢个嘅鼻敏感嘅症状嚟嘅。而第六种咧就系咩咧？就系你嗰个嘅嗅觉咧变得迟钝啊。即系话咧，可能咧你闻到啲好臭嘅嘢咧，你都未必会即系发觉系好臭嘅。好多时咧，啲医生讲啦，佢话鼻敏感嗰个本质咧就系你个免疫系统嘅误判啊嘛。当呢一啲嘅致敏源啊，经过我哋个呼吸系呼吸道啦，入咗我哋嘅体内咧，呢、这个免疫系统里边咧，就会体会到原来即系就会过度活跃啊，令到咧你嗰啲嘅细胞，一啲叫做肥大嘅细胞咧，释放咗大量嘅组织胺。咁而呢啲组织胺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血管咧扩张。黏膜咧就会肿胀，分泌物咧就增加，从而咧就会引致咩啊鼻塞或者系流鼻水、打乞嗤呢啲嘅症状咯噃。咁而讲到咧鼻敏感咧，亦都有明显嘅遗传倾向噶。如果你父母其中一方系有过敏史嘅话，譬如系鼻敏感啦、哮喘啦或者系湿疹嘅话咧，仔女咧患上呢个机会咧，亦都会系比较高噶。而然啦，后天嘅环境因素咧，同样都系关键噶啊！长期暴露响一啲高浓度致敏源嘅环境里边咧，亦都会诱发或者系加重你个鼻敏感嘅症状嘅。咁啊，响中西医嚟讲咧，佢呢一个嘅鼻敏感咧。就有唔同嘅呢一个嘅见解嘅，咁西医讲啦，鼻敏感咧就讲到咧就话你免疫系统嘅疾病啦，而中医咧就会认为啦，鼻敏感好多时同我哋嘅肺啦、脾啦、肾啦呢个三脏咧个功能失调咧就有关，引致你嗰个叫做胃气不固啊。嗱，胃咧唔系你嗰个嘅肠胃个胃，系卫生个胃或者系防卫个胃啦，即系话你身体嗰个防御嘅能力下降，冇办法抵御呢个嘅风寒湿呢啲外邪啊。咁其实相等于咧就系话西医嘅致敏源啦吓，咁呢一个嘅就会令到咧就会你都会有呢一个嘅敏感嘅呢一个嘅症状出现啦。好啦，咁讲到咧呢个即系有啲咩嘅食物可以咧舒缓啊呢个鼻敏感嘅咧咁样。嗱，药物当然啦可以比较快速咁样控制呢个症状，但系啦响呢个营养学方面嚟睇咯噃，透过我哋日常饮食咧攞到一啲特定嘅营养素，亦都可以帮助我哋调节啦呢个免疫力啦，从而咧就响根本里边咧系改善呢个过敏嘅体质。咁有咧几种噶吓，咁亦都好容易咧响呢一个超市咧就买到噶噃。咁亦都系咧叫做咩咧？懒人必备嘅抗敏法宝，第一样系咩呢？洋葱，洋葱里面咧就有呢一个嘅叫做咧就系褐皮素啊，咁佢攞就可以咧就系天然嘅叫做抗呢个嘅组织胺，可以稳定咧呢个嘅肥大细胞，减少咧呢个组织胺嘅释放。第一样洋葱啊，第二咧就系姜啦。因为佢强效咁样抗炎啊嘛，促进啦呢个血液循环，可以帮助我哋鼻塞啦，同埋咧驱暖身驱寒啊吓。而第三种咧系蜂蜜。

0: 诶呢个大蒜素啦。天然抗菌啦，增加呢个免疫能力吓，亦都可以咧帮助我哋因为鼻敏感啊，即系预防啊呢个因为鼻敏感而引发嘅并发症。好啦，第七种系咩呢？就系呢啲嘅筋骨，即系骨子类啊，即系橙啊或者骨啊嗰啲咁样啦。因为里边咩啊，维他命 C 啦吓，咁而咧就最后一种咧就系益生菌嘅食物。品啊，益生菌嘅食品里面有咩？就是益生菌啊，益生菌系其实真系对，无论对于我哋嘅肠胃啦，又或者咧就系即系免疫力咧，都系有帮助噶吓，可以调节我哋肠道嗰个嘅菌群嘅平衡，改善咗我哋肠道嗰个嘅免疫能力噶啦。咁啊，讲到咧就话有啲咩简单啲嘅咧，姜蜜茶啦吓，头先讲咗啦，姜同蜜咧就即系蜜糖都好好噶，用新鲜嘅姜啦，三至四片，暖水冲一冲佢，再加咧呢一个蜂蜜一茶匙，咁咧就可以即系饮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帮助呢一个嘅即系舒缓你嗰个嘅鼻敏感噶噃。咁仲有洋葱呢就係可以做咩嘅呢，咁洋葱呢其实就可以切碎啦，放在碗里面呢係用呢一个嘅即係隔水咁样蒸佢20分钟，即係其实就落即係炖呢个洋葱水呀，亦都係呢就係好有效㗎，咁对于你个喉咙呢唔舒服呢都係有帮助㗎。咁如果你话平时日常嘅时候你或者除咗即係呢啲嘅食物之外仲有咩呢，当然我哋要即係家居嘅环境呢就要系即係干净啦，如果你话即係有尘螨嘅话，咁你梗係要呢定时定候要换呢个枕头袋呀、床单呀，仲要呢就系即係最好呢就要即係有啲嘅吸尘机啦，或者有啲嘅空气清新嘅机呀，都系有帮助嘅。以及呢就系话啦，鼻敏感咧同我哋个卫生冇关系有噶吓，如果你即系有鼻敏感，更加重要咧就成日要去正确咁样去洗手啦，等你手咧接触完之后，一阵间你摸个鼻，一阵间又要摸呢样，咁啊就会有呢个致敏源咧黐咗向你个鼻嗰度，咁就唔系咁好噶啦吓。咁以及咧就系话咧，原来睡姿咧都可以调整噶吓，你鼻塞敏即系严重嘅时候咧，尝试下将你个枕头垫高少少，或者系采取咧就呢个侧睡嘅姿态吓，可以帮你咧就系畅通你嗰个嘅鼻啦。咁至于咧药物方面，当然啦，你就要最好就请教你嘅家庭医生啊吓，有啲咩嘅药物咧可以舒缓你呢一个嘅鼻敏感啦。好啦，时间嚟到1:56啊，就嚟呢一个45啊，就嚟46添啦，而家咪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呢一个嘅魔幻厨房。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d Canada 提供。
3: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时间嚟到1:47噶啦，咁亦都嚟到咧，你呢个嘅最后一节万能大当家嘅最后一节就系呢个魔幻厨房咯噃。今日同大家介绍乜嘢咧？咁样，咁我觉得咧就系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叫做百宝粥啊？知唔知百宝粥系咩嚟嘅咧？嗱，八宝粥咧，其实喺传统嚟讲咧，就系喺呢个嘅农历十二月啦吓，腊月初八食嘅一个甜品嚟嘅，咁所以咧又叫做腊八粥。咁当然啦，即系而家你话，而家嚟食唔系吓，咁即系我讲紧呢个腊八粥啦。咁啊，啱啱咧，而家。

呢个时候咧，即系如果我哋系即系天气比较系。即系又好似乍暖还寒咁嘅时候咧，我成日觉得咧就即系呢，我而家介绍呢一个嘅八宝粥咧，任何时间都食得，咩天气都食得嘅吓。咁啊，点解咧？咁大家听下啲材料就知噶啦吓。咁介绍呢一个嘅八宝粥咧，因为佢可以咧就健脾开胃啦、凝神同埋滋补。再如果你加埋一啲新鲜嘅淮山或者即系所谓叫做山药咧，呢、这个嘅保健食品咧系更加咧就添加咗咧，可以咧就系保持我哋血管弹性啦，降血糖降血压同埋降血糖都得嘅吓。咁当然啦，就如果你降血糖嘅主要咧就系话你就唔好食得落得太多糖啦咁样吓。咁同大家讲下今日咧呢个嘅淮山八宝粥。咁呢个呢就份量方面呢就五至六个人㗎下，咁你即係食唔晒你可以摆落雪柜啦，再跟住再 reheat 返佢呢都可以即係第日食㗎，唔需要一定要即係一次过食晒嘅。咁首先个材料呢大家寫低佢喇噃，咁就係呢个嘅紫糯米，紫糯米呢就係55g 啦，红豆70g, 绿豆60g, 花生40g,莲子去咗心噶40g，洋薏米40g，红枣去咗核嘅咧就系10g，呢一个嘅龙眼肉即系桂圆咧就系40g，呢个桂圆咧其实你可以将佢再变咗做糖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净系食带有少少甜味啊，咁呢个咧就唔需要再落糖嘅吓，咁鲜淮山啦，头先我讲嘅即系山药啦，新鲜嘅淮山咧，将佢切可以切一粒粒或者系切厚片少少都得噶，因为咧如果唔系佢煮到溶晒嘅时候你又搵唔到，咁可以切一粒粒啦吓，就150g，水咧就系2公升。咁另外咧，如果你话我想再有啲甜度嘅话咧，个糖咧大概系160g嘅。咁你如果你食淡嘅话，可即系想要健康啲咧，咁你就可以唔落糖都得嘅。啊，好啦，咁首先个做法咧，我哋将呢个红豆咧浸水浸过夜先吓，因为如果唔系惊佢好难煲得腍吓。咁或者最少咧，你浸唔到过夜咧，最少都要浸佢3个钟噶啦。好啦，另外啦，将呢啲嘅紫糯米啦、绿豆啦、花生啦、莲子啦同埋呢个洋薏米呢洗干净佢就浸水1个钟。呢啲唔需要浸，即係唔使浸咁耐下，就浸1个钟啦。将呢啲浸即係浸咗水嘅材料啦吓冲干净之后擎干水佢吓，即係浸水嗰啲水分呢我哋系唔预㗎吓。好啦，然之后呢你就可以用咩呢，你有用呢个真空煲都得嘅吓，咪用真空煲你唔使睇火啦。咁如果你话你用呢一个嘅高速煲都唔得，等啲时间呢就好似煲粥咁样，你自己要因啦，又或者你用明火嘅炉嚟煲都可以嘅。咁啊，总言之就好似煲粥咁样去煲佢啦，因为里面好多豆啊，你要即系一定要淋晒啦。好啦，煲咧里边咧，如果你真空煲嘅话咧，就落2公升嘅水吓，咁啊加入晒咧已经浸过晒水嘅材料同埋呢一个嘅红枣。红枣头先讲咗咧，就洗干净佢之后咧，记住咧就将佢可以咧就系、是。都系剪开少少，剪开佢啦，然之后就去咗个核佢先啦吓。好啦，将佢咧就系摆落去啦，大火咧就系煮滚之后咧，继续咧就煲佢15分钟，然之后咧先至将嗰个内胆咧摆落去个真空煲里边咧，起码咧就系煲佢咧就系1个钟头。嗱，如果我头先讲咗啦，你唔系用真空煲嘅话咧，可以用一个嘅比较即系深啲嘅煲啦吓，煮滚之后咧用细火煮大概咧就系1.5个钟头。期间咧记住啦，如果佢系不黏嘅就好啲啦，如果唔系咧你要搞佢，费事咧就系佢会黐底啊吓。咁以及咧就如果你系用即系明火嚟到煲嘅话，可能。你嗰啲水呢要多少少啦，就未必係2公升，咁你到时自己试情况啦，即係结啲嘅你可以再沟返啲滚水落去，但係如果稀呢就係呢咁就即係食落去稀楞楞呢咁又冇咁好食㗎。好啦，跟住呢就係话啦，嗰个新鲜嘅淮山啊，呢、這个山药呢我哋係未摆落去㗎喎。咁呢个山药点呢，我哋将佢呢就刨咗皮之后呢就将佢切一粒粒丁粒啊，即係好似色仔咁大咁丁粒啦。咁记住呢就佢嗰啲黏液咧，可能咧都會咧令到你咧就係刺激個皮膚會痕啊嚇。咁如果你係嘅話，可能咧你就要揾一個膠袋墊住啦，又或者戴手套嚟到去批皮切佢嚇。好啦，咁跟住咧就係話，如果你用真空煲啦，咁煲咗佢1个钟头之後拎翻出嚟，就先至再加呢一個嘅山藥同埋呢個嘅桂圓。再用中火呢就煮到呢一个嘅山药呢係淋喎，咁大概係20分钟到。咁如果你係用呢一个嘅即係明火嘅煲嘅话呢，咁你就煲到佢嗰啲豆啊差唔多淋嘅时候呢。

咁你要预返啦先至再加呢、這个即係唔好咁早摆呢一个嘅山药落去啊因为如果唔系呢就即係嗰个山药呢好我讲咗呢因为食过你都知嘅佢一煮呢就好容易烂晒咁大概呢20分钟咁所以呢你嗰啲粥呢差唔多呢就煲好晒呢你先至呢就係、是、再将呢个嘅桂圆同埋呢个嘅淮山呢加落去煲。咁好啦煲完晒之后你呢个时候你其实可以调味嘅啦。咁你煲完晒之后咁你咪试下囉。咁如果你话呢、个桂圆我够㗎啦我唔需要个甜度嘅话咁你咪就咁就搞掂㗎啦。咁、如果唔系呢你就我想佢甜啲喎咁你咪适量自己将你自己鍾意加嗰啲冰糖呢就加落去啦。咁记住如果你个冰糖嘅话呢最好呢就係一系就拍碎佢啦因为如果你大粒嘅话呢你煮佢都要时间即係你要煮溶佢都要时间咁可能呢就係话因为煮呢、這个冰糖嘅话呢会令到你嗰个嘅山药呢係变糊嘅咁呢个呢就唔好啦系咪先。咁可以呢就係、是、即係调咗味啦咁就可以呢趁热食㗎喇吧。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用真空煲嘅話，有個好處咧就係咩咧？你唔需要點樣去睇火啦，係咪先？咁可以咧就係即係可以做其他嘢啊咁講到咧就係話啦咁啊呢一個嘅八寶粥啦，咁啊嗰個点讲呢嗰、那个浓度啊其实系视乎你自己鍾意。有啲人呢就鍾意呢佢系稀啲有啲人呢佢就鍾意去结啲嘅。咁、如果你话我呢个头先我讲咗啦如果你话你唔系用真空煲嘅话呢咁你用呢个嘅明火嚟到去煲嘅话呢咁你煮到嗰个材料呢淋嘅时候呢就得㗎啦。吓咪因为个即系一啲嘅煲啊或者啲炉呢都唔同㗎嘛系咪先。咁水分如果头先讲啦如果水分呢分快得多嘅话呢咁你可以中途呢就加适量嘅呢个滚水落去呢咁就做到㗎咯。嘅即系八宝粥咧，加咗呢一个嘅山药落去咧，感觉即系就会系即系食得佢比较系绵一啲啦，同埋咧就系话佢可以咧对于你嗰个嘅脾胃咧系有更多嘅帮助吓。咁啊，材料好似比较多少少，系咪？咁我今日同大家继续咧就同大家重复一下先吓。咁就系呢一个嘅紫糯米啦吓，55 gram， 红豆咧70 gram， 绿豆60 gram。花生呢就係40 gram， 蓮子40 gram， 洋薏米40 gram， 紅棗去咗核嘅10 gram， 呢一個嘅龍眼肉40 gram， 鮮嘅淮山啊就150 gram， 水呢就係2公升嘅，以及呢冰糖啦就係呢一個嘅即係脆糧啦，咁可以用呢大概係160 gram 都得嘅，咁睇你視乎你自己鍾意啦。咁呢一個嘅八寶粥啦，好多時呢有啲人呢就話係咪淨係熱食㗎，唔係，其實即係凍食同熱食都得嘅。但係如果你熱食嘅話呢，咁你就可以係即係就咁煲你正常鍾意即係嗰個結度啦。咁如果佢係凍食嘅話呢，你著量呢你係要稀少少㗎，咁因為呢你佢攤凍咗你雪咗之後呢，佢會更加結一啲呀。咁如果咪即係太過結嘅時候呢，就好似食爛飯咁樣呀。咁你始終呢就凍食嘅時候你就可以即係加返佢稀少少啦。其實仲有一樣嘢呢，就係如果你唔怕肥嘅話呢，呢個八寶粥呢好似渣渣咁啦，其實你都可以加少少咩呢，加少少呢一個嘅椰奶落去，即係食嘅時候溝一溝呢個椰奶嚟到去食呢，仲更加啦就係香滑嘅。好啦，咁時間呢嚟到呢就係1:57㗎喇噃，亦都係即係好似差唔多夠鐘同大家講拜拜咁樣啦。咁不過即係呢一個嘅節目完之前啊，咁有啲時間呢，咁睇下呢就同大家 update 下而家最新嘅天氣啦。現時出面室外嘅溫度呢繼續都係20度啊，相對嘅濕度30%，吹緊每小時15公里嘅南風。預測今日啦就係、是、會係有30%機會有雨，最高23度，最低7度嘅。今朝早日出嘅時間5:36，今晚日落嘅时间呢就係9:31㗎吧。咁除咗呢即係今日啦星期六之外啦，咁听日星期日方面呢亦都有30%机会有雨啦，天晴，咁30%机会有雨之外，最高21度，最低8度。星期一阳光普照，最高25度，最低13度。而星期二啦天晴间中有云，最高呢就係13度。
最高24度，最低呢就係13度。突然间我自己都呆咗下，最高13度咪好冻啦。係冇错，最低係13度啊。咁星期三方面呢继续都係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1度，最低12度，晚间有六成机会落雨嘅。咁而星期四方面呢六成机会有雨啦，最高24度，最低12度，全日

0: 啦，都会六成机会有雨嘅。星期五方面啊，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5度。好啦嘛，时间咧嚟到咧望我个钟先，1:58啦，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周末。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下周2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在朱古力，我系 Stephanie。
6: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7: 大家好，海 B B 你好。
6: 系啦，咁啊星期日咧 ，relax day， 咁啊今日梗系要同大家讲下啲趣味性嘅事情啦，系咪？
7: 系，又有啲咩搞笑事
6: 都唔系好搞笑嘅，其实即系我会觉得有啲朋友咧有少少嘢玩，即系譬如咧之前咧麦记啦，都唔系之前啦，即系系之前啦，但系发生咗唔系好耐嘅啫，咪有即系 collab 啊 ，collaboration 咧就同一嗰个戏咧 Golden 啊嗰、那个啊，
7: 系、哦、啊系啊，
6: 咁、
7: 啊、
6: 样就有个餐啊嘛，我唔知道你有冇食到咧，
7: 我冇啊，反而食紧而家呢个啊。而家呢个你知唔知？而家又有一个
6: 系咩餐嚟噶？呢个系
7: 佢一个电视剧咯，
6: 电视剧
7: 佢系电视剧，跟住变咗卡通片版嘅。
6: OK，
7: 系啊，因为嗰个电视剧我追噶，
6: 咁跟住会有啲咩啊？你同你食嗰个 collaboration 有啲咩 collect 可以？
7: 公仔咯，又系嗰啲，系、哦、啊，
6: 已经换咗啦咩？定系我咁 update 啊我？
7: 系啊，我都唔知佢换得咁快，我都系唔知道，系突然间买麦当劳就，原来佢已经换咗啦。
6: 因为咧，其实我之前咧，佢有分咩早餐同埋分普通餐咁样啦。
7: 哦，就有唔同。
6: 普通餐系食鸡块嘅，跟住早餐就系食嗰只咩包咧，有个蛋，有肉咁样。跟住咧，其实我就觉得，哇，呢、這个餐其实真系几贵下噶，即系
7: 讲紧
6: 嗰个鸡块咧，即系十件鸡块嘅，又有包薯条，有个味粉咁啦。跟住咁样咧，都要即接近20元噶，
7: 系啊！我觉得而家嗰个 M 记嘅呢个价钱咧，同即系好似你平时喺餐厅食嘅差唔多咁。
6: 系啊，但我就唔系好知道佢本身个价系几多嘅，即系因为我唔系老实讲，我唔系成日食麦记嗰啲人嚟噶。咁、
7: 哦、
6: 跟住咧，就系我系觉得啊，耐唔使。其实我通常食亲咧都系食嗰个开心餐嘅。
7: 哦，系啊，系
6: 细细地咁样，又好似满足咗。哎呀，食几嚿鸡块啦咁样。咁嗰日佢又有10塊鸡块，跟住有啲薯条咁样。跟住我就觉得仲有两张 photo。到 cards 啦，即系咁讲，跟住就好似唔知18个几咁
7: 啊，
6: 跟住我就会觉得哇，都几贵噶噃。咁、后屘我就谂紧，如果系 regular 嘅餐，即系都系咁样嗌嘅时候，几多钱咧？咁好似都系争20元到，
7: 系啊，都系差唔多啊。
6: 原来系咁贵噶，
7: 即系仲要你食完之后咧，即系我唔知道你觉得饱唔饱咧，其实。
6: 因为其实咧，我一个人老实讲，我食唔到10嚿鸡块噶，好热气啊！我觉得，即系我系即系4嚿鸡块系 maximum 咯，所以通常都系食开心餐就咁嚟咯。
7: 系啊，但系你唔使食其他包，就咁食。 几嚿。
6: 即系其实嗰啲系一个 snacks 嚟嘅，我唔会食咁样当一个正餐咯。
7: 哦、我哋系真系当正餐。
6: 我哋当正餐嘅话，但我又觉得好寡，你净系食啲鸡薯条咁样。

0: 所以就一定要有个包咯，至少
1: 系啦。咁我就觉得哇，真系好贵咁。跟住另外佢嗰个早餐咧都唔平嘅，好似11蚊，即系10个几咁样啦。咁但系又系有张卡，咁其实都系普通平时啲薯饼加个包加杯嘢饮。跟住如果你想换啲果汁，又话要再加钱嗰啲，我心谂果汁唔系包埋嘅咩？通常系咁噶嘛，嗰个 combo 又要另外，咁我觉得哇都几犀利。咁最大嘅重点系咩咧？我会觉得因为嗰个餐系吸引小朋友啊嘛，
0: 系
1: 咁，但系嗰个包咧系辣噶，你知唔知啊？
0: 啊！你讲、那个
1: 早餐个辣辣嘅 ，Sasha Boys 嗰个餐系辣嘅。
0: 哦，因为佢个酱系咪啊？
1: 佢系啊，即系佢嗰个汉堡包里边佢搽咗啲酱，我觉得啲酱系嗰种类似有 inspire by 啲韩式嗰啲
0: 嘅，
1: 系啊，好辣啊！食到真系要饮水，
0: 系食唔到嘅。应该
1: 即系我系大朋友，食唔到辣嘅大朋友，我觉得都好辣咯。系啊，
0: 可能要专登去靠近呢个韩国嘅。
1: 风味，
0: 哦，我唔知佢原来连个味道都改埋，我以为净系得啲玩具系韩，
1: 唔系啊，早餐嗰个包系辣噶，
0: 哦，咁、啊、我真系未食过，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接受唔到啊，你鸡块个餐冇问题，即系同埋，但系嗰个薯条嘅味粉咧，都系有少少，即系好似啲日式，即系嗰啲唔系日式韩式嘅面嗰啲咁嘅味粉噶、哦，都辣辣地噶，
0: 咁你觉得好唔好食咧？
1: 我觉得好老实讲，我觉得唔食咯，跟住因为最大嘅激气系咩咧？唔系激气嘅，即系。我嗰、那个佢有啲 photo cards 噶嘛，每一个我净系买咗两次啫个餐，早餐买一个，即系嗰个鸡块餐买一个，咁佢有两包嗰啲 photo cards， 每一张每一包里边有两张嘅，咁跟住咧我抽出，即系我觉得冇理由会 duplicate 啦，系咪先？冇理由嘅，系咪先？
0: 唔系啊，即系
1: 讲 duplicate， 跟住仲要 duplicate 咗嗰个款咧，老实讲我麻麻地嘅，佢好似系叫 romance 嘅，我唔知佢中间诶 Sasha Boys 里边有一个角色咧叫 romance， 咁、romance 即代表恋爱咁啦吓，你当好浪漫。咁咧佢系一个心形嘅头嗰个只公仔啊，跟住系黄色衫咁样，心形头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哇呢、這个好肉酸啊！跟住我即第一个抽到系咁啊，算啦，唔紧要，我哋希望在人间，
0: 仲有一个机会嘅。
1: 系啦，结果第二个。即系每一张每一包里面有两张嘅，佢都可以又再嚟一次咁样咯，
0: 又系一样。
1: 系啊，所以我总共攞到两只呢只 romance 咯。
0: 系咪佢会唔会好似啲嗰啲塔罗牌咁啊？你抽到？
1: 我觉得好令我失望。不过无论点都好，即系玩一下咯。我觉得有时我哋系需要一啲咁样嘅冲击咁。
0: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其实我哋都周不时会食嘅，因为佢有啲玩具啊，啲小朋友都中意嘅。特别咧，佢如果 collab 同其他之前有同 BTS 啊。
1: 嗰、那个我都系追住噶，
0: 疯狂咁食啦！我知道我啲啲亲戚朋友
1: 我都食唔少啊。不过嗰阵时佢都系食啲细嘅餐啊嘛。呢一个联城系特别贵噶，老实讲，前面嗰啲冇咁贵，因为佢系开心餐嚟噶嘛。之前嗰、那个
0: 系因为佢应该唔系话好多都有埋个味道都改变嘅、可能佢系有某一种比较 popular 啲嘅嗰啲系列，佢先至会改变埋个味道。
1: 同埋佢系之前好多你话联城嘛 ，BTS 嗰啲佢系个 toy 啊嘛，嗰只公仔。咁我反而觉得。嗰、那个好 OK 喎、因为你价钱又一样嘛，又有隻公仔咁你得意，同埋因为可能麦记嘅员工佢都 well train 嘅，佢都系令你开心嘅，尽量俾你抽到囉，係呀佢会话俾你听，我即系我试过有一间唔肯讲囉，但系大部分都会话俾你听几多号啊，咁因为我可能争隻三号咁样，咁佢就会话俾我知系冇，起码我就唔使再买个餐囉。
0: 咁啊系，咁啊系，因为佢其实每一间呢都淨系得某一种系列啦，唔系系列嗰款啦，咁佢、就会同你讲，有时真系会同你讲。
1: 佢会噶，佢有时会话俾我听下一次先系，
0: 系、
1: 或者你去边间就有，咁样佢会咁咯。佢唔系话叫你唔好买个餐，但系起码我唔使好冤枉咁啊，系买咗有 repeat 啊嗰啲咁样。
0: 哇，佢仲要同你讲边间有
1: 咁、有啊，我有遇到一啲，可能我又即系好佢样好渴求咁样咧，
0: 又同佢搭多几句，好似喺超市嗰啲啊。
1: 系啊 ，How are you？ 嗰啲开始咧倾下咁啊，见你几好倾。其实 OK 噶，我觉得。你大胆啲，因为好多人都话、你啊系一个 E 人啊，即系咧，
0: 系啊系啊，
1: 唔系小鸟 E 人嗰啲，系extrovert 嗰种咧，即系比较开朗啲，觉得咁你同人哋讲多几句，那个人即系都 E 嘅，咁佢又同你啱，
0: 系啊，
1: 即系有啲人 I 人咧，你都有试过，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咧，你喺嗰個街度你買嘢，哎呀唔知嗰啲嘢點揀喎，或者咩見到有個姐好勁咁，你問下佢，喂點揀㗎？咁如果佢同你 OK 嘅，即係傾到嘅，佢咪教你咯。
0: 係啊，
1: 我都有遇過有一啲係覺得，哇你咩事啊咁樣，快啲走㗎，都有㗎。
0: 即係覺得你做乜問咁多嘅？
1: 做乜同我講嘢？

0: 嗰啲咁樣有㗎、哦。
1: 即係嗰啲就係嗰啲 I 人啦。即係有時呢嗰啲 I 人你都要睇嘅，有啲 I 人呢你可以將佢撩到成 E 人咁樣都得嘅。
0: 哦，咁我都有試過。
1: 係啊係啊。
0: 我即係開頭一月問下佢見佢冇乜反應咁我就算囉。
1: 係都要睇下佢本身佢自己想唔想講。
0: 係啊，唔好再逼佢啦，因為佢可能覺得好煩啊你咁樣。咁我都係見講一句佢好似有反應喎，咁我哋咪繼續傾啦。
1: 繼續嚟咁樣，繼續加碼。
0: 係啊，咁所以我剛才就話呢啲咁樣嘅少少玩意咧、我覺得都好似可以 light up 我哋嗰個生活嘅感覺咯，係咪啊？
1: 但係如果食得太多咧，就會變成好似我哋屋企咁，成屋都係啲呢啲玩具，即係特別啲小朋友唔係真係玩啊嘛，佢又唔識做即係 collection 咁樣，就會真係枕劈咗喺度啊。
0: 係，但係又唔捨得掉。所以結果呢就儲咗好多，其實我之前連啲盒都儲㗎，我而家放棄咗啦。
1: 係、哦、啊，好似真係好似盲盒咁樣嚟儲。係
0: 啊，即係我會 keep 住啲盒，但係而家呢我會將佢摺扁咗先啦，起碼即係摺埋一邊咁係摺扁咗。之前我真係一個盒一個盒咁擺喺度啦。
1: 即係已經有一步嘅進步啦，即係再遲啲就可能掉埋。
0: 係啊，因為如果再咁樣呢就塞到我屋企爆咗之後呢我媽咪會 call 東張西望去即係話投訴啊，混亂呢間屋咁樣。
1: 因為又係收集啲唔知咩垃圾。
0: 是啊，垃圾屋啊，咁样即系嗰款啦、啊。咁除咗呢一个麦记，唔知道大家之前有冇参与？但系你而家就话有一个咩电视剧咁啊，
1: 系啊系啊，
0: 可以睇，得闲玩下，系咪有开心餐？
1: 系啊系啊，是啊 okay、又系开心。
0: 咁另外仲有一个汽水咯，因为而家就嚟即系世界杯嗰啲啊嘛，有好多即系哇嗰啲热潮啊，
1: 好多啊！我而家发觉即系呢个盲盒，即系一个带领咗呢个潮流啊！即系所有嘅嘢咧都可以搭上呢个盲盒。
0: 系啊，所以之前。even 我同你都有追隨嘅嗰隻咩 Bubu 公仔呢、其實佢都有一個系列係即係同世界杯個 collection 嘅咁、我就買咗少少啦唔係買好多、我冇買嗰隻咩好大隻嗰啲公仔啦咁我成日都想呢攞住我有嗰啲 collection 呢影啲相嘅即係好似啲我人哋話叫靚毛啊咪老毛啊即係嗰啲即係有啲年紀大咁即係我想 show 下咁樣囉、但係一路都冇做啊今日咁啦 ,ok, 一陣間完咗翻屋企喺影几张沙龙照，跟住
1: 要贴晒上身咁样嚟影
0: 因为我有啲咧，佢系一个电话绳噶，咁佢挂住喺身啦。有一个好似啲袋仔咧，但佢成个足球咁嘅样嘅，好得意嘅。即系佢唔系真系袋咯，其实佢都系一个 key chain、不过咧，佢嗰个足球咧，嗰度有个拉链噶、你拉开之后咧，其实可以装啲碎银啊、或者细细地你譬如你啲听歌嗰啲耳机啊，细细地咁样摆入去啊。几得意嘅其实都咁、我就唔系成个 collection 都有系啊、
1: 我以为你系要影埋你之前搜集过嘅所有嘅、那個。
0: 咁做唔到啊呢个要搵专业嘅朋友帮我啦、
1: 啊。我惊你自己都惊啊即系拎晒出嚟哇咩原来咁多啊。
0: 系啊哇原来嗰度啊攞咗出去做善事啊应该帮到唔少人啊咁样。
1: 唔好咁諗
0: 系咪。唔系都即系好开心自己有一啲 collection 囉。咁除咗呢个之外呢如果大家可能去落下 downtown 都见到有啲好多布置啊、都有呢啲足球咧，又我見好多人去影相啊，咁同埋有一啲食物啊都有啊，即
1: 係
0: 薯片啊，你有冇見到咧？
1: 薯片有啊，我都見到啊。
0: 係啊，你講下先。
1: 但係我冇買到，因為我唔知佢係咩究竟。
0: 佢點玩嘅先嗰個？
1: 我淨係睇到佢係話你有機會抽到
0: 入場券。
1: 咁我通常因為我冇啲偏財運唔係好好咧，所以我就肯定唔輪到我，所以我就掉翻低啦。
0: 同你一樣啊，我唔係因為嗰包薯片咧，我不嬲都 OK 嘅。即係我鍾意食 original 嘅味啦或者因為酸你又唔得㗎啦有時 ketchup 嗰隻我都鍾意嘅。咁佢我就睇到佢點樣玩呢佢就話你買兩包跟住、呢你就 scan, 即係話俾佢聽即係睇唔知好似話 upload 點樣啦、就話我買咗兩包有個證據咁樣啦。跟住之後呢你就我咁跟住佢個 instruction 做啲嘢之後呢咁你就入咗嗰個抽獎啦。咁、你就有機會抽到呢個飛去即係入場咁樣囉。咁、如果你本身不嬲都有一个食呢个薯片嘅兴趣，咁我觉得买两包都唔系困难啦。
1: Why not 系咪？
0: 系啊，不过我只系想讲一讲而家佢嗰个封面有少少令我震撼咗咯。
1: 系，
0: 因为佢系咪一啲球员嘅样嚟噶？
1: 哦，系，好似系，哦有，我有见到即系好出名嘅嗰一位咧。
0: 系啊。
1: 啊，大卫咧，
0: 系啊，
1: 有
0: 啊
1: 有见到系大卫，咁我就哇，喺即系我就俾佢嘅封面吸引到嘅。
0: 系啊，但我系觉得佢都系真人靓过上镜，上面上包薯片度啊。
1: 系，因为佢嗰个系咪卡通版咁啊？唔系。
0: 但通常卡通咧，或者而家我哋嗰啲 AI 啊 ，ChatGPT 咪搞到我哋好靓噶嘛，
1: 好 cute 噶嘛，
0: 即系俾我哋真人系靓噶嘛。我就觉得嗰包薯片嗰个样咧，我系觉得野

0: 笑啲咁先，好似
1: 佢系怪怪地，
0: 系啦，即系有啲搞笑咯个样，我唔知系咪搞 Q 版咯有少少。
1: 讲开搞笑，即系佢有啲似咧，即系好似喺海滩隔篱啲人话，系咪嗰种感觉？
0: 似，即系你坐喺度俾人哋话，但系有少少搞笑嘅，
1: 即系个头好大啊，或者乜嘢好大啊咁样。
0: 系啊，系啦，
1: 就系嗰种感觉。
0: 得意嘅，但系同埋啲牙好白咯，我就见到，哇咁白嘅啲牙，美白嚟喎，
1: 咁样冇留意到，
0: 你可以去望下嘅，所以我咁。我觉得如果你本身都来不时都买一两包薯片食下嘅 ,ok 咯，可以玩下㗎嘛。咁另外呢，老实讲有个汽水呢，我其实又系唔系成日饮嘅。咁但系呢，而家又有一个汽水呢，你同埋我初头见到系 regular 嘅，咁我好想饮嗰啲呢懒系低糖嗰啲㗎嘛。咁我就有啲却步嘅。后咩我又见到另外一间，见到咦原来呢即系零 sugar 嘅嗰隻都有。
1: 都有嘅。
0: 咁我咪买囉。咁佢系点呢，你一支支咁样。咁其实呢平时中间就系佢嗰个牌子㗎嘛，有个招纸喺度。咁呢你就佢旁边有个位俾你呢，你就搣咁样。
1: 撕咁撕。
0: 係啦，你就一下咁样搣咗佢啦，好爽快嗰下。跟住呢係啦 ,chat, 咁跟住就会见到里面呢就有一个球星，即係个球员嘅一个贴纸喺里面啦。
1: 係，其实我自己都唔知啊，係因为我老公系汽水达人啊嘛。
0: 哦。
1: 今朝早我已经喺台面，咦点解有张球星嘅相嘅，跟住就睇到支可乐，就哦原来系喎，连个可乐都有 collab 啊。
0: 可能佢都系想即係储嗰啲贴纸都未顶啊，不过唔好意思讲啊。
1: 係啊，即係唔系，因为我就真系唔识㗎。
0: 老实讲，我就两个，我就买两支嘅。咁样咧，我就睇啦。其实啲球员，因为我唔系咁足球迷嗰啲嚟，我净系睇靓唔靓仔啫嘛。咁啊正常咯，因为啱啱系入波嗰啲样咧，好即系夸张啲神情，系啊。咁但系得意嘅，即系抽咗两个。咁其实好似总共咧有12张嘅 stickers 嘅，系啊。不过我唔博噶啦，我依家呢两支冇重复已经好好啊。因为有啲人嚟即系话吓买，如果有咁多支汽水喺度，我买两支应该唔会重复啩。我真系会系咁嘅人嚟噶，所以好好彩啊，今次冇重复。
1: 系啊，但我觉得你可以搜集啊，真系
0: 唔需要啦。但系因为有一啲 rumors 咧，其实我有睇到咧，佢依个汽水可能几成功，佢唔知系咪会再出一啲唔系球星，即系有其他，譬如一啲嘅人物啊，即系学你话斋，你睇中意睇嘅戏啊，或者电影啊，或者卡通角色啊，其实都系一个卖点嚟噶。
1: 即系可以继续嚟咁啊？唔系，其实因为如果作为一个球迷咧，你咁样搜集呢个，其实真系几兴奋噶。
0: 系啊，不过你会饮好一支汽水咁解啫嘛。哎呀，又撞咗啦，咁又买一支啊嘛。
1: 其实好唔健康啫，就系会系。
0: 系啦，就算我哋觉得话零嘅 sugar， 你都觉得。话哎呀，好似好啲咁，查实有时都唔好饮太多呢啲
1: 啦。系啊，碳酸
0: 饮品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有好多嘅，大家我谂呢个系其中几个我哋睇到噶咯。大家如果你有见到嘅，都可以同我哋 share 嘅。咁我之后都可以 share 下，即系我买汽水嗰啲游戏同大家玩下，
1: 啲卡片啊，啲收藏品啊。
0: 系啊，我谂应该要 show 埋嗰个咧 romance 啊，点解抽到两张？
1: 系啊，都
0: 究竟系咩？究竟系咩意思啊？上天究竟是什么意思？
1: 你就来找到答案了。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Ult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上绘画，海 BB， 奶奶老师。
1: Hakubasa， 海 BB。
2: 爷爷有支 Kumasa 婆。
1: 好啦，咁今次呢又嚟学菲律宾话啦，但係以前嗰啲你係咪全部唔记得晒囉？
2: 都係嗰几句我都会记得嘅，盡量啦。如果唔记得你提我咪冇问题囉。
1: 哦，唔知你啲 notes 你记唔记得呢？
2: 我要 keep 返佢出嚟先至睇到啦。
1: 係呀，咁 Kumasa 我哋成日讲啦，多谢你又肯定记得啦。
2: 係呀，多谢呢就係Salama 婆。
1: Salama 婆。跟住如果我话好好食啊，又记唔记得啊？
2: 好好食咧就系、是，哎呀唔记得咗啦呢个。
1: 呢句字叫做 masara。
2: 啊系啊，因为我记得同韩文有啲似嘅，但系韩文咧系好似系 masara 咁样嘅。
1: 哦。诶，
2: 咁呢个就系 masara。
1: 系啊，同埋咧即系话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嗰、那个咧。
2: 好犀利，好犀利啊！嘉玲啊，
1: 嘉玲啊，系啊，
2: 因为呢个都系好容易记得噶。
1: 系啊，其实咧好多音咧都有啲似啲其他啲文啊，有啲似中文添啊，反而。
2: 其实咧，我想讲咧，我嗰日去咗一个越南咖啡个地方。

0: 方啦，虽然佢系卖越南咖啡，但系咧嗰个 owner 咧佢系菲律宾人嚟噶，跟住咧佢。即系咧，因为佢个咖啡咧上面有得滗啲 gelato 噶，佢滗完之后咧，我就同佢讲咧 ，salamapa，
1: 哇，
0: 佢好惊讶，跟住佢就俾咗个 discount 我啦，
1: 真系，
0: 系啊，
1: 我觉得你可以晒晒你所有学过嘅嗰啲俾佢听，
0: 佢、可能谂住我系自己人咯，但系佢唔知道我其实净系识讲三四句嘅啫，
1: 咁啊系，你讲多几句，可能佢开始就成句咁样同你讲噶啦，
0: 咁样就同埋咧，我都有试过一个。个问题嘅发生咧，就系咧，譬如我跟你学啦，系咪？我先讲咯，但我讲完之后咧，我听唔明人哋点样答我啦。即系好似我细个咧，我都我有学下，我而家都好细个嘅吓。即系我再细个啲嗰阵咧，我有学日文嘛，咁我可能问人哋话呢个系咩嚟噶，咁我就会话。佢一弯弯只噶咁样啦，
1: 哦，好似好标准，好劲咁啊，
0: 好似几都唔错啦，个感觉，我唔可以自满嘅，咁咧，跟住对方就开始解释咯，话呢个就系咩咩咩，佢用日文讲咧，
1: 哦，
0: 结果咧，其实我系唔知佢讲乜嘢，所以我最后就喺度，系咁样，
1: 系晒啦啦，
0: 系啊，系完就走人咯，所以个问题就系，我而家只就。淨係識講，但我唔識聽啊！
1: 哦，咁但係你記唔記得菲律賓？你可以答一句啊！你都如果你
0: 是驚咯，是驚，我是驚，跟住就飄走啦，就爬一林坡啦，就
1: 係實冧啊坡，
0: 係爬一林坡咁樣。
1: 係啊，但係咧，我哋頭先咧咪講咗好多啲盲盒嘅。通常你買啲盲盒咧，你係咪都會好期待啊？
0: 係啊，但係咧，我有時咧，我唔知我係咪怪咧，即係我咧唔捨得拆嘅，因為我覺得拆完就冇。
1: 咁啊系啊，所以咧我哋买嗰阵时咧就会好有种好期待嘅感觉，我哋就叫 Inna Sahan，
0: 好难喎，呢个 Inna Sahan
1: 系啊 ，Inna 好似有啲日文添，又好似系嘛，
0: 系 Inna Sahan 就系代表好期待咯，
1: 系啊，即系唔系超级赛亚人嗰啲啦，佢系 Inna Sahan，Inna
0: Sahan。即系我 looking forward， 好期待。
1: 系啊，
0: 拆开唔知抽有冇抽到特别版咧？
1: 嗯，同埋你每一个礼拜有冇好 in the sahan 我哋嘅货啊？
0: 有啊，我每个礼拜都 in the sahan 想见到妮妮老师噶。
1: 哦，系啩？我谂睇住先啦，嗬。
0: 系啩？除非系啦，除非唔系啦。
1: 咁所以咧，我哋盲盒开咗之后咧，有时咧我哋就会好开心，好抹晒一。
0: 我哋就抹晒一就系好开心啦。
1: 系啦。
0: 哦，等我抹低佢先。
1: 其实咧呢啲词可以全部用晒喺我哋嘅节目啊，我哋嘅学上课啊。你系咪每个礼拜都好 in a sahan 我哋嘅课，同埋你都好抹晒一咧？
0: 系啊，我每个礼拜都好期待见到妮妮老师，真系好 in a sahan 啦。同埋我上完堂都好开心噶，抹晒一噶。
1: 嗯，但系咧，你头先又讲到你有时唔敢拆，因为你惊好失望啊嘛。
0: 系啊，因为我即系觉得咧失望啦，又或者我拆完之后咧，我就冇嘢再拆啦。
1: 系啊，所以如果好似我哋上课，我唔教你新词语，你系咪都好失望？好拿边个啊？
0: 咁样又未必喎，拿边个啊？
1: 系啊，
0: 拿边个系咩啊？
1: 拿边个就系好失望啦。
0: 哦，我觉得咧，我系会有啲失望。如果妮妮老师你冇嚟咯，有一个星期你病咗，嗰个星期我就好失望啦，我就好拿边个啦。
1: 哦，是嘅，真系好开心啊！我都好抹晒牙，你咁样讲啊。
0: 系啊，而家我觉得我会记得抹晒牙噶啦，抹晒牙好开心啦，抹沙 rap 就好好食啦。
1: 嗯，
0: 咁样好似抹沙都系好开心个事咯，
1: 都系好嘢嚟啊，
0: 都系好 happy 咁解，
1: 都系好假拎假拎嘅嘢啊，
0: 好假拎啦。同埋咧，而家我学咗呢三个字之后咧，我又好期待下个星期啦。咁我下星期好期待就系 Inna Sahan 啊。
1: 系啦，我哋嚟期待 Inna Sahan 一下，下一个礼拜会学啲乜嘢啦。
0: 咁我就会好 Masaya， 即系好开心啦。唔会令你哋失望啦，唔会拿 Bitcoin 啦。
1: 好啊，好劲啊，好劲啊，假拎假拎，
0: 假拎假拎。我希望我下个星期都记得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第26届荣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习惯系一种经常出现嘅行为，
3: 而且成日都会喺无意识底下出现，即系话习惯系某种程度上固定嘅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系由以往重复嘅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
2: 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
3: 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

0: Ahoy Stephanie，
1: 阿海，我知道你最近又食咗啲好嘢啦。
2: 系，其实成日都食好嘢嘅。不过咧，因为 weekend 啊嘛，咁如果大家谂下去边即系个而家我哋嗰个天气啊，整体嚟讲都不错嘅，
1: 系啊，
2: 咁啊可以出多啲街啦。我觉得就算阴天咧，其实都 OK
1: 嘅，都得嘅。
2: 系啊系啊，只要佢唔好即系狂风大雨咁样咧，其实都系好舒服。咁咧，我自己咧就有时 weekend 我都中意去下渔人码头啊，行下。咁啊，最近好多人啊买斑点虾啦。咁其实我之前喺开心大本营星期五节目都有同大家即係 share 咗少少嘅。咁但係呢我就想再讲 details 啲啦，就去咗一间呢即係食 pizza 嘅。咁、
1: 哦、
2: 但係呢我头先一讲 pizza 第一个反应你係
1: 点样，
2: 你就係话好贵嗰间啊咁样啦。
1: 哦，因为係如果讲到渔人码头肯定大家都会諗到嗰间嘅。
2: 係呀，嗰间呢其实我好似好多年前呢已经知道佢有一个超级劲嘅 pizza 㗎啦、
1: 嗯。
2: 又有鱼子、嗯、又有龙虾。好多嘢㗎，有三文鱼又成。三文鱼已经最普通㗎啦，觉得係、嗯。即係即係龙虾跟住有鱼子酱有呢样嗰样。跟住我嗰次真係有幸呢、嗯、即係讲緊好多年前㗎喇。
1: 係。
2: 我睇到佢嗰个价钱系850蚊加纸，一个 pizza 嗰个几多寸咧？我谂都有12寸嘅，即系唔系最细嗰啲。但系佢就有啲咁激烈嘅材料啦。咁、嗯、我就成日，我啱啱好搞笑嘅嗰阵时，我仲喺度，我记得同我爹哋一齐、嗯，我话诶、哎，即系细细声嗰啲咧。
1: 嗯，
2: 咁我又諗住人哋應該唔識聽中文，咁我話欸咁貴應該冇咩人買嘅，擺喺度即係擺喺度一個噱頭嘅啫咁樣。跟住我仲喺度同我爹哋討論話，嗱如果你850蚊你寧願咁樣去請，如果你請客，你請客嘅話你攞個850蚊嘅 pizza 咁樣請人啦，定係我哋去食一圍咁樣啦、
1: 嗯、
2: 即係講緊好多年前喎，因為850蚊我諗都幾好
1: 嘅。
2: 咁跟住呢佢就話欸今日梗係去食一圍啦嗰啲咁樣啦，係咪跟住呢说时迟那时快呢，真係喺我面前有个人买咗个850蚊
1: 㗎。
2: 跟住我都唔理咁多啦，核突就核突啦。唔好意思，有冇借嚟影张相啊？
1: 我以为你话你都唔理得咁多，我都买过啦。
2: 唔得，850蚊就破产了。
1: 真买唔落啊！我都买唔落、啊，
2: 破咗产噶啦咁样。但系因为对方都好 nice，、哦、即系冇话嗰种喂，我呢啲镶黄金噶噃，唔俾得你影，即系唔系呢款，好 nice 嘅。
1: 咁、哦、好。
2: 系啊，咁我当然我都冇喷晒口水咁啦、嗯，即系我系即刻可唔可以借咧？跟住好开心咁啦。但系而家都要炒翻张相，我嗰时觉得哇，好夸我呢个 pizza 冚唔埋盖嗰啲嚟噶。咁跟住我先知道嗰间店咯。咁我记得好似普通啲嘅材料嘅，佢都比一般系贵嘅。
1: 系啊，因为其实我系唯一一次食过咧，就系去一个我朋友嘅个女嘅一岁生日 party 啊。
2: OK，
1: 咁佢就真系买咗好几个嘅，即
2: 系
1: 上面就好多虾咁一堆嘅。
2: 系啊，
1: 我哋嗰阵时即系睇到就哇，好夸张，系啊系啊。
2: 我唔系好记得 exact 你嘅价钱，但系可能当我哋嘅认知可能写个 pizza 咪十零廿蚊嘅时候，嗯、我估佢系 double 咯，即系佢嗰啲，但系当然个材料系劲好多啦。
1: 系，
2: 但系可能会你会觉得吓写个 pizza 要40-50蚊啊，你会唔会咧？
1: 系、嗯、咯，
2: 你会觉得吓 pizza 啫？
1: 系啊，同埋我真系记得，即系食完啦吓，即系冇嗰种好兴奋嘅感觉，即系肯定唔，佢其实贵都系贵喺材料嘅，唔系话贵喺个 pizza 本身自己真系好特别、
2: 哦。即系你觉得佢个质素可能个皮啊各样嘢都唔系特别好
1: 啊，系啊系啊
2: ，OK 嘅咁样，系啦，咁所以今日唔讲呢个啦，
1: 系啦，唔讲。
2: 首先我哋要 save 一啲 money，OK，、okay? 咁、
1: 嗯、
2: 呢一个咧 OK 啦，正常嘅。其实好得意嘅，佢嗰个店咧门口咧、嗯，你其实系唔会 miss 嘅。如果你去渔人码头咧，因为佢当然唔系最外面嗰个主导街，即系我讲紧唔系话靠住个海嗰边嘅，佢喺里边啲内街咁样。咁、
1: okay、
2: 但系咧，佢外面咧，你觉得全部都系木头嚟噶，即系成间咧都系个木头咁样嘅，
1: 好特别嘅。
2: 系啦，咁我知道佢嘅前身咧，我觉得系卖面包嘅应该，
1: 哦，
2: 即系好似咩 bread 嗰啲咁样啦，类似。咁跟住咧，佢首先佢因为成个门面都系好木头咧，你就会好留意到佢啦。咁、
1: 嗯、
2: 佢你入到去嘅时间咧，你又会见到，咦，佢中即系入到里边有好多 pizza， 好多 pizza 咁去摆晒嗰个、嗯、有个柜嗰度嘅，即系玻璃柜咁你睇到晒啦。咁但系佢又最劲系咩？佢有个火炉噶、
1: 哦，
2: 即系真系你觉得你睇电视人哋啲意大利嗰啲咧。有个炉咁样，有个好似窖咁样咧，跟住佢就塞啲 pizza 入去，
1: 整落去，
2: 咁样咯。 咁你就会觉得哇，真材实料，火力十足喎、
1: 啊。即系你觉得正宗好多啊，都会觉得。
2: 系啦，即系唔系话就咁我喺个焗炉度咁样咧、啊。即系如果我哋好多连锁，
1: 啲连锁嗰啲，
2: 不过其实有啲都唔差嘅，都几好食嘅，即系耐唔时食下咧。
1: 唔得啊！我最近觉得佢哋退步咗。
2: 哎呀，咁样。不过你哋而家食开啲嗰啲咧，真系
1: 系啊系啊，
2: 嗰啲叫咩啊？人手啊，即系真系
1: 真系火炉嗰种啦。
2: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

0: 佢就见到佢嗰个火炉加咗分啲啦，已经咁跟住咧，其实佢呢一个款咧，嘅 pizza 咧，其实就系叫做话系脆嘅，即系比较薄身嗰种嚟嘅。咁跟住呢佢又有好多唔同嘅味啦，即係你諗到都有嘅。咁我初头呢一入到去呢，因为你知道以前都有成日听㗎嘛，意大利人就会话啊，我哋唔食夏威夷 pizza 㗎喎。
1: 我啲仔成日都成日讲，你知唔知道呢放呢个 pineapple 喺个 pizza 度系一个 crime 嚟㗎。
0: 係呀係呀，唔尊重㗎觉得。咁唔理啦，我哋个人口味咁啫。
1: 我好
0: 鍾意食㗎，我都系。好似 California Roll 系咪 California 嚟又唔系㗎嘛，扬州炒饭系咪扬州嚟又唔系㗎嘛。紧要，总之你好味咪得咯，唔好 care 咁多嘢啦，我觉得。咁跟住我就见唔到嘅初头，我就觉得哇，佢咁严肃啊，即系连即系呢啲唔可以唔入得口啊，
1: 以为佢 ban 咗佢，
0: 系啊，即系以为唔入得口嘅咁样。咁跟住见到好多各式各样，但其实我都分唔到系咩啦。总之你话好普通嗰啲咩 margarita 嗰啲见到嘅，咁跟住但系佢有好多有啲系有啲蘑菇啊，有啲芝士啊，有啲菜啊，有啲香，即系有啲 herbs 咁嘅嘢，好多好多琳琅。满目，咁我去嗰日咧咁啱咧，我就食素嘅嗰日，我嘅食素 day 咁样啦。咁我就谂紧，咦，佢哋应该都有啲系即系全素噶。咁比我想象系多，因为通常咧，如果我哋去一个你话买 pizza 呢啲，系咪通常你觉得大部分都系有肉噶嘛？
1: 系啊，
0: 可能有，譬如你话哦，我哋而家呢度譬如卖十款咁样，可能你会觉得有八款都有肉，有两款系 vegetarian 嘅，
1: 系咯。
0: 咁佢系差唔多一半半。
1: 嗯，不过而家系啊，可能即系太多人都变成 vegetarian 啦，所以佢一定要照顾埋嗰啲人群。
0: 系啦，比我想象中系多，咁我就觉得哇，我好多选择啊咁样。咁其实我觉得食素嘅嗰日，譬如我都可以食芝士，因为我唔算系好严格嗰啲，咁我都会。有食芝士啊，都冇问题嘅。咁最紧要冇肉就得噶啦，咁样。咁所以就有好多款啦。咁啊，拣咗一款就，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里边系啲乜嘅。咬落去之后，咦，类似系菇咁嘅嘢啦，咁样。呢个我知系芝士，或者知道佢有啲 herbs 咯。不过佢真系好多款，其实都几好味。as in 系头先你讲啊，就系因为佢嗰个刀啊，即系佢嗰个面团啦，我觉得佢个味道系唔错。佢由嗰个焗炉出咗嚟，啱啱因为我买嗰个佢又新鲜出炉嘅。咁佢係属于比较薄皮嘅、皮薄就馅靓啦，係啦。咁咬落去嘅时候好新鲜囉，唔会硬骨骨。即係有时嗰啲边呢，你一、好似焗得太耐又唔得，係咪唔够又唔得咁样，我就觉得佢啱啱好。佢仲、有一啲，因为可能啱啱喺嗰度出嚟呢，你会觉得有少少嗰种香炭烧嗰种香味。
1: 即係会有唔同嘅感觉㗎。
0: 係啦係啦，咁我觉得咦都几好喎、咁啊$5一片啦、
1: 啊。哇好抵呀。
0: 好抵呀、都几大块㗎。
1: 佢$5，哦 ,ok, 一个 size。
0: 一个 size, 係呀。跟住佢有几张少少位嘅。但你好超㗎喺嗰度，即係好快食完啲人咪走囉。对住个海嘅，佢对住内街，但系咧你都觉得个感觉，哎呀，我好似去咗一个旅游地景点
1: 咁，
0: 跟住系嘅，因为渔人码头对于好多人嚟讲系一个旅游景点，咁就几叹咯。跟住你可能又饮杯茶咁样，即系冰茶啦，我自己就吓，跟住食个或者饮个汽水，跟住你食个 pizza， 佢有咁多款咁样，又一齐食咁啊，哇，
1: 慢慢
0: 好开心啊，觉得
1: 佢成个系咪好大？我见到你啲相咧，好大噶，
0: 好大啊！我谂佢大过十二寸啊，真系好大嗰啲嚟噶。
1: 因为咧，我最近即系我差唔多每个礼拜都食 pizza。
0: 系啊，你仔中意食 pizza，
1: 真系好烦，
0: 烦添啊！即好似有啲人咧，成日饮茶，叫我哋饮茶，日日啊，老豆叫我饮茶。
1: 我都唔知点解佢咁中意，不过所以就要即系尽量去拣唔同噶啦。我头先讲咗啲连锁嗰啲，真系唔系好好食啊嘛。
0: 系啊，
1: 咁最近就系，但我发觉有一啲店咧，即系好食嗰啲咧，都真系好贵下。所以我头先想知道你一大块嘅话，
0: 一块佢系$5咯。
1: 系咯，咁你知唔知一大块成个嘅话，应该大概有几多块呢？可能
0: 成个佢都似得几大嘅，但系
1: 哦，
0: 系啊，佢都似得好大
1: 嘅。因为我最近咧，我有朋友咧介绍另外一间俾我嘅，又系跟住一块咧系$30啊，讲紧系一块
0: 一个 slice，
1: 唔系即系
0: 一成个 pizza $30。
1: 咁我就觉得哇，而家啲 pizza 都咁贵咁样，真系觉得好夸张。但系如果你话$5咁一个 size， 好似又 OK。
0: 但系佢个 pizza 好大，但我觉得佢都切得好大块嘅。我谂六片咯，
1: 可能咁大块，啲人又唔会咁样成个咁样嚟买咁啊。
0: 唔系，其实佢初头都我哋入去嘅时候话我哋要呢个味，佢都以为我买成个噶，可能我样系似要食成个啦。咁但系我就话我想试一块先，
1: 系
0: 跟住之后啊。都未讲完，就系、嗰个夏威夷 pizza 就出现啦，啱啱出炉。
1: 哦，
0: 但嗰日我唔食得，因为佢有肉噶嘛，佢有 ham。

0: 嘛、
1: 哦，所以你就試唔到。
0: 如果唔係我一定會㗎，因為佢啱啱新鮮一出嚟，我即刻要啦。
1: 我都係中意食 Hawaii，
0: 同埋佢都有個 service 嘅，因為當然佢個 pizza 你唔會一出爐 bling bling 賣曬啦。咁、你去到嘅時候咧，佢都會問你嘅，佢幫你再 heat up 少少咯。
1: 哦，咁好。
0: 係啊，所以好正㗎，即係你買完之後，你唔好覺得哎呀呢、這個唔係賣剩借啊，得翻兩塊咧，佢、就會幫你，因為你喺度食咧，佢就幫你好快咁樣 heat 翻少少咯。
1: 因為我覺得係啊 ，pizza 咧，即係新鮮滾熱辣咁嚟食咧，即係差好遠噶。
0: 同埋係個風味咯，我諗嗰個地方啊，俾到我個感覺，因為佢真係有個火爐喺裏邊咧，你會覺得跟住佢啲不停咁樣出爐嗰啲 pizza， 之後切出一咁轉，咁同埋因為可能一塊一塊咁買咧，都好多人買，買完一塊拎住就走啦。
1: 即係你令我諗起真係好似意大利街邊咧咁樣，係咪嗰種感覺啊？
0: 係啊係啊，就係、是、有嗰個 feel 咯，所以我覺得幾開心。咁所以有時因為好多時會食咩炸魚薯條都好食，有時排隊真係好耐嘅話，咁、你咪行下內街行下行下，真係肚餓啦，攞塊食下先咯，跟住之後先再去食其他嘢，即係有啲似掃街嗰個 feel 啊，開心㗎。所以
1: 係啊係啊，因為又可以咁樣單買咧，咁你可以食多啲又得，食少啲又得咁。
0: 係啦，冇錯。咁啊，講到嚟呢度咧，都係時候放大家去玩啦，
1: 都係時候咧要食翻啲嘢啦，
0: 放埋我自己去玩，
1: 肚餓啦。
0: 係啊，咁如果一陣間都可以留意我哋嘅面書啦 ，Rainbow Chocolate 咧、都會同大家 share 一下嘅 ，share 睇下我一陣影唔影一次啲沙龍啦，影一次嘅話就俾大家睇下，或者大家唔想睇嘅話都係睇翻 pizza 算啦，
1: 冇啊，都盡量啦，盡量啦，
0: 盡量啦，盡量啦，好啦，咁我哋約定大家下個星期再傾過啦，
1: 好啦，下個星期見，
0: 好，拜拜。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同埋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1: 下午三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闷了找我的钢琴也可以全日与电脑轻
2: 啊。这首歌会不会就是你的童年心声？如果你不记得了，不如听回啦，可能会了解现在的仔女多一点，又或者会感叹自己真是好小朋友。今期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季军 Gareth T 的《我很小朋友》。

可而止是一种智慧，有时亦都是走入固步自封的骗局。今期亚军古天乐的世纪大骗局。

有时唔系难相处，而系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值得啲乜。呢首歌唔单止系讲爱情，仲系讲紧所有人际关系、朋友、合作、暧昧之间，尊重先至系入场券。今期冠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嘅。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新。
1: 周末我哋就应该将工作同烦恼摆低。欢迎你，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三至四呢度系一卡通行2.0。

俾你一种舒服嘅节奏。先听过有 Lester 是益词小甜，然后再有呢一份嚟自八十年代嘅甜度 Chica 深宵便利爱。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优惠装五花腩每磅3.9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白肉肚、白油肚每磅4.28，大统华加州玉米每袋14.99，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红豆吐司7.5两包，杂锦刺身拼盘 A 每盒17.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5月29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收4,288，即刻打嚟40323405553抢位啦！

0: 同领域的专家。
1: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2: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域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5: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6: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7: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9: 哇，好靓啊，可以同喜欢的人看烟花，真的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呢，
10: 啲烟花真係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係想同你讲。
9: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10: 我想话呢，烟花其实係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9: 散场啦，我走先啦。
10: 啊，咁快？我未讲完喎，其实仲有㗎。喂，我未讲完㗎。喂喂。
11: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

雷记。先问你一个问题，我哋生活上面平时洗手啦，又或者系冲凉嘅时候洗头啦、洗身啦，嗰啲番碱咧，系咪出得越多泡越好咧？又或者你系咪觉得出得越多泡，洗得就会越干净咧？

因为我哋睇广告嘅时候咧，佢哋洗手啊、洗头啊，都会将呢一个泡沫嘅多少程度咧，会视为清洁程度嘅一个指标啊。但系两者其实原来冇直接嘅关系嘅、哦。真正有助于清洁嘅只不过是产品入面有啲嘅活性剂啦，呢一啲嘅分子呢可以降低水表面嘅张力，可以比油脂同埋污垢呢更加容易被水带走咁样嘅啫。而当中出现嘅泡沫只不过系活性剂喺水入面形成嘅气泡嘅结果，唔系清洁效果嘅指标。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

所以当下次有人 sell 你，又或者系你睇电视嘅时候见到，哇，原来有咁多铺啊嘅时候，其实系乜嘢都唔关事，只不过系我哋心理上边觉得更加容易将我哋嘅身体啦、头发啦、手啦洗干净咁解，系一种嘅心理作用，系一种干净嘅感觉。

今年听过三首音乐，先由 Jess Law、 Yada Yada， 再有 Gordon Franci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之后有古天乐《世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逢星期六 FM 947

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介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Hello 午安。得半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嘅一卡通行 2.0， Hello， 我系阿卡。最近我哋嘅生活咧都受到中东局势嘅影响，或多或少啊。所当其冲嘅当然系我哋嘅出行啦、交通啦、油价啦等等。咁但系油价嘅上升其实系关乎到其他唔同嘅产品，因为咧石油系会衍生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副产品啦。咁啊一环扣一环咁样去影响落去，就连我哋嘅零食最近咧都出现一啲嘅新嘅谂法，应对呢一方面嘅影响。日本其中一个零食嘅大厂牌咧，我哋 Calgary 应该都会见到佢嘅一啲薯片零食嘅卡洛 A。最近网络上面流传咧，就系呢一款品牌嘅薯片啦、零食啦，佢原本嘅彩色包装咧，将会喺今个月底，即系五月底咧，就会转化成为黑白简化嘅包装，引发咗日本网民嘅热烈讨论。当然啦，唔单止系日本啦。由网络延伸到去全个世界，对于呢一个零食品牌喜爱嘅人士，佢哋都喺度倾紧呢一件事。而呢一则嘅新闻咧，都唔单止系有传咁简单噶啦，而系真系根据日本媒体指出，呢一次主要咧就系因为受到石化原料同埋印刷油墨供应不足嘅不稳定嘅影响啦，因此呢一包嘅薯片咧、虾条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商品咧，暂时都会改为较简单嘅黑白印刷版本。或者可能会有朋友第一时间觉得，哇正啊，由原本嘅彩色变黑白版，即系特别版啦，系咪？特别版即系炒得啦，特别版即系炒得啦，系咪？所谓嘅炒啊，即系有炒价啦咁样。正当大家因为呢一件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嘅生活事情而喺度讨论嘅时候，彩色啊，定系黑白色会好啲啊咁样嘅。同一时间，网络上面另外一位网友佢提出咗一个截然不同嘅角度。佢话与其黑白色系悭油墨嘅话，点解唔将呢一个包装转成全透明呢？既然油墨供应不足，索性黑白墨水都悭翻啦，就咁透明咪好咯。

对满页面，大大细每事件，眼见都快无言。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乜嘅食肆？

Attention， 他们是 Mira。剛才談論過，有一位網民就話，不如連黑白的油墨都不要用，索性用透明袋去裝薯片。一篇的網民很快引到大量的討論，不少從食品的開發再到包裝的設計再到印刷產業的網友都紛紛出來去解釋。他們說原來薯片的包裝都有講究的，即是不是那麼簡單，說換就換，說要透明袋就透明袋。问过曾经参与商品开发的朋友，他说现在多数的薯片袋的内质都是用铝晶镀膜这个材质的，它最大的功能不是说要好看，而是要隔绝氧气、湿气和光线，避免入面的薯片即是所有零食是氧化和受潮和油脂变质，尤其是薯片这些那么薄、那么脆又有油在里面的时候，非常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的，所以包装袋呢通常都是用这个刚才的铝晶镀膜的材质去保护住。另外呢亦都有看到网上面很多的留言，一些印刷相关工作的朋友呢都有个补充的，就是说如果将这些薯片袋转了做透明包装的话呢，商品长时间摆在超市的灯光下面呢，第一它的品质的劣化速度呢会明显加快啦，甚至可能更加容易出现一些油溢味受潮的问题。另外对于食品公司来讲，包装靓色彩缤纷当然会吸引眼球啦，但是同这个相比，即是同这个 packaging 相比，怎样维持个口感啦，或者是保存的时间延长它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是的，将彩色的包装将它转黑白是会悭翻油墨，如果你用透明袋去装转这些薯片都是悭油墨。不过食品的保质期就难以保持长久和稳定。

0: 不提人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游水龙等鱼原条价每磅7.98元，游水龙虾、游水蟹低至每磅15.88元，新鲜芥兰苗每磅1.98元，迷你青瓜每袋9.88元，猪筒骨、猪颈骨每磅1.18元，U 级鸡每磅3.98元。另外会员仲可以享受海鲜加工半价优惠，方便又抵食，快啲嚟郑家超市苏平货。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3: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习惯系一种坚持，坚持系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0: 过去嘅呢个星期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重新睇翻呢一条片，仲要睇翻好多次。可能系我睇开其他嘅一啲关于艺术嘅片段咧，佢就会自己不停咁样弹翻出嚟。就嚟自于2010年喺纽约现代美术馆 MoMA 入边举办嘅一个回顾展入边，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震撼嘅行为艺术就系嚟自艺术教母 Marina。佢呢个作品嘅名字咧叫做 The Artist is Present。呢个行为艺术系点样嘅咧？就系 Marina 咧，佢每日都会坐喺呢一个展厅入边嘅中心，坐喺张凳上面，而佢咧前边亦都系摆咗张凳嘅，同佢面对面。这个呢个咧就系 Marina 佢想同观众有一个一对一嘅互动。这个互动呢唔系要倾偈，唔系要做啲乜嘢，而只不过系观众坐低同佢面对面静坐凝视，一言不发。这个正正就系佢嘅呢一个行为艺术 The Artist is Present 嘅意思。佢想同艺术家喺当下有一个连结，喺静坐入面安静嘅环境入面，通过互相嘅对望去产生一种强烈嘅情感共鸣。而得出嚟嘅结果呢好有趣㗎喎。有啲观众佢哋互相对望，观众会感到周身唔自在，如坐针毡，又或者有时望望下又会笑，有啲望望下佢哋会喊。成个展览吸引咗超过75万名嘅访客，而 Marina 就係坐喺呢一个展馆入面一共有700几个钟，成为当代行为艺术的其中一个经典之作。如果换转是你呢，有这一种的场景，有这个设定，你同一个陌生人，或者你是识他的，但是你们不算是真正的朋友，你们互相对望，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当中好像刚才所讲的那种很不自然很不自在的感觉，其实是来自长时间的 dead air。传媒嘅行业，尤其是系直播嘅行业，电视啦、电台啦，都系不能够有一刻钟嘅 dead air 啦。如果唔系，听众观众就会觉得可能系运作上边嘅一啲不当啦。而日常生活入边呢，你可以忍受几多秒嘅 dead air 呢？简单直接话俾你听，呢一个答案系五秒。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

但是上欧美嘅文化，佢哋会对于 dead air 咧可以忍受四至五秒咯，而亚洲嘅文化咧含蓄少少，或者可能可以忍受八秒或者以上多啲啲啦。所以绝大多数嘅文化对于静止或者系沉默咧，系会有一定程度会感到紧张嘅，或者会产生嗰一种咧被排斥或者系不被接纳嘅心理反应。所以我哋点解会喺 dead air 嘅时候咧，会自己会无啦啦会制造一啲嘅话题啦，会有嘢想讲啦，会分散，会中断呢一啲嘅 dead air。其实有一种更加深层嘅心理分析嘅，就是来自于多元嘅迷走神经理论。简单来讲，就是人嘅自主神经会依据感受安全嘅程度作出三个阶段嘅反应。第一个呢，就是社会嘅连结啦。第二个就是攻击定是逃跑啦。第三个呢，就是关闭 shutdown。所以当 dead air 出现超过一段时间，即是五秒至十秒左右呢，大家觉得不安嘅时候呢，继而我哋就会跳出自我保护嘅机制。於是想马上有一种的逃跑心理，去到最后我们就会自动切断情感的投入，作出一些不知所措的行为。当然啦，上述的一些 dead air 的情况，多数都是指我们跟陌生人相处的时候，不知怎样对话的时候。但是如果对方是情人啦、屋企人啦，或者是自己的好朋友的话呢，以上这些情况当然就是另作别论。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目最后带俾你嘅有嚟自 Anson Low 卢汉廷 Charisma 结束今日嘅一级通行 2.0。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希望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周末。拜拜。

0: 下午四点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3: 三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联合保守党多个选区协会表态支持省长戴思敏，党主席 Bob Smith 表示，至今未收到任何要求召开特别大会检讨其领导地位的正式通知。亚省法院早前裁定 State Free Alberta 的提出分离公投问题违法之后，省政府改为提出新公投问题，于10月19日询问省民支持留在加拿大还是支持启动程序推动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戴思敏表示，公投结果虽然不具法律的约束力，但是会作为衡量亚省民意的重要指标，并承诺会尊重结果。 Bob Smith 认为，省长让省民就独立问题表态是正确的做法，否则不少联合保守党支持者会感到失望。Calgary Acadia 选区协会主席 Brian Smith 表示，协会一直支持戴思敏，相信他能够带领亚省保持强大及自由。 Edmonton Whitmud 选区协会主席 Sheila Famister 亦都表明支持省长。 Edmonton Southwest 选区协会主席 Vince Byfield 则表示，虽然未正式投票，但是他个人支持戴思敏，认为他正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问题，在维持稳定同时容许民主讨论。State Free Alberta 的代表 Jeffrey Waff 表示，若果党内举行信任投票，戴思敏将会面临压力。他声称已经有16至17个选区的协会正筹办要求召开特别大会检讨他的领导地位。戴思敏则回应指，他更关注整体亚省的民意，而并非党内少数代表的取态，强调相关问题应该由全体省民决定，而并非由数千名党代表决定。Walt Smith 则淡化逼供的可能性，指出根据规定需要有全省87个选区协会中四分之一的提出要求才能够召开特别大会，目前未收到任何正式的申请。亚省省长戴思敏表示，不满他未有直接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分离派人士应该集中争取10月的公投结果，而并非要求检讨他的领导地位。戴思敏在星期四宣布，10月19日公投将会询问省民支持留在加拿大定是展开新的程序推动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他表示，法院早前推翻 State Free Alberta 分离公投请愿之后，省政府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够提出现有方案。State Free Alberta 的律师批评，戴思敏未有直接将分离问题列入公投选票，等同背叛支持者，并指部分联合保守党成员正酝酿召开特别会议重新检讨他的领导地位。戴思敏回应称，希望推动独立的人应该集中争取10月公投胜利，而他本人则会全力支持留在加拿大。他表示，只要结果超过五成，就会视为足够的授权，并承诺尊重结果。联合保守党发言人 Dave Prisco 则强调，戴思敏在党内外仍有强大的支持，并指他于2024年党魁检讨中获得 91.5% 的支持率，党内筹款亦都创新高，公投安排继续引起批评。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不会提出类似的公投，认为戴思敏只是想保住他的核心支持者。卡加利市长 Farkas 则批评相关的公投会削弱投资及经济信心。戴思敏表示，不能够忽视数十万签署请愿的省民。 State Free Alberta 声称收集到30万个签名，而支持留在加拿大的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去年则收集到超过40万个签名。总理卡尼未有直接评论公投，但强调联邦政府正与亚省合作推动能源及基建发展。亚省新民主党

0: 党领蓝丝批评公投会加剧经济不稳及社会分裂，并形容这一场是永无止境的公投。前亚省省长肯里及前联邦保守内阁部长 Monte Sobert 则宣布参与 Vote to Stay 的活动，呼吁省民投票留在加拿大。卡加利警方正追缉一名涉嫌与银行诈骗案有关的男子，一名卡加利女子堕入骗局之后损失超过12000元加元。警方表示，事发在周三下午约5:30，女事主接获来电，来电显示是满地行银行 BMO， 对方自称是银行防诈骗部门的职员，声称他的提款卡及信用卡遭到盗用。警方指骗徒掌握事主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全名、住址及出生日期，其后游说他透露银行密码，并要求他剪毁银行卡，等待速递员上门收取。约下午6点，一辆灰色雪佛兰多用途运动型汽车到达事主住所收取银行卡。直到晚上约8点15分，事主收到银行正式通知，指其户口在 Blackfoot Trail 的东南区 Casino Ace 有一笔12500元的交易，他其后联络银行取消卡户，先至发现受骗。警方公开疑犯的照片，疑犯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约5尺9寸高，160磅，中短黑发及黑色胡须，案发的时候戴眼镜，身穿灰色长外套及黑裤。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匿名联络灭罪热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摩登迪宝娜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同你分享生活嘅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咁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4: 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咧，我哋请嚟咧系一位家厨啊，已经系做咗我个嘉宾咧，哇，10几年啊，系 long time 噶啦，系My Golden Apron 嘅 Deb Chan 吓 ，Deb 早晨
5: ，Hi Deb， 好开心又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
4: 啦。系啦，咁喺呢度同你讲声 Happy Belated Birthday 啦、
5: oh, ，Thank you so much，
4: 咁啊 ，Hope you had a really great time。
5: I did，
4: 系啊，不如同大家分享做咗啲乜嘢啊？
5: 我做咗啲乜嘢啊？
4: 又大一岁啦。
5: 嗯，我话我又细咗一岁，
4: 又细，
5: 我又细咗一岁，年纪大咗之后咧，我成日话病咧系退后嘅，越嚟越咧系越嚟越年轻嘅，
4: 系
5: 个心态咧。
4: 咁有冇做啲fun嘅嘢咧？
5: 有做得fun嘅嘢啦，就系、是、咧，其实我个really good friend 就 arrange 咗个 special trip 去咗差唔多2日去咗 Whistler。
4: 哦，
5: 系啦，快闪 Whistler 呢个叫做
4: 系啊。咁啊，而家 Whistler 属于系咪都叫淡季咧？
5: 好 surprisingly 一啲都唔淡，
4: 系一啲都唔淡，
5: 唔淡，完全唔淡啊！即系原来咧喺山上边嗰度咧，仍然都系喺最顶最顶上边，仲有雪噶，仲睇到哇！我去到，
4: 但你有冇人滑咧？
5: 有啊，我因为我系大概 noon time 去到嘅、
4: 嗯，
5: 我系去咗个两日，星期六到同埋星期日翻嚟嘅。咁、
4: 嗯、
5: 我星期六咧就系、是、一早就8点零钟就起程啦，跟、
4: 嗯、
5: 住然后咧我哋就 drive through 咗啦，第一阵先至 recap 嗰度啦。咁但系咧，我哋就去咗第去咗 Whistler 嗰阵时候咧，哇！一路散步成晏昼咧，mountain close time 啦，好多 skier 同好多 snowboarder， 冚唪都系年轻人啊！
4: 哦、oh, ，I'm glad， 因为一路都话今年、
5: exactly.
4: 即系好似话啲雪嘅情形咁，但系 Whistler 有嘅，
5: 系好 shocking 咯，因为其实有第啲地方都闩咗噶啦嘛，已经，但系咧你望上去唔系、哦、绿。嘅綠色嘅喎，點解會有咁多人話？但你要望到水好頂、好頂、好頂上面，咁、你就會睇到咧，仍然係有雪嘅。
4: 凍唔凍咧？今年
5: 有少 少少嘅，但其實咧，我發現，因為其實我從來冇試過喺呢個月份去 Whistler。
4: 係咯，五月係咯，我都未試過五月去，
5: 係我第一次，係
4: 反而我六月就去。

0: 过啦。
1: 我觉得咧，那个 seasonality 咧，即系可能今年嗰个 interchange 咧系 perfect 嘅，因为系好舒服，你唔会觉得冻。喺即系你喺 village 啦，你唔觉得冻嘅，但你唔会觉得热嘅，即系喺太阳底下就会暖少少，但系咧喺树荫地方嗰度咧，你会觉得好凉快嘅。即系我都有着长袖衫，但系咧亦都有有间中咧都系喺太阳度都系要除一除，但系系完全系舒服，系仍然咧可以行，我行咗好多步。
0: 嗯，
1: 因为我哋其实好基本咧，就系、是、大家 get together 啦，同埋咧就系同埋今次 travel 系带住只狗仔去 travel
0: 吓、啊，同只狗仔好 dog friendly 嘅
1: ，exactly 系 super dog friendly。我谂唔到喺 hotel 嗰度咧，见到系好多狗仔住喺 hotel 嗰度。
0: 系啊，我觉得呢个一个好 smart 嘅 move， 因为呢度系北美洲啦，
1: 系
0: 咁同埋即系始终 Whistler 系都叫冻啲，
1: 系
0: 你话好热好湿嘅啲容易。传播菌咧就一件事，但嗰度成日咁凉爽咧，
1: 系好凉爽，
0: 即系个干净个感觉系有喺度咯。
1: Exactly，
0: 咁所以可以有猫猫狗狗。
1: 系啦，咁酒店咧好 accommodating 嘅，咁亦都系咧有嘢准备俾只狗狗。但系当然啦，你 register 嗰时候你话俾佢听嘅。咁我听闻讲咧就系咧喺酒店度咧应该有带狗狗咧系有少少嘅多啲咁多嘅额外收费嘅，
0: 因为
1: for cleaning 啊嘛，因为佢哋有狗仔毛啊嘛。
0: 喺
1: 狗仔毛，但系咧，当你入到好抽，入到房嗰度咧，佢哋就会准备晒啲嘢俾狗狗嘅，
0: 所以大小即系有成 case，
1: 唔系即系佢有个佢就系俾个有床俾佢，
0: 有个 kit，
1: 有个嘢俾佢噶，同埋有个 water bowl 俾佢噶。咁大小嗰啲你都要自己 handle 咯。咁但系当然系要带佢出去啦，咪咁但系啲狗狗好醒噶嘛，佢就会即系 routinely 即系会你 train 咗佢，咁咧到时到后啲 owner 就会识得点做。所以咧，其实带啲狗狗去。嗰度玩咧，落到去 park 嗰度咧，系好多狗仔一齐 socialize 嘅喺嗰度，好高兴啊！
0: 我觉得咧，温哥华啦，我唔敢讲其他地方咧，我都见到越嚟越多狗啦。有时行下摩咁，哇，又有猫又有狗，有啲人推车推住佢哋。
1: 系啊，我会分享幅相，只狗狗咧就系有个推车噶。我哋有个推车，佢妈咪买咗个推车俾佢，系因为咧就系方便，特别系去呢啲比较即系有少少即系好似 village mountain 咁嘅。因为路程比较远啲，即系如果要散步咧，惊住佢攰得滞啊嘛。咁于是乎咧，我哋系有某啲段时间咧，系推住佢行噶喺嗰度，系等方便啊嘛 ，right？
0: 系咩品种个狗仔
1: ？Pug。
0: 咁你系阿 Pug 嘅妈？
1: 我系阿 Pug 个契妈，而家我荣升咗做契妈，各位听众 ，OK？ 我冇契到个小朋友，但我系契咗只狗仔，佢真系好得意，因为佢由六。个月大嚟嗰阵时候，我已经系同佢相处噶啦，所以佢咧就我好熟佢嘅脾性噶，我真系好中意佢咯。如果我讲个秘密你听嘅啫，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怕狗噶，我终于都 overcome 咗呢个 fear， 我从来都系冇，我从来冇养过宠物噶。我细个嗰阵时候喺香港住咧，系有个宠物咧，我唔知你细个有冇啦。我哋以前
0: 多到不得了。
1: 你有咩宠物啊？
0: 我话听咧，葵鼠啦、白兔啦、嗰啲雀仔啦、金鱼啦、龟啦、猫啦、狗啦，
1: 哇！你乜都有，
0: 乜都养过。
1: 我净系有两样啫，我净系养个龟同埋养个金鱼嘅啫。咁咧，但系咧嗰阵时细个咧都有少少怕，因为我姑姐咧有狗仔嘅，但系我哋 weekend 有时去玩咧，但我由细到大都好怕噶。我好驚㗎，但係我終於都 overcome 咗囉，同 partially 係因為我呢個朋友啦，因為佢養隻狗仔好耐，跟住亦都喺我個 workplace 呢係都幾 dog friendly 嘅，咁於是乎呢 train 咗我呢，我直頭而家係可以 handle 到係掂住四隻狗仔，我係唔驚㗎啦。
0: 我好鍾意，即係I think it's 好 encouraging 啦，我自己私人覺得啦，就好多地方啦，以前呢就或者係即係欧洲先会有喺餐厅嘅铺头，而家北美洲多咗啦，甚至无咧办公室啦，咪机场就不再话
1: 啦。系啊，
0: 好多工作嘅地方同埋医疗嘅地方咧，
1: 系
0: 绝对欢迎噶，因为佢哋见到咧系对人嗰个心情咧系有帮助。
1: 我发现其实系真系 is true，
0: 系即系完全。佢哋话咧带只狗翻去一个 office 咧，嗰只狗共来共去逐个台去打个招呼咧，啲人已经开心。
1: 开心咗啦，同埋定咗，成个定晒噶，冇咗嗰个，佢哋有一个 calming factor 噶，好得意，同埋佢哋咧对人咧系好 sensitive 噶，佢会 sense 到你嗰个 vibe 噶，咁佢识得佢哋 comfort 你，特别咧 pug 咧。

0: 嗰啲 ice cream parlor 咁个嘅形式，跟住然后好多种唔同嘅 ice cream， 亦都卖好多种糖果啦，有 chips 成，同埋个尽量 what I like about it， 佢有卖好多系 local 嘅goodies 嘅，咁、我谂佢亦都想 promote 下佢哋嗰一带嘅，即系譬如好似 Squamish 啊，即系嗰度，因为本身 Squamish 原来嗰度都有好多即系food 啊嘅出产嘅，亦都有好多嗰啲 vendor， 即系production 嘅，於是乎佢哋亦都有 carry local 嘅嘢，所以我係好欣賞呢樣嘢。咁再過少少咧，又有個 general store， 但個 general store 咧，我話點解我哋 Vancouver 冇呢個 concept 嘅？可能喺某啲小區入邊有啦，但我最中意去入邊咧，就行到入去，就因為佢有一邊咧就是、section 咧就係、是、賣 groceries， 然後咧又係賣好多 local products 嗰啲，跟住咧有 produce 啦。最得意嘅就係佢另外一邊咧有個 casual， 好似你可以叫熟嘢叫熱嘢食，有 pizzeria， 即係我話咦，點解我哋唔可以多啲呢啲地方？我 shop 完之後，我仲可以坐喺嗰度食嘢，但我已經食飽咗，所以我就冇再叫。但我就發現咗嗰個小區咧，即係大家揸車入去入去 Whistler 嘅時候，係可以停一停嗰度。然后呢
1: 是
0: 有 Britannia 区，然后可以影到影下相啊，休息下食个早餐啊，打个转啊，如果然后先至再继续揸车。
1: 我想问你，你有冇上过嗰个 City Sky 嗰个钢
0: 琴啊？Love it， 嗰、个其实系嗰、个其实系我一个好鍾意好鍾意一个 ride， 个景系好靓㗎。但我有住呢段今次我冇时间去，我有经过我睇到佢、都有啲都几繁忙。不过咁啱呢段时间我亦都知道点解佢有啲繁忙。因为通常以前呢，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我以前呢系喺虽然我个正职呢我系喺一个我喺旅游业界嘅。所以我喺 travel industry 嘅以前。咁於是乎呢每年大概 springtime 呢呢度嘅旅游局呢就会出一个叫 tourism challenge 嘅。咁、
1: oh,
0: 我哋嗰啲做旅游业界嘅人呢冚唪都会有本 passbook 呢然后呢就发晒疯咁样咧，通街走，通个 city， 通到去咧，去攞个印嘅，因为我哋可以攞到个 pass 咧，成年咧都会有一啲嘢有 discount 噶嘛，我哋可以去一啲景点。但今次我冇 stop 嗰个 City Sky， 咁但系亦都 on the way 咧，我停咗一个钟头去 Squamish。for a stopover， 你有冇去过 Squamish？
1: 有。
0: 你几耐之前去过？最后一次。
1: 哦，旧年六月咯。
0: 哦，咁你已经睇到个嗱、我真系一段好长日子冇去过啦。我咧净系我哋停咗，咁我就冇喺度食嘢。但系俾我咁啱碰到个星期六个农夫市场、
1: 哦。因为你同农夫市场就好有缘分嘅，我话俾你听，笑死。
0: 我都冇 plan 到嘅。
1: 咁就俾你去咗。
0: 系，咁就俾我去咗。佢大部分嘅 vendors 咧，就系都系 local 嘅。佢亦都系。我睇到咧，冚唪都系 local made 嘅，一就 local farmer， 因为喺Squamish 啊、Pemberton 啊，即系个 Whistler 嗰一带咧，其实都有好多 farmers 嘅。咁佢哋，因为我知道有啲 farmers 喺 winter 嗰时候咧，佢哋系会嚟 Vancouver， 有一个 potato farmer 系非常之好食嗰啲 potato， 佢会每年冬天都会嚟 Vancouver 咁样。咁
1: 我话俾你听咧，讲起 potato 咧，我喺屋企有一次即系睇韩剧啦，睇、到一集最近噶啦吓 ，Andy 嗰个平台。睇一个啦，咁佢嗰个里边嗰啲人咧就坐喺度围住咧，就佢撒咗啲薯仔，
0: 系
1: 咁跟住咧佢点样咧？佢就饮盐或者饮糖，就咁就咬落去啊！
0: 哦，
1: 得嘅咩？即系撒薯仔 dipped in sugar or salt，
0: 我冇点过糖，我冇试过。
1: 咁我觉得好有趣啊！咁我喺度谂紧，咁佢个 potato 唔系话咁好大，好似个番茄咁大咧，即系中 size。
0: 下次
1: 可能甜甜地。
0: 我谂下次我哋 get together 嗰阵时，我哋应该去试下呢样嘢。我未试过用糖，但系咧我自己咧就唔系好中意烚薯仔嘅，我中意蒸薯仔嘅。
1: 你中意蒸？
0: 咁啊，但系我蒸嘅，但系我唯一蒸嘅咧就系蒸咗会就咁食嘅话咧，就系嗰啲 Japanese yam 啦，我就会蒸咗，然后我就咁食嘅。OK， 咁但系嗰讲翻嗰个 village 嗰度咧，就系、佢个农夫市场咧，我就见到有人大排长龙咧，就买一个嗰、个系嗰啲 bagels 啊，
1: 哦，
0: 系啊，我冇办法试啊，因为我食饱咗嘢啦嘛，但系好长龙，跟住亦都有啲少少 produce， 有好多手作品，同埋嗰度好得意啊，佢哋做好多嗰啲。有 beer 啦，又有有 distillery 啦，又卖酒嘅，喺嗰度 locally produce 嘅，跟住咧亦都系有糖，有人。

0: 唔係 locally produced 嘅gummies 啊，同埋咧啊 gummies 咯。It's really cute， 好得意嘅。跟住咧，然後咧就有好多嗰啲手作品。咁我哋淨係 spend 咗一個時間，一個鐘頭，因為我哋想快啲去到 Whistler。咁但係我覺得，我建議大家咧，如果係有興趣 ，on the way， 如果係 plan 到多啲多少少時間 ，like a long weekend 嘅話，其實係 Squamish 咧，而家亦都有啲出名嘅 restaurant 嘅。照我所知，咁我就覺得大家應該會 stop over。两三个钟头入去打个转，或者食个晏昼，即系感受一下多度嘅一个风土人情。哇！而家 develop 到仲有好多新嘅 building， 起咗好发达，
1: 同埋好多好多新嘅 residential，
0: 好犀利。
1: 我好 enjoy 嗰个 drive from Vancouver to Whistler，
0: 好舒服，
1: 我觉得佢好靓，个景
0: 好靓。
1: 咁啊，我哋讲到呢度 ，Deb， 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家厨啊 ，Deb Chan from My Golden Apron， 早晨
0: ，Deb，Hello， 早晨 ，Deb，Hello。
1: 咁啊，我哋 wrap up Whistler 之旅啦，你上去一个 weekend 啦，
0: 系啦，
1: 咁啊又
0: 真系快闪，真系快闪
1: ，You had a good time，I
0: had a really best time， 因为我最开心嘅就系因为我系可以 achieve 到我每一日行过超过10000多步，
1: 系
0: 系啦，
1: 我发现咧，即系行10000多、20000步咧 ，It only happens。When I'm on holiday.
0: Oh, really?
1: 是我在本地温哥华是做不到这个数据的。
0: It's hard. 除非你
1: 很难啊。
0: 除非你真的 make 一个 special effort。
1: 但是你每一次出门啊，
0: 我哋都系咁
1: 样。估唔论我去边度啦，你知我出门梗我会几长下时间嘅。咁、
0: yeah.
1: 每日行10000多、20000步就好 easy 达到。
0: Oh, that's nothing.
1: 但你一返嚟就冇㗎啦。所以我每次返 on holiday, 我系永远唔 gain weight 嘅。但係返嚟呢又 back to normal。
0: 係呀 ,shockingly, right? 因为就算系返嚟亚洲呢，就算是食啦 ，right？ 但可能因为我哋行得多，所以于是乎咧，我都系唔惊 weight 嘅。我去 travel 系唔惊 weight 嘅，所以我今次虽然食咗好多嘢，但系我都冇 gain 到 weight。我又
1: 唔系咧，好似啲朋友话去 cruise gain weight 咧，我唔会嘅，因为我惊啊嘛，我就系唔想 gain weight， 所以咧 when I'm on a cruise 我搏命行
0: 嘅。系你搏命行，
1: 因为都有得行咁啊，兜来兜去。
0: exactly， 你可以兜嚟兜去，你不停，即系你有个 incentive 啊嘛，
1: 系
0: right？ 咁咧于是乎你会不停咁做，但系因为我哋喺呢度嘅话，
1: 我哋揸车 we drive。Exactly. From place to place,
0: exactly.
1: And then we eat, and then we drive back.
0: I know, 但通常我之前好乖嗰时候咧，我系真系 make a special effort 噶，
1: mm-hmm.
0: 真系你系真系要逼自己咧，我一定要出去行。跟住然后特别而家春天夏天来临咧，呢段时间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right? 咁但系一定要 discipline 自己噶咯，冇办法噶呢样嘢，所以系啦。
1: 好，咁我哋 move on from this
0: 啦。好，我不如 recap 下我哋上个月咧，好开心，好系啦。
1: 咁我哋就我有好几个嘉宾咧，大家都系 mutual 识得嘅。咁亦都喺我个节目度咧，又做咗我个嘉宾好多年吓，咁啊分享有注册营养师 Jojo 啦，
0: 系啦，
1: 有我哋嘅 travel adventurer Mavis 啦。

0: 当然话 I'm the host，
1: yeah，
0: the kitchen is all your， 好抵死，梗系请朋友翻嚟煮。咁我就话 I'll lay the table，
1: 系啦，
0: 抵得谂 ，I'll even wash the dishes，
1: 系啦，冇错，阿Deb真系你真系有留，真系。
0: 咁所以我就做，咁阿Deb就好 graciously 啦 ，Deb Chan 咧就好 graciously 咧就话，咁我就负责煮，
1: 系啦，我负责煮，
0: 系啦，咁啊，我又会 come up with 一个好 simple 嘅 menu， 因为咧啊，我都喺我个屋企嗰度咧都拍摄电视都拍过噶啦。
1: 系
0: 揾厨师翻嚟啦，拍摄。咁每一次佢嚟咧，系带好多嘢嘅。咁我就 warn 咗俾阿 Deb 听，我话咧咁多以前我拍电视嗰啲厨师上嚟咧，佢哋带成个车尾箱都系嘢。咁我话嗱，你谂定你想整咩？因为咧，即系唔好搞到你太过复杂，咁又唔想你咁辛苦，或者睇下我屋企有啲咩你用得着。咁你就 come up with 一个 very simple and nice lunch menu， 同大家讲下你 prepare 咗啲咩。
1: 因为咧，同埋咧，其实我之前咧系 prepare 咗大概差唔多。如果你讲计日子呢，我是做了48小时之前我是 prepare 的。咁但其实呢即係真正我话夜晚喺屋企做啦。咁首先呢我即係我哋嗰个 menu,I think it's a really wonderful lunch, 因为是一个 ladies lunch。因为我哋本身呢同埋呢就係有啲轻食啦。又唔系话
0: 我烦咗你几日㗎啦，我话你好话俾我听你个 menu 系咩嘛，我要摆台。I need to set the table。
1: Exactly.
0: 我要将啱嘅道具同 not 道具嗰啲嗰啲
1: 嗰啲。餐具
0: 啦，
1: 系啦，
0: 道具，
1: 手机，
0: 餐具啦，同埋啲嗰啲啱嘅碗碟，我要 prepare 啦。
1: 系啊，但 Deb 啊，你知唔知道咁好得意咧？我 prepare 就嗰啲嗰个 lunch menu 咧，同你嗰啲餐具咧系非常之配合。
0: 好，你讲下你嘅 menu。
1: 系啦，我哋个 menu 咧，我哋食咗啲咩嘢啊？有当然有啲菜啦，咁我哋有个苹果啦，有一个 beets 啦，即系菜头啊，嗰、那个红菜头啦，跟住然后有 arugula sprouts 啦个 salad， 咁咧我哋自己咧就整咗个 balsamic vinaigrette 啦，咁第二样咧就我喺意大利葡萄就买咗个 burrata cheese， 个 burrata 啦，跟住然后咧就爱嚟配咗少少嘅橄榄油，跟住同埋 cherry tomatoes 啦，咁好简单，同埋 sea salt， 咁第三样嘢咧。我哋咧就系整咗，我又买咗 store bought 嘅，因为要悭时间啊嘛，咁我就买咗 white anchovies 啦 ，in olive oil。第四样嘢，
0: 我好中意食 anchovies
1: 嘅，系啊，我知道你中意食。第四样嘢咧，又系 store bought 嘅，有一半系 store bought 嘅，就系 prosciutto parma ham。咁咧，但系我自己咧就 prepare 咗一个 jam 咧，去 to pair with it 系 eggplant jam，
0: 系好 interesting 啊！呢、這个茄子 jam 系俾我哋咧就系、是、配搭嗰啲沙律啦，同埋个 parma ham，
1: 系啦，配
0: 同埋嗰个面包啦，
1: 系啦，配面包嘅。咁第五样嘢咧，我就净系买咗 smoked salmon 啦，但系我就整咗个，因为同埋配咗啲 sprouts 咧。arugula sprouts， 然后咧就摆咗整咗个 lemon mustard 嘅 sauce to go with it。第四，跟住咧就买咗喺日本铺头买咗啲黑豚肉肠，细细个肠，然后自己整咗一个 demi glass， 一个有少少酒 base 嘅 mushroom base 嘅一个 onion 嘅 sauce 啦 to go with it。跟住然后咧，我亦都系整咗一个prawn pate。记唔记得？嗰个自己真手用 frozen prawns，
0: 好好，
1: 但系我加咗明太子嘅
0: 明太子，
1: 然后自己做咗一个 pate 出嚟。最后咧，然后咧就因为之前咧就系煲定咗一个，上次我上嚟嗰阵时咪同你分享过，咪煲咗个白鸡汤嘅，系啦。今次咧我又都整咗个白鸡汤，但系个白鸡汤将佢变嗰个汤底系嗰个白鸡汤，但系我变咗咧系加咗好多 vegetables， 同埋加咗嗰个 Italian 嗰个 pasta 叫 orzo， 鸡个汤底系鸡汤，但系所有嘅都系素菜类，同埋加埋个少少个 pasta，
0: 好啦，
1: 呢八样嘢啦。
0: 咁我哋四个人就食到舐舐嚟啦，一路倾偈，一路饮茶，一路
1: 阿 Deb 咧就提供咗嗰啲茶啦。咁我亦都有带咗啲 Italian sodas。其实呢一个 theme 咧有少少 English meets Italian and Japanese， 但系 somehow 咧就
0: 系
1: 好 harmonious 嘅。仲有阿 Deb 嗰啲碗碟咧系非常之好有 garden feel 嘅。咁于是乎咧睇落去咧，我谂大家都应该会见到，如果上阿 Deb 嘅 page 度咧，会睇到我哋嗰啲好靓嗰啲相
0: 嘅。咁啊，阿 Deb 就喺阿 Deb Chan 就喺屋企咧就已经开始煲定。

0: 呢个白鸡
1: 我做晒噶啦。
0: 咁你嗰、那个、啊、你嗰个 pot 咧，
1: 系啊，我嗰个 pot 好靓，
0: 重到咧，你嗰个叫咩？嗰个叫做
1: 嗰个系嗰个铸铁锅，铸铁锅系啊。
0: 系啦、啊，阿 Deb 啊，你帮我拎个，哇，重
1: 佢要好似要举重咁样翻工 ，sorry，so
0: heavy 嗰、那个嗰、那个 pot， 但系我中意佢个 size，
1: 系啊，个 size 好好嘅，因为其实唔系好大啦，仲有个颜色好靓嘅，因为灰灰地色噶嘛，
0: 咁佢里边咧就有料啦，
1: 系啦、
0: 啊，咁佢有料，咁所以咧，阿 Deb 咧，我就摆好咗台嘅时候咧，我因为我之前问咗阿 Deb， 我有 what's on the menu， so I can prepare，
1: 系啦，
0: 咁佢有汤，咁我就 prepare 咗一啲嘅汤碗，咁一见到就好高兴啦，不过我未见过，不过好少，
1: 好少，真系好少
0: 见到咧。就系、是、个汤碗系嗰啲碟嘅汤碗 ，not a 碗。
1: Exactly， 好少，真系好少，好少见，好少，唔系个个人都有嘅。
0: 系
1: 啊，你真系，
0: 因为你要用嗰只碟、西餐，when I say 碟，佢唔系碟，佢系 soup plate，soup
1: plate，
0: 因为佢里边系可以，即系你个。
1: 装到 liquid 嘅，
0: 装到 liquid， 但系如果你有料嘅话咧、有餸啊，
1: 又装到，
0: 你可以睇到嘛，
1: 系啊，你睇到嘅，系啦，诶，好靓，同埋咧嗰个颜色又靓、你嗰啲碟咧成套咧，咁嗰个汤咧摆咗落去咧，我觉得即系喺个煲度都已经即系、都几靓啦，因为本身白色底咯 ，right， 跟住然后但我系。其实我个汤之前煲咗，我系去到 Deb 嗰度我先 finish 嘅，
0: 系
1: 系啊，然后先至加之前咧，我其实连嗰啲菜咧都已经系即系嗰朝早，我未出门口去 Deb 屋企嗰阵时候咧，我就已经喺屋企度咧蒸定咗啲菜，摆个盒度，然后当去到佢屋企嗰阵时，先至最后尾先加落去嗰个汤入边，等佢食落去咧唔会淋滋滋噶嘛，系系
0: 啊，咁啊成个 menu 咧就非常之。Yummy 啦，簡單啲啦，
1: 系啦，簡單，
0: 非常簡單，可以飲好多麵包啦。
1: 系啦，我哋要講下我哋嗰個好有趣個切麵包。
0: 係啦 ，Deb 就拎咗兩條 baguette 過嚟啦。
1: 係啦，就諗住。
0: 其實我就有好，我啲工具咧就冇你咁多。但系我系有嘅，咁啊，居然咧，我切面包嗰个咧，都已经唔系平时嘅刀，系一个切面包嘅刀，切唔到你嗰个 baguette。
1: 我谂嗰 baguette， 我知道点解啦，因为佢新鲜得滞。
0: 因为我
1: 太新鲜啦，
0: 我谂紧点解我个刀切唔到你个 baguette
1: 咧？佢新鲜咧，因为佢新鲜咧，好软熟咧，咁于是乎你切落去咧就揿咗落去。
0: 系啊
1: ，That's reason 嘛。因为其实我系嗰朝早嗱，大家你咩开一个 party 咧，要谂好多嘢噶。我嗰朝早先去买新鲜面包噶，我冇 day，我费事。早一前一日，我系等到啱啱开门，冲入去个铺头度买咗，然后就去 Deb 屋企嘅。
0: 系啊，所以好多嘢好新鲜，你 was very tasty。
1: 我系 plan 好晒啲，
0: 我哋一路见你一路搣面包啦，又饮汤啦，有咁多个 dip 啦，又有沙律啦，又有 beet， 又有 cheese and salmon。
1: Yeah.其实所有嘢咧 design 咧，系因为我哋知道系一个 light lunch theme 咧，所有嘢 design 咧都 evolved around 系可以用嗰个 baguette 去食噶。
0: 嗱呢个咧唔知系应该唔知系你第二次定第三次喺我屋企煮嘢食啦。咁 will you do it again?
1: Yes, I will。
0: 系用唔用得着咧啲嘢？
1: 冇错。絕對用得着。
0: So let's do it.
1: 你知唔知慳我好多時間啊？各位同各位聽眾，因為我唔使帶碗碟去阿 Deb 屋企，我已經其實嗰個阿 Deb 好 surprise 咧，我係咁輕便去到佢屋企，得三袋嘢啫嘛。
0: 係
1: ，right？
0: 三袋。
1: 嗰個喺你咁多朋友去過你屋企，
0: 最少
1: 我係最少嘢。
0: Yes。
1: 但我之前咧係做曬啲功夫啊，整好曬。
0: 係，同埋咧，你係。多年嘅一个即系你自己系一个家厨嘅 influencer 啦，即系一个 content creator 啦。咁你都已经有晒经验
1: ，yes，what
0: works，what doesn't work， 所以三代就已经
1: 系 OK 啦。因为 pack 好晒啦，冚板啲嘢系处理好晒，同埋咧我自己已经知道嗰日去到我系 minimize， 因为 Deb 讲咗，同埋咧咁耐冇去屋企咧，我唔想搞乱佢个厨房噶。
0: 咁你又好搞笑，你都会问啊 Deb，you do this，you do that， 你攞呢个碗俾我，攞呢个咩？咁我就好听话，咁我就去我个厨房度啦。What do you need？What do you need？ 你要乜嘢我就攞俾你。
1: I know she's absolutely fantastic。咁咧，同埋咧，咁样我就可以 minimize any disruption， 佢即系佢个厨房啊嘛。咁我就整好晒，同埋 box 好晒啲嘢咧。咁同埋系将啲食物咧用个安全方式咧去运送去。你屋企嘅，系 make sure 咧，我哋唔会有 cross contamination， 呢样嘢好紧要噶嘛，啱唔啱？
0: 咁跟住咧，我又 I did live up to 我的承諾啦。I washed the dishes.
1: 真係太好啦，我哋都唔好意思。
0: No, it was super.

0: 好開心。咁跟住就食咗啲甜品啦 ，JoJo 帶咗啲甜品上嚟啦。
1: 嗰樣嘢係我唯一冇整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唔係好整甜品嘅，所以咧嚇係佢帶咗甜品。
0: 咁我會 share 啲相啊俾大家去睇嘅。好啦，咁啊 ，Jeff， 我哋講到呢度 take a short break，
1: 好啊，
0: 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6: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 那架车超过11000磅的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个更幽静的景点了。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0: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嚟到节目咧最后一个环节。今日咧，我哋嘅家传 Deb Chan 嚟咗节目度啦。咁啊 ，Deb， 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1: 哦，多谢多谢，好开心真，好开心。
0: 我哋讲紧喺我屋企煮咗啲嘢，咁 let's share some recipe。
1: 好啦，不如 share recipe 咧。头先我哋讲紧 eggplant jam， 大家谂唔到嘅 eggplant
0: 呢个叫做茄子果酱
1: 啊。茄子果酱咧，其实喺 Middle Eastern 嘅 culture 入边，佢哋系有用嘅。
0: 中东
1: 即系比较个食品，但系我大家。佢哋係有甜食嘅，但我哋咧就係好少會見到呢樣嘢嘅。咁但係我哋自己咧，我就係其實個 idea 咧，就係源自於咧，我睇到日劇嚟日劇。I know， 我睇电视剧啦，系会去谂食嘢嘅，跟住然后咧就佢
0: 我知嘅，因为我睇嘢嘅时候咧，我就喺度睇跟人哋，我睇两样嘢，个I like
1: fashion,
0: set design，set
1: design
0: 吓啲屋企点样整 ，and then fashion
1: 睇两样嘢。我咧就中意，我都中意睇 set design， 我亦都中意睇 fashion， 但我最中意就系睇饮食嘅。咁咧、我睇到嘅咧就系佢话佢讲紧有个茄子酱，咁于是乎我就谂茄子酱咁点样做嘅咧？咁我就揾到嗰啲中东嘅 recipe。但啲口味或者唔可以讲话系唔系我哋好适应嘅，即系唔同我哋嘅谂法。咁于是乎咧，我又唔想佢太甜。咁于是乎，我就加咗嗰啲日本嗰啲乌梅 plums 嗰啲紫苏梅啊，有 shiso 嘅味道 ，combine 咗同茄子一齐煮嘅。咁好简单咧，就系将啲茄子咧就批，你唔使 particular 边种嘅，是但都得噶啦。咁但系咧就将啲皮批咗，嗰啲皮唔好抌。因为嗰啲皮咧系用少少煮少少水，因为嗰啲水咧系煮咗系变紫色嘅，嗰度少少水咧系要需要加落嗰啲茄子嗰度，嗰啲茄子肉嗰度一齐煮，嗰啲茄子咧就要将佢咧就要用少少盐咧将佢退等佢洗，等佢唔好变色啦，即系清，
0: 使唔使去皮啊？
1: 去咗皮，
0: 去咗皮，
1: 系啦，嗰啲皮咧就煲水。但煲好少嘅啫，因为你用嘅 liquid 呢个 jam 咧煮嘅水分咧唔系好多嘅啫，
0: 因为佢自己茄子都好多水
1: 啊 ，exactly， 同埋你唔想佢系 liquidy 噶嘛，咁你然后煮嗰阵时候咧就系用慢火，咁啊加咗嗰啲水少少，啱啱好啲咁多嘅啫，其实都唔使浸晒，跟住然后咧就将加冰糖。我就鍾意用白色嘅beverage 嘅冰糖，因为我鍾意嗰种清啲嘅味道。跟住我就切晒嗰啲乌梅 plums， 有紫苏味嘅 plums， 日本嗰啲呢切晒去咗核，切晒就摆埋一齐落去一个煲入面嗰度煲。咁我然后呢就要摆啲咁多盐。因为咧盐系少少吊味嘅，整糖整 jam 嘅时加少少咧，系完全系个 flavor boost 嚟嘅。咁、然后等佢慢火慢慢煮，你又唔使煮到佢溶晒 up to you， 一煮到佢总言之。

0: 一支熟透之后，咁你试下个甜味，随住你自己鍾意嗰个有几甜到啦，咁然后等佢摊冻咗之后呢，就摆落去嗰个 mortar and pestle， 一系呢你想打到烂晒呢，你就摆落去嗰、那个
1: 打钟、
0: 那个、是的，是你用打钟又得，自己用手中啦，咁就比较 finish 呢就 rough 啲嘅。咁但我中都 ok， 因为呢你都想食到有咬到有少少咬口。
1: 有啲冚口。
0: 係啦，如果你唔想嘅话呢，你就可以摆落个 blender 入面入咗咩，然后炸咗佢，跟住然后於是乎摆落个 sterilized 樽入面，我大概就会建议即係盡快食晒啦，即、就、係、是、一个星期之内。但你个玻璃樽嘅话，就如果你
1: 想俾听呢，日半就已经食完啦。
0: 冇错，就係、是、食完啦已经。因为我做咗係呀，真係好味。因为点解佢做出嚟嘅 texture 呢，因为本身咸嘅嘢呢係我唔知啦，就我自己好鍾意 sweet and savory combine 嘅。
1: Oh, me too,
0: 我好鍾意。
1: 所以呢佢係。就算我揀 popcorn 我要两样。
0: 你要两样 right?
1: Mix together.
0: Exactly,
1: savory and sweet.
0: Exactly, 从佢摆埋一起呢係非常之配，呢个係一个好 shocking。咁就变咗，通常食 parmesan 或者有时有啲人嘅话即係就咁，哦，我用extra virgin olive oil， 或者有啲人话譬如 crostini， 啊我用少少 fig jam， 但呢个完全係代替咗囉。但亦都有咗我话俾佢自己听，我自己食咗个 vegetable。所以呢即係好似感觉上健康啲啦。咁另外一个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个 prawn pate。prawn pate 呢其实用 frozen prawns 呢就已经可以做到㗎。不过呢啊突然醒起，哇，我哋今个礼拜下个礼拜开始甜虾季开档咯，啊我哋开季咯已经。咁即係大家亦都可以考虑下用新鲜嘅 prawns 试下。但係 frozen 嘅 defrost 咗佢，我就用咗 Argentinian prawns， 喺 Granville Island 嘅市场入面度买到嘅。咁我 defrost 咗啦，但係 defrost 咗然后之后用盐洗干净佢，因为去咗啲雪味。咁前后呢我就用水煲即係煮熟佢哋。咁呢首先呢就要落少少要盐啦，因为要吊味啦。跟住然后但係唔好落咁多。咁我又摆柠檬同埋又摆嗰、那个peppercorn 喺一个煲水入面煲滚咗。等佢去腥味。然后你摆啲 prawns 落去，一滚起又好快㗎啫。然后摆落冻水度 shock 咗佢。咁然后呢我就将啲拍干净晒之后跟住切粒。然后呢就开始要摆落佢打碎机个 blender 嗰度。咁然后呢我今次呢就係唔係用新鲜嘅，唔係用嗰啲一条条嘅 mentaiko， 我係用 mentaiko paste 嘅。因为我好好彩喺朋友喺日本带嚟，但其实呢个 Vancouver 日本铺入面亦都有得买。好简单接咗落去，跟住 low mayonnaise 啦，跟住即係日本嘅 mayonnaise 啦，美乃滋啦，然后我加咗 yogurt 嘅。因为我唔想完全係咁肥腻。咁我係 mix 咗 Greek yogurt，
1: 同埋你都要有啲嘢飲下飲下都
0: 有飲下，
1: 明明係 patty
0: 係啦。跟住然後我亦都有磨到檸檬皮啦，大家煮食嗰陣時候呢真係用檸檬呢一定要用檸檬皮。
1: 我好鍾意阿 Jeb 嗰個擠檸檬嗰個器皿，
0: 你拎檸檬我下次
1: 呢我好鍾意，
0: 你好鍾意
1: 好大個 I'm gonna have to say
0: 嗰個一撳落去呢就已經啲嗰啲汁呢出晒嚟。我係有我下次去铺头我记得会帮你买一个。咁我然后我喺我知喺嗰度亦都加咗啲柠檬汁。但柠檬皮好紧要，因为柠檬皮本身嗰个 oil 系喺个皮嗰度。所以佢系零舍嗰个 fragrant。咁亦都我因为日本式风味呢，我亦都加咗少少嗰啲 bonito flakes， 同埋加咗少少紫菜粉。然后将佢打捞埋咗 ，blend 好晒，跟住然后咧就雪咗，等佢定咗。咁我哋爱嚟好似一个 pate， 一个简单一个 spread 咁样，我摆落去，嗰个好好食哦，摆落去嗰个啊面包上边。因为 mentaiko 咧本身系有少辣辣地嘅，
1: 本来唔系食咁多面包嘅 ，end up 咧，因为个 pate 咁好食咧，我哋个个咧
0: 食咗好多，
1: 食咗好多，
0: 嗰日都食咗几多 ，right？
1: 两条 baguette 俾我哋四个人食
0: ，exactly 食咗好多，真系，但系真系好高兴。所以呢一两个咧就系我想今日同大家分享个 recipe， 即係好似下次呢 ,Deb， 我哋下次再去你屋企呢，我会更加有睇啲新嘅更新嘅 creation，可以带去你屋企嗰度同大家分享。如果想大家亦都想知道我嗰啲好简单嘅dressing 点样做嘅话呢，去阿 Deb 嘅网页嗰度呢就会提到㗎啦，因为我会分享上嘅。咁呢当然最后一节嘅话呢，通常每一次上嚟我都会有少少个好介绍，即係我又搵到啲咩好嘢呀、啊。今次我又带咗份小礼物上嚟俾你，每一次都有个小礼物。
1: I'm so spoiled， 各位听众朋友。
0: 你望下呢个系咩？
1: 哎呀好得意呀，系个碗嚟㗎。
0: 系个盖碗。

0: 飲茶，唔係你擺落去你撳啊，你知唔知係咩嚟㗎？你睇唔到，你諗唔到嗱，你記唔記得 Deborah？ 我哋中國人咧飲茶嗰陣時候咧，係飲出去飲茶。我哋咪有時傾緊偈，但係咧就有一個習俗咧，就係我哋會喺個台度拍啊拍啊，即係個手指咧就話唔該加啲茶俾我。係呢一個就係愛嚟代替咗嗰個動作。
1: 但
0: 係
1: 就冇啷冇聲嘅。
0: 唔係啊，你撳咪得咯。然後人哋話俾你，即係你擺喺你個台度飲茶，同人傾緊嗰陣時，唔該你加啲茶俾我。跟住然後咧，即係你個朋友斟茶俾你咧，你撳下撳下撳下。呢一個咧係一個超級好玩嘅新發現，因為咧我去咗個茶會嗰度，咁嗰個係一個 tasting 嚟嘅一個茶會，咁啊識到一位新朋友，咁佢一坐低嘅時候，佢擺咗出嚟係擺喺個台嗰度。我咦呢、這個 tea pad 嚟嘅咩？因為通常飲茶有 tea pad 噶嘛，
1: 咁啊先埋個。揾手指
0: exactly 唔係以前
1: 咧 tap 過呢個呢個係一個好似一個中國人嘅杯入埋、
0: exactly,
1: 蓋，咁你 tap
0: 係啦，就是、蓋係啦 ，exactly 好得意。咁咧嗰個識咗位新朋友，喂你喺邊度買嘅呢、這個？佢係我個朋友整俾我嘅、嗯，但係佢係一個藝術家嚟嘅。咁佢咧就喺網上邊咧，佢係有個 IG 上面有嘅。咁我你可以揾佢嘅。咁我哦。咁我於是乎我咪 message 嗰個人咯，佢話咁啱喎，但佢竟然喺一個 art show 度出現，咁、我於是乎我就走咗去買咗。我覺得呢個咧，佢價錢非常之好啦，因為同埋我哋送嚟送小禮物送俾朋友，
1: 係
0: 咪好得意啊？仲有嗱 ，Deborah，comes with 袋嘅。咁
1: 我以後
0: 去
1: 飲茶
0: 嘅時候，咧，咁你就唔使停個 conversation 啦。你一坐低就擺嗰個碗蓋出嚟，擺喺度，跟住又坐喺度同人傾偈嗰時，撳，即係唔使用個手指，咁樣，我都通常用手指敲撳，咩撳，咁人哋咧就會識得。斟茶俾你啦，呢個好玩 ，right 係咪？好 cute， 仲有呢個係粉紅色，佢好多唔同顏色嘅 dab， 好靚，我真係好鍾意。我好耐冇見過啲咁 cute， 即係咁精緻。
1: 我已經喺度諗緊咧，下一個dinner lunch party 咧，可以每個人嘅位，每個人個位擺一個，
0: exactly, 每人整一個。咁你話係咪幾好玩咧？咁當然，另外仲有第二啲好介紹嘅話咧，就係、是、咧，如果鍾意食嗌架。香港即係好懷念香港大澳風味，即係香港即係好出名嘅辣椒醬啊、蝦醬啊、蝦米，即係有啲乾蝦
1: 啊。我覺得呢個香港香頭先你點樣講？你話港澳嚇，
0: 係啊，
1: 港澳風味嘅食品咧，好似好巔峰啊，喺溫哥華係好 hip，
0: 好 hip 嘅。
1: 即
0: 係
1: 你上社交網站咧，
0: exactly.
1: 你上社交網站睇我哋溫哥華 BC 咧，係差唔多即係隔幾個 post 又有人喺度講緊。
0: 冇錯。
1: 呢一個港澳風味嘅，曬到 sauce or dishes or restaurants，
0: 係啦。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是、particularly 喺港澳大澳咧係一個品牌咧係好出名嘅話咧，竟然俾我喺間鋪頭入邊咧見到一個好 extensive 嘅 collection available 係大澳，佢有好多醬啦，蝦醬啦，大地魚粉啦，有辣椒醬啦，佢有好多唔同品種嘅。咁但係佢係 carry 得最多嘅。咁呢個鋪位咧，鋪仔咧就係喺西區嘅，大概70街左右，另外一條細街個 cross section 嗰度。咁其實咧，我上次都講過嘅，因為我喺嗰度咧，亦都可以買到第啲日本食品喺日本鋪頭係買唔到嘅，例如佢有yogurt 啦，有啲日本嚟嘅 yogurt 啦，日本嚟嘅 cheese cake 啦，當然價錢比較貴啲，你有乜嘢？
1: 同埋日本嘅牛奶，你留咗喺我個雪櫃，我飲咗啦。
0: 我知道你飲咗，我知道，我知道我留咗一個喺你屋企，冇問題。
1: 我直情唔理啦 ，I'm gonna have it
0: 。Yeah, I know， 你係個家，你請我哋，我擺得低嘅，梗係俾你 enjoy right。咁但係呢個鋪仔咧，竟然咧係有我知道佢不嬲，即係日本嘢，同埋我買到個芒果布甸啊，最近、it's really nice actually。咁價錢係貴少少嘅。
1: 咁啊 ，always fun to have you on the show，
0: 多謝曬，
1: 每一次
0: always fun to come on，
1: 係啦。咁我哋留翻下一次，
0: 下一次再講。如果隨時隨地咧，我都同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有啲咩問題想知道嘅話，其實咧我仲有第啲嘢分享太多太多事情啦，仲有第啲 good finds 嘅。咁大家想知道嘅話，就上阿 Deb 嘅 page 嗰度就會睇到我啲相嘅分享。今個月我仲有咩好介紹，同埋我頭先講個 Whistler 之旅，同埋我哋個 lunch party， 好多謝你哋
1: ，thank you， 下次見，拜拜，
0: 拜拜。
2: 摩登迪宝啦，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The time is